0: 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0: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0: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 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

0: 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

0: 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9: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1: 我区今年上半年促消费成效显著，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148亿元。
2: 今年上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多项运输指标实现较快增长。
1: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援疆列车抵达哈密，开展交流活动。
2: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分配结果公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7月16号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
1: 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伊里扎提·埃克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明·卡德、普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与会委员。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委员到来表示欢迎。他说，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方案。13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成就，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互联互通基础更加牢固，经贸往来日益深化，民间交往越发密切，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日益凸显。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沟通联系，不断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代表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说，咨询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各位委员此次在新疆出席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并深入参访，进一步加深了对新疆的深入了解。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新疆，助力新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咨询委员会委员、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表示，中国新疆的包容开放令人印象深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瞩目，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将和其他委员一道，为深化新疆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做出努力。张迎春、哈丹卡宾、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新疆台消息，7月16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国内近期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加强全过程各环节风险隐患摸排治理，坚决杜绝蒙混过关思想，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场。

0: 让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切实增强城市以文化人软实力，提升城市创新开发活力，营造空间互嵌宜居环境，推动南疆城市高质量发展，走出具有新疆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序，加大力度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添活力，农民增收入。要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坚持兵地一盘棋，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活力。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头等大事，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管护机制，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入力度，真正把全区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主动力，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市场扩容。上半年促消费成效显著，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148亿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我区围绕住房、汽车、文旅、养老育幼、绿色消费等关键领域出台15条促消费举措，上半年仅以旧换新一项就带动消费超148亿元。阿克苏市以旧换新活动按成交价 15% 补贴，持续到今年底，实体门店客流与销售额同步攀升。正在装修房子的阿克苏市民黄飞雄：
3: 我今天来华能市场，优惠力度挺大的，比平时优惠将近一半。
2: 截至6月底，全区累计下达3批以旧换新补贴资金24.7亿元，涵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和智能家居换新五大领域，累计换新173万多件，6月单月换新量环比增长超30%。此外，商旅文体融合成为消费亮点，八州以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为纽带，推出酒店折扣、票根畅游景区、餐饮购物优惠等举措，打通观赛加住宿加游览加消费全链条，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八州文旅局工作人员安梅表示，赛事期间发放的联动消费券累计带动综合消费超1亿元。
4: 赛事呢，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的全链条升温，核心的商业综合体呢，日均的客流量呢，突破了20000人次。
2: 自治区发改委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全区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我们将继续强抓暑期、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深挖大宗消费潜力。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已经落地实施，5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呢，正在有序申领，3000万元的已缴待补资金呢，正在加快见效。
0: 2026年文化润江全民受益、越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启动以来，全江各地新华书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持续激发各族群众阅读热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记者在阿克苏市新华书店看到，前来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市民吴以利挑选了300多块钱的书，享受到了不少优惠，
7: 直接就给我减免了120多元。孩子平时对这个书的需求量也比较大，那这项政策真的是非常的好。
6: 阿克苏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如贤鼓励霍杰介绍，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名著、社科人文等课外书籍成为选购热门。
8: 后期我们也将持续走进公园、社区等，开展流动书展，把好书与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6: 本次活动共计投入400万元补贴资金，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消费者在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补贴标准为按照图书标价减免 40%。 教材、教辅、文具、文创等非图书品类不参与本次优惠活动。在峨眉县新华书店， 各类正版书籍。

0: 分类规整，品类齐全。家长严飞，
1: 专门带孩子来买课外书、名著、科普书籍，正版书籍质量也有保障，价格特别优惠。
2: 今年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货运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起降架次、进出港人数、进出港货邮总数等多项运输指标实现较快增长。请听报道。
3: 进入暑运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 1.3 万人次增长到了 1.8 万人次，以游客、江内外返乡学生、商务往来、探亲等为主。天津旅客金丽
4: 很喜欢吃这边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3: 上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江外航线，保障航班起降21174架次，同比增长 8.23%，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 7.39%， 进出港货邮总数10451.6吨，同比增长 13.61%。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杨玉宁告诉记者，
5: 客座率由原来的 70% 提升至 85% 左右，面对客流量的激增，新增了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系统，增加了志愿者引导服务。
3: 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三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11436人次，同比增长 48.8%， 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 19.8%。
6: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7: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永东介绍，本次活动首次采用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市与对口援疆省市融合的方式布展。参展项目重点呈现与援疆省市技艺交流互鉴、作品合作共创等方面的成果。目前已完成全国31个省区市参展搭建前全部筹备工作。
8: 江西景德镇制瓷技艺传承人与新疆土陶烧制技艺传承人联合打造石榴籽新年新主题精品，融合两地制陶工艺，赋能乡村增收。山西烙画葫芦制作技艺，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搭配富康钩织技艺，推出晋江聚宝山河丰收等作品，以非遗作品寄托晋江同心、民族团结的美好用意。
7: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推出10余项群众文化活动。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子斌，
9: 兵团歌舞团将展演以共和国七一勋章未得有为原型的音乐剧活界碑，石河子歌舞剧团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演出舞台剧戈壁滩上盖花园，京东方非遗大篷车将深入团场、村镇、校园开展巡回展演和公益传习，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2: 7月16号清晨，全国首列省级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哈密市，开展交流活动。请听哈密台记者埋里野木古丽艾赛提仲银堂的报道。
3: 列车于7月14号从山东启程，横跨7省区，一路向西，开启新疆非遗交流之旅。作为晋江首站，哈密精心组织接站仪式，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现场摆放的清甜哈密瓜让来客感受哈密独有的甜蜜与温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吕剧代表性传承人、济南市戏曲曲艺中心青年演员孟月，
10: 一下火车呢就感觉到了我们哈密的人民特别的热情，也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交流。
3: 当天鲁江非遗展演交流活动在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山东的7名非遗传承人和哈密9名本土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以艺会友，展示两地非遗文化韵味。哈密市级哈密木卡姆非遗传承人图尔逊古丽阿扎提，
11: 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台下非常的欣赏我，不停地为我鼓掌，我很感动。
3: 本次活动由鲁江两地文旅部门、山东省对口援疆工作指挥部联合主办。哈密首站结束后，非遗志愿服务队将继续奔赴新疆其余九个站点。
6: 昨天，自治区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28名一线记者同台竞技，用亲身经历讲述扎根基层、记录时代的真实见闻。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2: 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主题，深情讲述采访途中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感人故事。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许敬佩。
13: 在比赛中，我讲述的是两段把青春奉献给昆仑山的故事。在采访中呢，我也是看到了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把他们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热土，让我感触特别的多。接下来呢，我也将会以初心为笔，以脚步为墨，继续讲好新疆故事。
12: 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成为新疆新闻工作者交流学习、锤炼业务的重要平台。前12届赛事中，全疆已有近360名采编人员登台分享亲历故事，用一线经历诠释新闻人的使命担当。后续组委会将结合比赛成绩与线上我的故事互动数据，择优推荐5名选手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热汉古丽艾尼瓦尔。
14: 能够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和同行们一起比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未来呢，我也将继续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更多感人至深的事件。
2: 昨天下午18点，201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分配结果公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7: 7月17号上午，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开放日活在新疆教育考试院进行。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活动现场，在纪检部门、办班学校代表、考生代表、家长代表等的共同监督下，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使用计算机随机分配的方式，完成了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和就读学校分配工作。办班学校代表、乌鲁木齐市第58中学副校长柯一林告诉记者，
15: 我觉得流程非常的公开透明，全程都有人监督。我们作为内初班的这个办班的学校呢，我们会拿着我们的公示的一个结果，在学籍注册、组织报到等这些工作中，把这项教育惠民的政策落实落好。
7: 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中等教育招生考试部部长齐磊介绍，今年新疆区内初中班考生报名101032人，按照自治区下达的初中班招生计划，共录取16828人。
16: 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最后产生了这个录取结果。现场进行刻盘打印，学生可以在考试院官网上查询到他自己的录取结果。
17: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眼下，我区各地研学游持续升温，众多青少年走进大自然、博物馆等地，边学边游，感受充满趣味的暑期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近日，来自香港、广东、福建、内蒙古、江苏等地的中小学生走进喀纳斯景区，开启特色研学之旅。学子们骑马穿行原生态山林，乘船畅游喀纳斯湖，了解高山地貌特征与生态变迁。在自然博物馆系统学习地质与生态知识，香港学生雷心凌。
18: 当我亲眼看到那些宏伟的山脉还有辽阔的草原的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一丝对生命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
3: 这段时间，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迎来暑假研学客流高峰。博览园暑期推出稻草艺术观赏、互动体验、农耕文化传播等特色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昌吉市第十小学学生毛俊奇，
19: 这里有好多巨型稻草人，模样特别可爱，特别有意思。
3: 这两天，我区各地博物馆也纷纷开展各类研学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文博院，40名青少年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化身小小讲解员，近距离观摩馆藏文物，研习展品历史背景，参与趣味手工研学活动，在边学边看边实践中开启文博研学之旅。学生丁义可，
20: 这里面的活动很有意思，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2: 昨天， 国家博物馆朱基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力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0: 此次展览甄选国博馆藏600件套珠玉珍品，以时间与文明演进为双线，分为灵韵出凝、华光共映、精工极研三个单元，系统展现中国玉石文化从远古萌芽、多元交融到神明盛的发展历程。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童春燕，
1: 实际上是就是从佩戴者的视角来用珠饰讲述我们的文明发展。我们每个时代会选几件比较有特色的，不管是它是好看呢，还是它对佩戴者的这种身份证明啊，还是它的工艺都有表现。
0: 近年来，国博已先后在新疆博物馆推出青铜器、古铜镜、古代乐器等多场主题大展。本次展览温润精美的珠玑玉佩，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美感，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天津游客杨明浩，
2: 我看完之后也是首先感觉很震撼，做工是很精美的。
0: 喀什游客麦热哈巴斯伊提，
3: 很幸运看到我们国家博物馆带来的这些珍藏，希望我儿子通过这次展览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本次展览持续到11月5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16号，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引进新疆首个自研大功率重型两轮新能源智能摩托车项目，同时与自研技术提供方联合成立智能科技类公司。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新能源摩托车研发、生产、出口本地化。
5: 根据录取日程安排，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到23号进行。
4: 7月16号，昭苏直飞上海浦东航线开通，每周二、周四、周六双向执行，将原本需要经乌鲁木齐中转的旅程变为当日直达。
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6: 都有啥福利？
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4: 阿勒泰中雨，16到27度，
5: 塔城多云，20到38度，
4: 伊宁晴，23到39度，
5: 伯乐晴，20到38度，
4: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9度，
5: 奎屯晴，21到39度，
4: 石河子晴，21到39度，
5: 昌吉晴，23到42度，
4: 哈密晴，24到40度，
5: 吐鲁番晴，32到46度，
4: 库尔勒晴，25到39度，
5: 阿克苏晴，24到38度，
4: 阿图什晴，21到37度，
5: 喀什晴，22到36度，
4: 和田晴，25到39度，
5: 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杜浩，主播子涵、恩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全球通专属福利，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世界杯精选赛事全覆盖，免片头广告，蓝光1080p 高清画质，极速缓存，还有直播专享视角，一起见证进球精彩时刻。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走进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因为早新闻啊是超时了有5分的时间，所以我们的节目也稍微晚到了一会儿，但是呢服务依然是会持续在接下来的一整个小时。邀请大家呢，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想要来咨询，那此时呢可以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一边看到小云在直播间的样子，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来关注到每一通热线背后的民生故事。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各路的网络平台啊来反映问题。那直播间的电话刚才已经说过了，9605111转接一号键。网络平台呢，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思路视听的航风热线专区随时来反映问题，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了有哪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哪些民方面的建议，都可以来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记者呢会看到在网络的后台大家的留言，及时梳理转办。那在网络留言的时候呢，在这儿要提示大家，无论您通过哪个渠道跟新广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只要没有留下您的个人准确的联系方式，那么这通电话呢，或者是这一个留言都是无效信息。因为在我们的系统当中，联系方式是一个必备的必填项啊。如果说没有这个联系电话，我们的记者没办法联系到您，相应的这个职能单位也没办法联系到您核实问题、处理问题。所以一定要写准确了，在发送之前再检查一遍。好，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啊，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了。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咱们阿克苏市的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刘先生呢是在抖音平台做这个水果生意的。中国邮政阿克苏分公司承接了刘先生的这个水果的货运之后呢，因为当天没有办法发出，邮政公司私自更改了物流轨迹，并且做了签收，然后呢又替换了一个新的单号重新发给了客户，这就导致了抖音和拼多多的这个平台判定刘先生的网店违规发货，将这个近200件货被平台处罚了，目前店面无法使用，并且冻结了他的保证金，还进行了罚款，损失已经10几万了。这件事儿在大概上周的时候啊，刘

0: 先生打通了电话。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通过咱们新广航分热线的直播间转办给了咱们 XO 地区的这个邮政管理局。那这件事儿目前处理的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能够帮助刘先生挽回损失呢？那此时此刻咱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 XO 地区邮政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王磊。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关于刘先生所遇到的这个事儿，咱们经过核实和处理是什么样的，给我们讲一下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事儿呢，就是当时7月11号反映之后，我们当天就去与刘先生面对面的进行核实。其实反映的事情呢，也就像刚主持人所说的，基本属实。当时具体情况就跟反映的属实。我们当时主要呢，就是邮政公司当时那个误操作，导致了这个也没有及时给刘先生这个反映这个情况，导致这个平台判定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到底是操作失误还是流程不规范？
1: 他这个是其实邮政公司他当时的一个就上级嘛要求，因为这个车辆邮车已经发走了啊，但是你这个货物还在这里，要求他们就要改这个动态，结果呢没有及时给这个电商的这个刘先生讲这个事儿，就导致了这个情况发生。其实如果说当时能够及时的这个给刘先生说一下这个事情的话，就不会有这么个结果。
0: 是，如果当天这批货又是生鲜水果，确实发不出去，第一时间给刘先生给店主本人说一声，那么我们要新换单号了，明天再给您发，我把新的单号在平台上重新更新一下，可能就不会造成刘先生网店的损失了。
1: 对，我们去开展实地核查的时候，刘先生也说，其实你如果改单号其实不是啥个事情，只要你需要跟我提前通知一声，我这边做一个操作的话，其实也可以的。但是问题就在于邮政当时是没有及时的给刘先生说这个事情。
0: 那既然因为这样一个错误的操作导致刘先生的一系列损失，那接下来既然错了，咱们就要去挽回损失，去赔偿啊。
1: 是的。那天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现场调解。经过核算呢，双方也达成一致。在这个就是7月14号下午的下午，然后邮政公司已经将这个所产生的这个赔偿的这个资金已经全部的给这个赔偿到位了，已经。
0: 那是怎么能给我们说说吗？
1: 可以。我看当时我们在他的果园里面进行就是算嘛，他的这个一个是就是将近两百件的这个货物，这个成本价格是12000，也就是上周其实刘先生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说到嘛，12000。然后呢，还导致他这个平台里面这个，因为停了这个，就是也是产生一些这个有很大的损失，因为你的货物一停，那个店铺一停吧，就
0: 没办法经营了。
1: 对，十多万的这个资金又没办法周转。也是，而且呢，这个周期呢，其实当时还反映到这个，就是通过1235跟我们反映，其实我局呢也及时的当天也就把这个问题也就转给这个邮政公司进行核实，并且要求他在这个限期进行答复。他答复呢就是说是我正在解决当中啊。这个一直时间就拖，后来呢就这个导致这个情况比较着急嘛，因为刘先生，所以也就是通过这个咱们航空热线进行维权。
0: 是的，
1: 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后来一算，将近产生了50000多的这个损失。经过双方达成一致吧，就是把这个货款，就是这个承运的这个费用加上这个损失吧，原本的损失，一共呢就是赔偿这个50000多块钱。免去货物款的这个承运呢，邮政公司再补这个30000块钱给刘先生。这个是14号下午30000块钱已经打过去了。
0: 好，现在所有的赔偿金已经支付给刘先生了，是吗？
1: 对。
0: 好，那之前刘先生也在反映，就像刚才您说到的，打了电话之后，相关的领导是没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应对，让刘先生也非常的质疑，因为他跟邮政是签。

0: 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货运的合同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服务质量出了问题无人问津，那该如何获得更多客户的信任呢？那通过这件事儿，咱们邮政是不是也要对今后如何为客户高质量服务也要进行相应的反思呢？
1: 是是是，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暴露出来这个邮政企业这个钱有好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它在这个前端的这个基地操作还是不够规范，第二个呢它这个投诉处理的这个流程非常的僵化。之后如果就像我们在这个沟通也是在说到这个事情，如果当时及时处理快一点，我们的损失也少一点，事情处理的结果也不会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呢也是咱们这个内部的业务管控啊，就及时的这个，你像这种打单，这个进行调整单号，都没有及时的这个，给这个电商用户进行反应，就这种也暴露出它的内部业务管控不到位。几个同时这个三个方面的问题呢，邮政管理局也根据这个下发了监管提成，督促邮政企业开展这个合规的培训，要求这个那个揽投部进行整改。完善这个联动机制，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邮政管理局一直接到这个1325周热线之后，我们的一直是跟踪这个时效，他这个问题虽然说是在时效之内，但就这个在这个整改的期限之内，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看到邮政就是有具体的行为，他一直就是在拖延，所以才导致这个事情吧。就是刘先生觉得这个可能对邮政公司吧也是比较失望。那天我去现场也是他也在说，其实本来想的就是通过这个，本来最开始是打的他们邮政公司的那个内部的企业的这个投诉，当时就能够解决的，没想到这个走到这一步。他对这个其实我在调解的过程当中也能感觉到，其实因为这个刘先生电商他也是一直在经营这种事情，对这个邮政快递啊这些整个行业也是比较的了解。他也觉得这个邮政行业这邮政这次去
0: 不该是这样，
1: 不
0: 该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态度，
1: 对，很快就能解决呀。后来我们也是给邮政公司一说，确实这个事情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也在后面的这个对监管单位也会加强这个监管。
0: 好，刚才王主任介绍的非常的详细，错了就认，该赔的就赔付。同时呢也通过刘先生的这一通电话以及刘先生的这一次经历，我想应该是刚才也听到了有很多具体的反思和整改的措施，今后能够看到服务更加完善更加优质的邮政物流才是大家的心之所愿。那这件事儿最终解决的情况刘先生是否满意？刘先生在线，你好。
2: 你好。
0: 刘先生怎么样，对这件事儿的处理情况是否满意呢？
2: 邮政管理局的人就是当时连过线以后，就当时后面就给我联系了，就着手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天就过来找了邮政的人过来核算了嘛。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处理，因为也不是说故意就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后面核算了一下金额吧，就实际损失的金额，
0: 赔付给您了。
2: 对对对，大概
0: 都已经收到钱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好的，
2: 也都不容易嘛。
0: 好的，
2: 这东西能理解啊。
0: 那刘先生现在店铺的经营恢复正常了吧？
2: 店铺的经营就是还有一个账号在冻结中。现在反正是在着手处理这个账号，就怎么把这个账号处理掉就好了。
0: 好的，也希望刘先生的这个店铺啊能够生意兴隆，也把咱们新疆甜蜜的这个水果运得更远。同时这个过程当中物流的这种保障真的是至关重要，如何能够保质保量保鲜的把咱们新疆的瓜果运到全国，可能在这一方面无论是邮政物流还是刘先生都需要更多的努力。刘先生还有其他吗？
2: 没有了，感谢主持人。
0: 好嘞，不用谢，那我们就先和刘先生挂线了，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带来的介绍，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这件事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解决啊，也让我们觉得安心了很多。刘先生得到了相应的赔付，损失减少了，同时店铺呢也逐步的在恢复经营啊，继续可以卖咱们阿克苏的果了。那这件事过程当中其实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也看到阿克苏地区邮政管理局也作为整个物流行业的监管单位也有很多的反思，对今后物流企业尤其是像邮政公司，这应该是所有物流企业里的老大哥，那么怎么样能够高质量的为大家 服务，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群众监督加媒体监督同向发力，才能让物流这个变得越来越好。好，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可可说感谢新广航空热线给您每天早间的支持。另外呢还有一起飞翔说，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反映到这儿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就像刚才说到的啊，刘先生也是被迫无奈才会把电话打到公众平台当中，否则的话如果能一通电话就解决，这个何苦要这样呢，是吧？另外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点赞，也有朋友在说到该在哪儿反映。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现在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先点关注，在后台私信我们就找到我们了。看到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卖麻将的粉条哥说，感谢新广航风热线，我替商户谢谢栏目组。还有呢这个杨咩咩说，电话也留了没有收到回复呀。杨咩咩大概是什么时候留的这个自己的诉求，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再留一遍，这样看看我们的记者能不能再一次进行转办。如果说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我们的这个电话，那您的这一条爆料信息呢可能不会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被采用，那我们也不会把您的这个爆料信息完全置之不理，一定会转办给你的职能部门，由当地的职能部门通过12345的渠道来给您答复。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每一通留言都可以有回音啊。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件事儿。同样是阿克苏地区的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吴先生说呢，自己的妻子啊，目前是怀孕了，体重啊85公斤。他先后咨询了阿克苏地区的妇幼保健院、地区的第一人民医院，还有阿克苏市的第一人民医院，这几家公立医院都告知他，这个体重在75公斤以上呢，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四维的彩超检查了。当地的私立医院也表示不能做这项检查，违规接诊啊会被处罚的。你如果要做，你只能去乌鲁木齐做检查。吴先生想不明白，做一个四维彩超怎么会这么麻烦呢？那这件事到底是原因？为什么在阿克苏本地的这么多家医院都没有办法做这项检查？咱们也一起来问一问阿克苏地区卫健委妇幼健康科的科长，这个吴旭波在线。你好，吴科长。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咱们这位先生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他的爱人要做这个四维彩超，怎么在本地做不了？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
0: 嗯。
3: 我跟您这个反馈一下，咱们新广航空热线在7月15号收到咱们群众的这个反馈了以后，我们作为地区卫健委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也是高度重视。第二天我们收到了这个群众的反应以后，我们第二天立即就组织这个专门的人员到这个地区妇幼保健院和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核查。在这个核查当中，我们通过了解情况，这块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均这个反映说是没有这样子情况的发生。但是，我们在这个导诊的时候因为可能培训不到位，或者是这个前台的原因，也可能有这样子情况。但是给我们的群众他反映的时候，可能说的可能不是很具体。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四维 B 超，我在这儿给这个各位听众大概介绍一下。
0: 嗯，
3: 咱们产前筛查这个四维 B 超属于这个产前筛查的这个范畴，因为通过这个 B 超来进行查体的时候，它要通过超声波来穿透这个人体组织，所以说这个孕妇这个脂肪较厚的时候，那我们的超声波就是说是穿透的这个能力可能有所减弱，对这个肥胖的这个诊断的时候就有一定的困难。这一块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在这个产前筛查，就是包括咱们的四维 B 超，按照国家的标准它都是要提前告知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群众啊，就是正常的体态的这种群众，我们都是给他要告知的。
0: 嗯，
3: 这种情况，这种风险，就是害怕什么呢？这个我们的要保障我们的母婴安全，一个是保障这个我们的宝宝啊这个身体健康，你塞了以后一定要有一个健康，能尽量的就是尽我们的所能把这个情况塞出来，是吧？这个叫这个我们的包括

0: 胎儿的结构畸形呀这一块，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医生肯定是不能拒诊的这一块，按照我们的这个卫健委的行政主管职能，我们也给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和这个地区妇幼保健院也给他们告这个强调了这个情况。吴科长， 您刚才说这么多，大概意思就是实际上医生并没有拒诊，但是在这位先生去替妻子咨的时候，导诊人员的这种答复并不是非常的专业，没有告诉清楚目前的这个彩超设备确实在比如说体重75公斤或者是过胖人来做的话，他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或者是看得很清楚，没有把这个其中的原因很直白的说清楚，而导致吴先生的误解，认为是医生不给他看，觉得一个孕妇为什么还要折腾到乌鲁木齐去做一个检查，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医生拒诊的情况，而确实是设备上，如果说那是否大家要比如说做这个孕前的这种检查，在
1: 检查这个四维彩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因为体重在75公斤以上不能做，有这样的规定吗？这个主持人，我正是要给大家这个咱们听众所说的一个问题。
0: 对，您直接答复我就可以。
1: 在国家的，对，在国家的这个规定和这个自治区的要求是没有这样的要求的。你如果是在诊断当中，就说是你。 确实是因为他肥胖，看不清楚。那在我们的诊断证明里，或者是提前告知给我们的这个孕产妇，给他讲清楚，告知清楚这就可以了。但是肯定是不能以体重超重了，或者是体重的原因来拒诊，这个是不对的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地区人民医院，包括这个群众反映的，包括地区妇幼保健院，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相关
0: 这个事儿。那吴科长，您刚才说的非常的明确了，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不能因为孕产妇的体重原因来拒诊，但是要充分的告诉孕产妇以及这个家属，确实会有这样的风险，确实可能检查之后这个影像是受影响的。那大家自己来决定做或不做。那其实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的状态，谁都可以接受。但是吴先生他显然反映的问题并不是这样，他所遇到的是进了医院去问这个事儿，医院非常脆的告诉他不行，做不了，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并不是一家医院，他问了多家医院，他希望这个事儿在阿克苏市就能解决，但是发现没有一家医院能够给他做。 而不是告诉他你可以自己选择能给你做，但是确实可能存在这种看不清情况，这完全是两种意思表示啊，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卫健委是不是也要对可能不只是对一家医院进行一个相应的再培训，得是多家医院都有这样的一个应对病人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那这个问题有没有进行相应的整改呢？
1: 主持人是这样。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反馈的问题，我们卫健委作为行政主管部门，我们是高度重视的，第一时间对这个各家的产前筛查机构这个提出了要求，不能以这个孕产妇的体重作为这个拒诊的这个理由，不管什么情况，我们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是吧？你不管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告知啊。 也是在国家的相关规定里面，就算是不是肥胖，也要给这个咱们的这个孕妇要提前要告知的，它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后期的这个督查当中，我们要把此项工作要作为一个重点工作来进行推进，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到咱们的这个产筛机构去督办此件事件的发生。 绝对不能以这个什么肥胖啊、太胖了做不了的这样的原因去拒诊。那告知风险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孕妇，她根据自己的意愿，我们给她告知清楚了以后，如果是这个孕妇仍然在咱们当地的这个助产机构来进行检查，那我们绝对是要不折不扣的要进行落实这项工作。如果咱们的当事人是需要上传，那 我们尊重这个咱们的这个当事人的医院。 绝对不能说是因为这个肥胖啊来拒诊这样子的情况啊，主持人。
0: 而且思维彩超这个设备，如果说在咱们阿克苏的各大医院都做不了，那么这些医院的医生啊，就直接把这个吴先生以及他的爱人一竿子就指到乌鲁木齐。那乌鲁木齐的思维彩超设备是会有不一样，是会更先进吗？也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万一是一样的，那这不就要让这个孕妇挺着大肚子就又白跑一趟吗？所以，而且这路途当中这折腾啊，花的时间啊，花的金钱呢、啊，都是成本。所以这样的一个答复或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让我们觉得确实有一些不负责任，而这件事儿可能也才是吴先生打这个电话以及咱们卫健部门要对各家医院进行后续整改的一个重点，您说呢？
1: 是的，这个首先对这个咱们这位吴先生表示歉意，确实给您也带来了不便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在今后的这个工作当中一定要以群众利益为第一位，是吧？这个不能给群众带来过多的这个就说是因为此件事件啊带来更多的这个折腾，我觉得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这一块也深深的反思，作为一件行政主管部门，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啊加大这个督办，加大巡查。
0: 好，
1: 主持人。
0: 好，那这件事儿的这个相关情况以及这个真正的原因，还有这个到底这检查是怎么回事，跟吴先生和爱人说清楚了吗？
1: 给他说清楚了。
0: 现在他们做了吗？
1: 现在还没有跟我们联系，因为这位吴先生是匿名，这一块，所以说我们这个信息，还没联系上。
0: 那你们是怎么跟他说清楚的呢？
1: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个确实他需要做，那可以跟我联系。我这边可以这个督促相关的这个助产机构。
0: 是因为吴先生和爱人可能现在月份大了啊，体重也比较重，可能也很担心身体的这个情况和宝宝的情况。那后续怎么样更科学的检查，应对他目前的这个身体状况，除了思维彩超以外，还有哪些必要的这个检查要去做，看看能不能请医院，特别是咱们每一个孕妇都会有一个指定的医院建档立卡，那他是在相应的医院，相应的咱们这个这个妇科妇产科的这个医生专家也给他好好指导一下，后期的这个检查怎么样更科学全面的做，也让这两口子安心下来才可以啊，安心的去等待这个宝宝的降生。那可能这个事情后续还有咱们卫健委以及医院更多的多操心多关心，后续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通过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来转达给吴先生，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跟咱们卫健委直接取得联系，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好的，
0: 好，那这件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再见。这件事我们看到啊，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事儿还是要举一反三。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你就直奔主题，给大家去说一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包括咱们浅墨玉说给老百姓指引一下孕妇接下来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一上航风热线就检查道歉了，这听起来确实有一些不负责任。还有重启向上说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让患者带着这个孕妇去乌鲁木齐，听着好过分啊。但是好在这件事啊最终是说清楚了，而且这件事我们也转办得非常快，一听到是这个孕妇的这个情况，我们节目组也很着急。大概三天前的这个线索啊，两天的核查转办期，今天呢就第一时间有一个说法了。那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还有咱们抖音和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思路视听啊，大家都可以随时来留言，留言的时候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赶紧来接听更多朋友的热线。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
3: 询
4: 116114，中国联通。
5: 毕业季迷茫，求职创业政策看不明白，别担心，敲门问政策第三期将走进自治区人社厅，邀请相关处室负责人现场解读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一对一答疑解惑。三支一扶怎么报名？创业能拿多少补贴？就业见习去哪里申请？个人求职与企业招用优惠政策一次性讲透。7月23日18:30，锁定新广航风热线抖音官方账号，关注青年就业权益，吃透就业创业政策。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啊。那小云在直播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着今天的热线。热线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拨打。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呀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思路视听来关注正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有朋友拨通了热线。这是咱们吐鲁番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马先生你好，我是小云，请讲，遇到什么事儿了？
6: 是这样的，我有一辆车，在那个吐鲁番市陆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我给公司把那个保险的费用、车辆的费用全部都清完了。我和公司协商的，买的是中国人保的保险，我把钱全部转给他了，他给我买的是统筹保险。今年昨天，今年的6月份和昨天发生了2起交通事故。统筹保险的电话都打不通，而且联系公司，公司也不接电话，也不解决这个事儿。
0: 统筹保险？什么统筹保险？
6: 公司，我把钱转给公司，公司买的统筹保险。
0: 那咱们每一个车辆都需要有保险啊，否则的就是脱保状态啊。您说的是交强险买的是人保的，商业险买的是统筹保险，是这样吗？
6: 是这样的。
0: 哦，明白了，交强险是正规的人保啊，然后呢这个商业险原本跟，那你今年的这个车辆要买哪些险种，提前跟公司协商一致了没有？
6: 协商一致了，
0: 协商一致了，然后也委托公司全部都把这个险种啊、价格啊都看好了，钱也都给了，结果买回来的保险完全货不对版。
6: 是的，不对，而且昨天开车撞了一头牛，这个保险到现在没办法理赔，电话也打不通，公司也不解决。
0: 统筹保险，统筹保险怎么会买这个？这个、统筹保险不是保险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是有概念的。公司是什么？那问问公司啊，什么情况啊？他
6: 公司没有人解决。
0: 那除了您以外，公司挂靠的其他货车也都买了统筹保险吗？
6: 其他的车辆我不清楚，公司频繁的更换业务员跟我联系，负责人是谁我也不清楚。我打部门，各个部门投诉，现在到现在没有回复。
0: 那现在你这个统筹保险相应的这个服务电话是哪儿的呀？
6: 那个电话是内地那边的，山西那边的，
0: 山西的，
6: 对，怎么打都打不通。
0: 这个统筹保险给的这个官方客服怎么打都打不通，那就更别说是理赔了。
6: 是的。
0: 那它能发挥什么作用啊？那之前你买保险的时候，包括因为你已经挂靠到公司了，所以签合同也不是你签，也是公司在跟他们签，你完全就不知情这个情况。
6: 是的，
0: 一直到出了险才知道。那这是今年第一年是这样，还是去年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6: 今年第一年就这样。
0: 之前的所有的保险都是 OK 的，没问题的。
6: 是的，我们协商的记录全部都有记录，协商的一致，全部是交强商业买的是中国人保，结果公司私自给我买的统筹保险。
0: 统筹保险，那现在这个统筹保险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它是一家汽车服务公司还是个什么公司呢？
6: 写的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我根据别的人保呀、中华联合咨询，他们说这是100%的统筹，
0: 100%的统筹。

0: 钱凑成一个资金池，然后谁有需要谁就用这个资金池，但是它仅限于这个企业内部的自有车辆，慢慢的变成一个产业了。现在有一些公司把它包装成车险来卖给咱们的车主，但实际上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困难，它就不是一个保险公司，所以它也不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所监管的对象。这些很多这公司都是没有任何资质的啊，他可能就是个汽车服务，你说他怎么给你理赔呢？更何况像咱们这位马先生他遇到的还是一个内地的一个公司，那完全就不了解情况不知底细的这样的一家公司，你不要说是汽车服务了，你连这个公司的电话都打不通，那这现在遇到问题了该怎么办？那这个挂靠公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波迷幻操作？后续这些车辆万一遇到了事儿，出了像这样的意外，谁能承担责任呢？那我们也一起来问问这个事儿吧。咱们记者联系到了吐鲁番市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朱鹏。朱局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刚才这个事儿您也在热线上在听啊，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哎呀，现在这个统筹保险，我们航分热线接到的电话也不少，这个风险很大呀。
1: 是
0: 啊。哦，
1: 这个我们在吐鲁番来说，我们是不允许企业
0: 买统筹的
1: 统筹保险的。
0: 那这家公司
1: 必须要向交通局是要备案的。
0: 啊，对。
1: 是的，是这样的。要备案，你不允许搞，因为你统筹保险，你毕竟不是，咱们所说的
0: 正规保险，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情况。
0: 那既然在咱们吐鲁番市是明令禁止，那这家运输公司怎么还这么大胆？哪家运输公司，马先生？
2: 吐鲁番市陆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您知道这家公司吗，朱局？
1: 是叫什么？
0: 陆翔。陆翔运输公司。
1: 你看这样的，因为普货运输公司呢是我们高昌区交通局来监管的。
0: 嗯，
1: 这个事儿，陆翔公司那这样行不行？完了以后我们来了解这个事儿，来给这个听众呢我们给答复。
0: 那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他现在已经出事故了。他现在要理赔了，这个能不能让这个公司去承担责任呢？
1: 按道理来说，你既然搞了统筹保险，那你的公司车辆出现事故，就你公司来赔付了。
0: 嗯，是的，
1: 道理就是这个啊。
0: 我觉得这话太靠谱了，就是这个道理。
1: 是啊，
0: 你以公司的名义，你签了这样的一个合同，那现在车辆出事了，那如果说你自己签的这家公司它发挥不了任何作用，那你这个公司你就来赔吧，你来认这个事儿吧。
1: 是啊，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道理。好，那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朱局说的这个话让我们马先生咱们安心很多。那这样咱们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交通运输局的朱局，在节目之下能不能赶紧跟这家公司，因为现在马先生都属于是连公司都联系不上的状态，赶紧来帮他核实一下好不好？
1: 行的行的，好的。
0: 马先生您看这样行吗？
2: 可以可以，我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主持人。
0: 两次，行，
2: 六月份一次，然后昨天一次。
0: 六月份那次到现在都联系不上吗？
2: 联系不上，公司没有人去解决，频繁的更换业务员。
0: 这公司现在是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吧？马先生。
2: 公司我也不清楚它是不是正常经营的。
0: 行，那咱们交通运输局看能不能出面介入一下，核查一下。好，马先生，那节目之下我们把您的诉求和联系方式留给朱局啊，您别着急，后续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不用谢。那朱局也麻烦您尽快核实这个问题，后续也给我们航分热线一个答复。我们也特别期待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啊。
0: 好，在这儿也通过马先生的这个遭遇，提醒咱们所有的车主朋友，统筹保险其实它真的不是真正的保险，它本质上是交通运输的内部互助行为，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车主一旦出事很有可能就会拿不到赔偿，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正规车险来卖。好，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也希望通过一通一通的电话能够给更多的一些车主朋友或者咱们一些听众朋友一些警示，让大家。

0: 做这个出书记，合同造假，他和谁的合同造假？他和这个承包方。
1: 承包方没有资质，本来是村民代表开的这个竞标会议，以94万多的报价。
0: 嗯，
1: 有一个有资质的公司是拿下来了，拿下来以后他不让这个公司干，想各种办法不让他干，以后又让上任村长干。
0: 那上一任村长就刚才您说到的，现在这承包方他根本就没有资质啊，没有资质他怎么干呢？而且大家开了，咱们这个渠是咱们村民自筹自建，是不是？大家自己掏钱的。自筹自建啊。自筹自建的钱，村里也开了大会，你说？
1: 没有开大会，
0: 没开大会。
1: 村里头没有私域两公开，就是渠道是两段，他把第一段包给了这个前任村长以后，以590价格为米，我们村民代表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
0: 嗯。
1: 然后就要求村里开这个竞标大会，竞标第二段，
0: 嗯，
1: 竞标第二段的时候就500147的价格拿下第二段报价。他现在有资质，这个他不给钱，合同各种刁难，反正是没干成，又包给这个上任村长。上任村长他没有资质，他把这活干下来以后不合格，我们一直反映到最后，反映给这个镇党委书记或者把这个镇长、纪委书记都拉到现场看了以后，纪委书记又去调查。
0: 调查以后说是村里头，村书记跟这个乌苏一个国企叫新疆新宇工程有限公司签了一个合同，
1: 嗯，
0: 说这个村长挂靠到这个国企了。
1: 哦，就说这个原来的这个村长他本身是没有任何资质的，然后他现在就挂靠到了一个乌苏市的另外一家有工程资质的这么一个企业里头，变成这个企业的员工了，然后这个企业以他的名义拿下了这个工程项目，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0: 哦，要他要拨款走流程嘛，走流程他就挂靠的这个新疆新宇的公司了。
1: 啊，
0: 这大家伙的活儿也不可能直接明目张胆的把所有村民这个凑起来的这上百万的钱直接打到个人的口袋，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要签合同，一定是要。那这个公司后来是招标招上了？
1: 这个公司不是纪委查出来，我们村民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一家公司。
0: 哎呀。
1: 如果这工程干得好了，也就都大家都顺顺利利的，这钱就掏了。结果这个工程还质量这么差，还塌方了。塌方了，然后还有一段是修的一头高一头低，出水也不利。
0: 嗯。
1: 然后60公分的渠底子修了不到20公分，有一段，还高低不平。然后他们在25年的6月30号搞了个第三方这个竣工结算审定。
0: 嗯。
1: 然后把我们94万的工程报了，最终审定到108万9219，就多报了15万。
0: 那现在，
1: 就是还比原来的价格要更高了。那如果说更高的话，那所有村民大家摊的钱也比原来更多了。更多了，但这个情况村民不知情啊，到至今都不知情。然后纪委反映以后，纪委结案了，就是说这个合同是后签的，后签的以后说这个村长。 这个书记和这个新余公司签的这个合同，因为是后签的，补签的，说属于合同造假。
0: 嗯，
1: 然后给他给了个党纪警告。我说他给了个党纪警告，我们老百姓是要一个合格的渠道掏了个钱，钱也掏了，渠道不合格谁管？他说不归他们纪委管。 是因为纪委他的这个职责是处理干部，那干部处理完之后，那现在这件事儿又该如何来解决？这个烂摊子又该怎么收拾？这是大家的燃眉之急。
0: 对，就是说我们老百姓
1: 现在村里，
0: 哎，我再问一下啊，王先生，那现在村里头既然明面上已经跟这个叫什么新疆新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 跟镇压公司已经签了合同了，
0: 那就等于说这家公司他就是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单位了，他就承办单位了，那找他们修啊？
1: 找了，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找谁嘛，跟问这个纪委书记到底找谁？他说找这个镇管能源的副镇长。
0: 嗯，
1: 找副镇长，说我们只管国家项目，不管村里这个集资项目。
0: 对呀，这是大家自筹的项目啊，收钱的是你，干活的是你，任何一个项目都有保质期的，你一个就算是大家自筹的这个项目
1: 就是他

0: 回电话说是上面查，查出三样就三样。我说哪个上面？他说他也不知道哪个上面。最后我们又跑到国资委，就说这个他是国企嘛，就找到物资是国资委，然后联系到他们这个前这个他们这个总经理。
1: 嗯。
0: 当时是2025年12月31号联系到他们，他们叫我们到他公司去了，谈了一下午。
1: 现在那个村支书还在岗吗？
0: 通知书。
1: 村支书还在岗吗？
0: 村支书，已经被两个处分。现在正在换届，可能不让他参加选举了。
1: 现在这个事儿啊，他是咱们村里的这个村集体的这个行为，他并不是属于国家的某一个项目资金，所以说如果说找到农业农村局，他也没有相应的项目资金去支持这个大家自己的行为，因为是大家自己掏钱，以村集体为主体去主张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乙方是咱们的村集体，这个甲方是咱们的村集体，那所以这件事儿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必须要村集体牵头出面去找到这个乙方公司来进行一个维修了，不可能所有的最后烂摊子，国家也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去兜底，农业农村局可能确实也兜不了底。那如果现在村里头没有办法来，现在又正在换届啊，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管事人、话事人，那可能就乡镇得出面了。那咱们是在乌苏市的这个车牌子镇，对吧？
0: 对，
1: 那咱们有没有找到乡里头乡政府这个那有没有可能来帮忙出面协调解决呢？
0: 找了，当时找了以后，经理说他不管工程质量，说是问问副镇长，他也不知道哪个部门管，问问副镇长，副镇长说他们只管国家工程项目的质量，然后说这个拨款，村账不是乡管吗？这个账是政法委书记管的，最后又问政法委书记，我说这个钱拨完了没？他拨走了已经20多万，还有大部分钱没有拨。
1: 嗯。
0: 我说这个钱，没有拨，你们就不能拨了。
1: 对，那如果说有后期工程的尾款的话，现在就可以赶紧来用这个尾款了吧？
0: 维修嘛。
1: 哦。
0: 然后他说的是，只要村上给我的手续合格，我就拨。我说村上给老百姓啥都不说，他拿来那个假手续你也拨吗？这样拨。
1: 这又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0: 啊！最后找到这个信誉公司的总经理了以后。
1: 嗯。
0: 他说的，他承诺就是说，今年春天，化完雪以后，他派人来重新测量，重新给我们维修。重新测量，重新维修。我说重新测量，重新维修。他说又怕前任村长找事儿，不让他们修。我说你来的时候嘛，可以联系我们的乡镇，乡镇领导、公安局、派出所的，联系我们村民代表。
1: 这样，咱们简而言之，王先生，总之就是这个公司承诺春天修，但是现在已经是盛夏了，依然没有来修，就这么个情况。
0: 哦，4月8号我又打了个电话嘛，我说你们说修为啥不修？那个12月31号找他们谈完以后，他说元旦放假了，放假以后给你们答复。
1: 那现在这地头的灌溉都受影响吧？
0: 打不通了。
1: 现在这
0: 电话再打不通了以后，4月8号的时候又打通了，打通了以后。他那个女的那个联系我们那个人，一个女员工，她说的是我把总经理的电话给你，或者我放总经理反应，然后给你回复。我说你多报了这15万，你们还不修，我说这样我会打123打那个啥打航空热线的。他说我给你回复，结果到现在也没有回复。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个期间这3年期间也不断的打12345打完了以后，他们也是。乡镇上面有一个处理12345的，他说到以村书记说的话来读我们的话，他就说有合同，让他拿合同又不给我们看，又私议两公开也不做，就一直到这个地方没人管没人问，至今就这个情况。
1: 好好好，王先生，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那没关系，刚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的记者没有联系上咱们车牌子镇的领导，但是没事儿，咱们这儿逐级的来转办，在节目之下我们会把这个事儿向更高级别的单位来进行转办，看看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说大瓜，有朋友说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是不是国资委下面的国资企业还是私企，这家企业是不是国资啊？
0: 是最大的，好像挺大的一个新
1: 国资啊，
0: 新宇建设有限公司。
1: 好的，那如果是国资的话，我们也可以向国资委来反映这个问题，看哪一方能够推动这件事儿。通过王先生的讲述，我们心中有一连串的问号，村民已经自行谈妥。

0: 的施工价格和这个企业，村干部为什么就能擅自进行转包，而且还转包一个完全没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人，后续又补签合同，完全的流程违规。另外这个村民的这个价格和实际啊高出去150,000，那这多出去的这个资金到底多在哪儿了？2023年就修建的这个渠道多次的塌方，质量不达标，那这个项目完工之后的监管又何在呢？它的验收是怎么通过的呢？那渠道已经损毁2年没有恢复，而且对村民的这种农田的灌溉都产生了影响，那相关责任人怎么追责呢？那现在我们光听到了啊，纪委有追责，但是没有实际的做法，大家的这个渠道依然是不畅通，农田的灌溉依然是受影响，这才是最实实在在的损失。好在现在只是给这家企业打了20万，还有一大部分的尾款是在这个乡镇一级的这个政法委在压着呢，那实际上钱在没有全部打出去，就还有转还的余地。后续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请网航分热线持续。王先生别着急，后续保持电话畅通，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再见。这件事让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哥们儿，这位朋友说，估计这个修渠的款是村集体资金，不是村民自筹的，所以工程不太正规，是大家自筹的啊，是大家自筹的。那大家的钱不能白白打水漂，就算是这上百万呢，几百万的钱啊，扔出去也得一点吧。这个水渠修成这个样子，后续怎么使用呢？咱们新广航热线持续关注，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尽快能给大家一个说法。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的几个问题，对，有朋友说到听着就生气，我也是觉得有点生气，但是生气没有用，咱们最终是要在这件事扑朔迷离的这些线索当中找出一根线，然后抽丝剥茧的解决到底这个牵头的单位在哪里。我们航风热线这段时间一定会替这个村里的村民朋友找到源头，看看哪里能牵头解决，能帮助到他们啊，切实的帮助到他们。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早间的9点到10点，我们都在九六一新闻广播与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了。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5: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入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7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电器，更换老化系统，不撕拉乱插排。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酒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9: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博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啊，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和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同时呢，下午还会进行重播。您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来关注周一到周五的网络视频直播。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典型案例啊。日常的购物当中呢，预包装的食品标签呢，都是标注商品的信息，保障品安全的这个食品身份证，也是消费者用来辨别食品是不是合规的一个重要依据。那么如果说商家忽视标签标注的这种规范性，售卖带有过期标志的这样的这个食品，不仅会危害到食品安全，还很容易引发消费纠纷。近日呢，在科罗马依市科罗马依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为干海参食品标签使用过期 QS 标志引发的这个食品安全纠纷案。那对这个案件呢，咱们科罗马依市科罗马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刘飞也特别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通过案例啊，对市场经营主体的规范使用食品标签，避免法律纠纷送上警示。咱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案例。
4: 2025年12月15日，克拉玛依市市民田某在某超市花费9元购买2盒干海参，用于赠送亲友。购买商品后，田某细心查看外包装信息时发现，这一商品生产许可证为 QS 标志。据 QS 食品生产许可标志早已于2018年10月1日正式停用，全面更替为 SC 编号标志。显然，这一产品标注明显不符合现行食品标志规范。2025年12月20日，发现问题的田某立即向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2025年12月22日，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前往涉事超市开展现场核查，核实了涉案干海参标签标志违规的事实，并于2026年4月3日对这家超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26年5月，田某认为涉事超市售卖标签不合规食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超市退还9000元货款，并按照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 支付十倍货款的赔偿金。
5: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本案中涉案超市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刘飞以案说法。您好，刘法官。
6: 主持人您好。
5: 好，超市作为商品流通企业，销售不符合标志规范的食品，那么涉案超市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呢？
6: 这要看具体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换货，其次，如果存在欺诈，还需额外赔偿三倍价款，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则按500元赔偿。再次，如果该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失，消费者也可以选择按实际损失主张侵权赔偿。最后，如果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1000元。另外，超市还会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罚。
5: 好，我们了解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后，继续回到本案当中。涉案超市售卖违规贴标的食品，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处罚。随后呢，涉案消费者又将涉案超市起诉到法院，要求退款并赔偿。那么最后经法院审理，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
6: 依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30条规定，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由 SC 和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该案产品上使用的 QS 标志为已经停用的食品生产许可标志。 SC 标志和 QS 标志的主要作用均为食品生产许可标志，本案不存在误导消费者，且产品本身没有质量问题，故判决超市给消费者退款，但对十倍赔偿不予支持。
5: 其实呢，就是对我们法律的一个运用。如果呢您标不对，而且呢又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那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比如说退款，还可以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是损失三倍的赔偿金。但是在本案中只是贴的是已经停用的标志，但实际上产品本身质量没有问题，你再要求十倍的赔偿，那这个在法律上是不予支持的，对吗？
6: 对，还有就是没有误导消费者。
5: 目前使用的 SC 标志和以前使用现在停用的 QS 标志，它都是食品生产许可的标志，其实它是没有误导的，但是它用的是过期的，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就是消费者有退货退款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如果产品质量本身没有问题，那么你说它误导你了，然后要求赔偿，那这个是找不到法律依据的，是吗？
6: 对。
5: 好，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判决，涉案超市给消费者退款，但是无需赔偿。售卖不合格的食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什么样的情况下不承担赔偿责任？请刘法官在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解析。
6: 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解析过了，然后我这里再从法条上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从该条规定来看，经营者十倍赔偿需同时满足以下两点：一是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二是经营者存在明知不符合标准的主观故意过错。不承担十倍赔偿的情形为：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也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假

0: 而吃的不用自费赔偿。
1: 嗯，就像本案的这种情况，虽然使用的是停用的食品生产许可的标志，但是呢，它也是食品生产许可的标志。虽然贴了一个停用的标志，但是它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如果是过度的苛责来要求十倍的这个赔偿，那可能对于这个涉案的超市来说不公平了。那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依法使用食品标签，但实际上您这样的一个行为它也
0: 其实它是食品包装存在一定瑕疵规定的啊，
1: 是一种违规的行为，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嗯，但并没有涉嫌到这个违法犯罪，因为它是这个食品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误导消费者。但您这样的一个失误，最终呢就导致了退货，就是行政机关处罚了，同时还涉诉了。那这个案件啊，为市场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食品标签，避免法律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事项。该办法第30条规定，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由 SC， 也就是生产的汉语拼音字母组成，和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3位食品类编码，2位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2位市、地代码，2位县、区代码，4位顺序码，1位校验码。经营者在采购预包装食品时，应注意查验以上信息是否清晰准确。
1: 嗯，那么在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因为干海参食品标签使用的是已经停用的 QS 标志，引发了一起涉诉纠纷。那么法院呢最终明确食品标签瑕疵的责任界定可以退货退款，但是呢处罚这个确实法律上不支持。同时呢，这一案件也为食品消费维权划清了清晰的边界。那这个食品它如果在包装上有瑕疵，但是质量上没有问题，同时呢这个标签也没有对您造成误导，您可以要求退货退款，但是不能要求对方承担10倍或者是3倍的这样的一个赔偿。那这个案件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刘法官？
0: 其实本案是因为生产企业生产管理疏忽，导致工作人员领用未及时销毁处理的带有 QS 标志的旧包装，超市进货时未发现该问题，销售存在问题包装的商品，最终引发纠纷，故建议销售者在进货时严格审查供货商、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到货后检查货物的生产日期、保质包装标志等是否合规，定期自查在售商品，存在问题的要及时下架，并对上述工作做好台账记录，做到销售应尽义务，既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也保证企业并非法律规定中的明知故犯，降低企业赔偿风险。
1: 嗯，就我们进货的时候要严格按照食品标准的相关规范来审查货物。那这样的一个乌龙事件，虽然呢它使用的是一个过期的 QS 的一个旧包装，这个包装现在已经停用了，那导致您的包装出现了瑕疵，被行政机关处罚了，同时呢也被消费者起诉到法院，承担了行政处罚，同时呢经法院审理给消费者退货退款，给自己带来了一笔坏账。那这样的一个纠纷，我们也希望给更多的市场经营主体带来警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商品流通企业，那您销售的是食品，食品安全在各个环节我们都要把好关，这样才能够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来自于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刘飞以案说法。谢谢刘法官，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生活当中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您可以来拨打0991-2501-1961和2581-1961，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着您的问题去咨询法官或者律师，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条听众咨询。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后能不能依法分割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法治进行时的节目主持人丁楠也特别访谈了律师和司法所的干部，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刘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此刻呢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他，奇台县大全司法所所长韩野。韩所长您好。
6: 大家好，听众好。
4: 好，那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马先生的问题，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后能依法分割吗？来接听马先生的电话。您好马先生。
7: 哎，主持人您好。
4: 好，您反映的问题是您父亲和您的弟弟共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呢使用证上写的是您父亲和他弟弟的这个名字，现在呢您父亲提出了想分割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按一人一半的标准来重新办理宅基地使用证，但是您小叔他不同意啊，主张要分三分之二的使用权才行。当初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呢，对这个使用权的比例是没有做遗嘱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证是通过继承方式取得的。爷爷奶奶呢育有七个子女，其他的兄弟姐妹当初是签署了放弃继承权，那一致同意这个宅基地上的砖房是归您父亲，土房呢是归您小叔，不继承的子女呢都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了放弃继承承诺书，但是承诺书上没有写这个砖房和土房究竟是归谁，但是村里有见证人是可以证明这些的。那现在呢您父母打算在这个宅基地上重建房子来养老，因为不管是这个砖房还有这个土房，其实它实际上都不能够居住了，但是担心这个房子建好之后呢又出现了房屋使用权划分不清的法律风险，但是您小叔呢是不同意重新确定的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划分比例，那您父母是想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争议，您问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那这个表述是否正确呢马先生？
7: 是的。
4: 好，马先生，我们想要了解您父母能否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继承宅基地使用权的划分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宅基地它是什么性质的土地，应该如何取得这个使用权，通过继承取得之后可不可以来进行一个划分。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经常处理这类矛盾纠纷的奇台县大全司法所所长韩野。好，韩所长，像这种宅基地使用权它是如何取得的？他父亲和他小叔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那是可以的吗？
6: 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宅基地呢它这个性质呢它属于这个本村这个集体所有，这个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行。
4: 您说的是这个流转的情况，只能流转给本村村集体的这个成员，是这个意思吗？
6: 对对对。
4: 但它的性质是归村集体，并不是归个人的，但上面的这个房屋确实是可以归个人的，是吗？
6: 对，房屋它属于个人财产，可以继承，但是这个土地性质它不能继承。因为这个一户一宅的这个原则。
4: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马先生的父亲还有他的小叔现在呢都不是这个村的村民了，但是他们是通过继承的方式，因为爷爷奶奶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们通过继承的方式拿到了宅基地上房屋的使用权，因为他们不是本村的这个村民，他们还可以享有这个使用权吗？
6: 对，你可以有这个房屋使用权，
4: 是可以的，
6: 是
4: 吗？
6: 不是这个本村这个集体经济成员的话，你只能使用房屋，等这个房屋也不能扩建，也不能重建。
4: 好，
6: 房屋消失以后呢，这个 就归集体了。
4: 好，那我想问一下马先生，您小叔还有您

0: 亲，他们是这个村的村民吗？
1: 哦，是这个村村民，然后户口都是分开的。
0: 哦，户口是分开的，但是还是在这个村里，在这个村里生活。好，
1: 对，
0: 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可以改建扩建吗？
2: 可以，
0: 这样是可以的，只要是本村的村民，他流转都是可以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嗯，
2: 你只能流转给本村的人，不能流转给其他人。
0: 爷爷奶奶是本村的，小叔还有马先生的父亲都是本村的，这个没问题。这个使用权我们确定了，继承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划分吗？他们办的时候是办的共有，现在呢，马先生的父亲想重新建房，如果把这个性质划分不清楚的话，盖了房之后害怕产生争议，现在想提出和他小叔进行一个比例的划分，这个可以吗？
2: 因为这个按照这个土地公约法第9条第11条，它属于集体所有，因为你在这个保障这个农民集体所有权占有的这个权利，严格按照这个一户一宅的原则，不能直接分割这个土地，可以继承这个房子，原始不管是砖房还是土房，
0: 这个
2: 宅基地随这个房主。
0: 好，
2: 按这个原则。
0: 韩所长，爷爷奶奶有7个子女，其他子女都放弃了，是他的爸爸和他的小叔共同继承了这个宅基地上房屋的使用权。其实他们也是这个本村的村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宅基地？因为都分户了，马先生。
2: 对对。
0: 啊，
2: 对，
0: 是吗？
2: 肯定要有。
0: 马先生，
1: 一块地，他就这一块地，
0: 就这一块地。
1: 对，没有别的那个宅基地。
0: 没有别的宅基地。现在呢？
1: 对这块宅基地进行一个划分。如果说是房屋继承走的话，那前后院那怎么弄，是吧？
0: 好，韩所长，他们虽然户口是分开了，但实际上呢，就只有这一处宅基地。现在呢，是两个人共同共有，他们想通过把这个共同共有的这个使用权进行一个划分，这样在建房的时候，日后不会产生法律纠纷。这个做不到吗？
2: 他们没有其他的宅基地，
0: 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宅基地？我们跟马先生确认一下，您父亲和您小叔在这个村没有其他的地方有宅基地是吗？
1: 对，确认没有。
0: 确认没有，韩所长。
2: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
0: 是可以来划分的，是吗？
2: 对对对。
0: 但这个要么是双方协商一致，要么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您处理过这样的纠纷吗？
2: 处理过，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宅基地相对比较大一点，它有3亩地，一家一半哈，刚好1亩半，刚好。
0: 就是一般这种都是要一家一半，像他小叔提出的，他要占2/3，这个是就从公序良俗或者是公平公正这个角度都是通不过的，是吗？
2: 69。
0: 好，那非常感谢韩所长给我们解析这两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就是应诉的一些问题了。那韩所长，我们也请到了律师，稍后的时间您给我们做个补充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接下来马先生，我们来关注您父亲和您小叔的这个矛盾纠纷该如何解决，好吗？
1: 哎，好嘞，谢谢。
0: 好，那在这起宅基地使用权分割纠纷当中，双方当事人呢是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的，取得的方式为共同共有，那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是放弃了继承权，并且在承诺书当中呢也是承诺放弃自身的权利，但是没有注明当时的这个砖房和土房的归属问题。现在呢，他的小叔是不同意，就是按一人一半的这种分配原则。通常那我们基层处理这类矛盾纠纷也都是按一家一半，但是他小叔不同意。那同时呢，您小叔也不同意，就是原来约定的，就是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归他这样的一个约定。那像这种情况下，那继承人如何依法来分割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说法嘉宾，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刘律师。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在这起案件中呢，就像刚才韩所长所介绍的这个情况，是有这个地随房走的一个大原则的。那我们在这起案例中呢，包括比如说出现了夫妻离婚分家析产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其实原则上我们分割的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是基于本案中比较特殊，就马先生的父亲和他的小叔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土地的，那也就意味着结合我们的司法实践和这个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可以申请再就这片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确权或者是进行分割。但是至于刚才马先生所提到的这个分配方案 到底是要一人一半还是有新的分配方案，可能我们要综合去考虑一下当时出具这个放弃继承承诺书中的一些情况，以及两个人对于父母的赡养情况实际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包括民法典中，对于是否能够完全按照50%各一半的比例来进行分割也是有约定的。那么如果说呢就是马先生的父亲或者说他的小叔，谁对于父母的赡养更多，或者说在出具了放弃继承承诺书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有可能是会影响到这个分割比例的认定的。
0: 好，我和马先生沟通一下。马先生，就是按基层处理的这种方式，通常是一人一半，而且呢你也确认您小叔和您父亲都是这个村的村民，那么他们是通过继承方式取得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按刚才刘律师说的这个意思，他不光是您对这个使用权进行一个确权，甚至对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整个都是可以确权的，因为你们也没有别的地方的这个宅基地，但是这个毕竟是通过继承方式来取得的。那么继承它的原则就是谁尽的赡养义务多，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比例，还有呢就是你们是通过其他人放弃的方式让您父亲和您小叔取得了这个宅基地房屋上的使用权。那当时约的这个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呢是归您小叔，那这些如果也有证人和证言的话，那这个比例是怎样的，这是要综合考量的。您让我们现在就给您出一个您父亲一定能占50%，这个目前我们还判断不了，是这样吗，刘律师？
3: 对，是这样的。
0: 好，那马先生，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如何应诉的问题好吗？
1: 好的。
0: 好。目前呢马先生的这个父亲和小叔是没有办法就宅基地上的这个使用权分割达成一致意见的，而且我们通过综合分析之后呢，现在也不能够给您一个就是诉讼风险的评判，就是您一定能够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取得50%的宅基地的使用权的这个份额。但是呢您要想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您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会对您的这个诉讼的主张比较有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刘律师给您做一个指导，您看好吗？
1: 好的。
0: 好，刘律师。
3: 好的，其实呢现在我们主要需要准备的是两大类的资料。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身份的材料，身份的材料就包括马先生父亲的相关身份证明以及他小叔的相关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马先生父亲的父母，也就是说我们被继承人的相关信息。另外呢根据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呢是父母、配偶、子女，所以原则上如果马先生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的话，那可能也要准备相关的去世的证明材料，比如说墓碑的照片或者是死亡证明。那么如果那就是这些材料都是需要去准备的。其次呢第二部分呀就是关于权属和刚才说的分割比例的证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放弃继承权的相关的材料，以及我们宅基地使用权相关的证书，最好呢是要准备证书的原件。其次呢再就是其他兄弟姐妹的相关对于放弃继承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证人证言、分配方案，这些都是需要来准备的证据材料。
0: 好，马先生，您听明白了吗？如果您父亲主张要和您小叔对半分，那么一定要多准备在您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那么通过

0: 的这种赡养义务，那么在诉讼的时候，可能您这个观点能够获得支持的概率会高一些，这是我们法律业界人士的一个观点啊。马先生，您有听明白吗？
1: 哦，听明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韩所长啊，有没有要补充的？对于您应诉这方面，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韩所长，您看，听完了律师的解析，您作为基层的法律工作者，那对这类纠纷见的也比较多，您觉得对于马先生他在应诉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您叮嘱一下呢？
2: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能调解的话还是调解好一点，因为
0: 不要去诉是吗？
2: 对，诉讼这一块
0: 伤感情，
2: 本身就是弟兄在一个院里面住，你说上诉以后呢，造成这个矛盾呢，更加是加深了，不是说减少了。
0: 嗯，
2: 你应该把兄弟姊妹放弃的人也叫到一起。
0: 嗯，就是看
2: 这个调解这种途径呢，把它能调解掉是最好。
0: 好，那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村组织的这一级，咱们有没有这种综治中心呀、啊？或者是有咱们司法所可以深入到这个村民家中去组织这种调解呢？他可以找什么样的机构？
2: 现在综治中心就包括这个人民调解这一块，都有相关组织都有。
0: 嗯，
2: 你比如说村组，他也设有那个调解室。相对来说的话。村子上有老一点威望高一点的人，
0: 嗯，
2: 你叫上，然后兄弟姊妹叫到一起吃顿饭，聊一聊，就是按照这个宅基地这个，你肯定嘛，你一个人多一个人少的话，以后可能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0: 嗯，
2: 建议就是，以感情为主，
0: 就是在解决矛盾纠纷的时候，把这个矛盾纠纷真正化解掉，还是一家人血浓于水啊？好，那马先生，
2: 关系肯定就不好了。你说都是亲戚兄弟姐妹，你说
0: 对不公堂是吧？
2: 对，
0: 而且让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看了也比较寒心是吗？都让给你们了，你们还要去打官司。好，那我们跟马先生沟通一下，马先生，您看啊，现在呢，就是在2025年3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它实施之后呢，各地的这个综治中心都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而且综治中心它现在呢是一个联合办公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村一级组织的这种人民调解组织也是会纳入其中，大家来联合办公。您先到辖区去看一看这个综治中心能不能够和村委一起呢对您家的这个事儿进行一个调解，而且您说了其他放弃的这个子女都是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了这个放弃继承的承诺书，而且村里还有见证人，那这些人叫到一起背靠背啊，或者是面对面，大家做做调解工作，看能不能够就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把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一个分割，是大概率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对不公堂的这个方式有点太简单粗暴了，虽然是可以把理辨明，但理辨明了情没了，兄弟的情分输掉了，一家人的和睦输掉了，这个很不划算的，就是您可能占了一时的理，但是输了亲人的情，这个到日后老人老了也会很后悔的，好吗？
1: 好的。
0: 嗯，好，那马先生您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提问的？
1: 那个产权证上他的那个当初那个行政区划划分的时候给弄错了，然后这个影响诉讼了，诉讼时候需要做什么材料？
0: 继承的过程当中，在确认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时候，证上的辖区写错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当初这个行政规划部门他弄错了。
0: 啊，那这个可以改吗？韩所长，您了解这个事情？
2: 可以。
0: 您一定要诉的话，就是先把它改过来再诉，还是怎么弄？韩所长，
2: 让村委会出这个证明就可以，
0: 都不用去改是吗？
2: 啊，对，房屋实际就存在嘛，它又不是，房屋也不在那儿，你说又不是虚假的东西，它可以证明。
0: 好，马先生，您看，因为也要重新来确认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了，你办一个证完了之后还得再办，就按韩所长给你的这个建议，我们去出一个证明。
1: 谢。
0: 好，那先到这儿，也期待马先生家的这个事儿呢能够妥善的得到一个解决。如果呢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案例。前不久啊，央视的热播剧《主角》火了，那上海市的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树斌呢，也是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为蹭热度的博主送出了法律风险提示，一起来听。
2: 张律师您好。
3: 您好丁楠。
2: 张律师，看到这个提纲之后，您给我说您很喜欢《主角》这部剧，法律人看秦腔艺术热播剧是什么感受？先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因为秦腔呀，它不光是在陕西啊比较流行，它在咱们整个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呢，它是也是主要的一个戏曲种目。咱们过去呢，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礼仪廉耻的这些传播呀，主要靠戏曲和评书啊。可能过去人上学不像现在这么好啊，过去的条件差，那么你这个我们说这个礼仪廉耻呀，这个道德呀，实际上是和法律是一致的啊，是道德是早于法律，但是又始终伴随着法律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过去的人啊，他没有上过学，但是他为什么知廉耻，懂道德，就是看一些戏曲，戏曲的传统文化的传播，还有一些评书文化传统的传播，他让很多这个家喻户晓啊，他知道这个各种道德的这个遵守啊。所以说呢，这个跟我们法律也有关系。再一个呢，在西北地区啊，我们生活从小可能就经常听的这个那个秦剧团呀啊进行表演啊，现场表演。那么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比如说三滴血、卷鞋筒啊、铡美案、窦娥冤，这些呢可能都带有一些的法律剧的感觉。我们当时就在反复思索，这个滴血真的能够认亲吗？
2: 这个在宫斗剧里也很火是吗？
3: 对呀、
2: 名场面
3: 啊。然后王子犯法真的与庶民同罪吗？然后六月下雪真的有窦娥冤吗？可能有很多这种法律疑问啊，那从小树木在心里，那时候一看又就是不是一家人，是不是你的孩子啊，这个就能坚定，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对这个法律的疑问呀就落下了这个烙印。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秦腔呀，它这个主要发源在这个陕西，那么陕西这块呢也是咱们红色根据地一个重要地方，延安啊。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听的这个红色歌曲啊，也基本上有这个秦腔或秦调这种调调子。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听的东方红呀、高楼万丈平地起呀，这些歌曲都有秦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哎呀，一看首先看这个扮相啊，这就是我们心目中一种传统文化，一种美啊。还有一些他这个电视剧都是一些这个传统这个技术，你比如说卧鱼啊，还有他这个催火，那么这些呢让我们看了，哎呀，真是眼前一亮啊。因为这个电视剧呢，它还反映了一种就是有点像《红楼梦》那个剧情有点相似的地方啊。比如说《红楼梦》里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的爱情呢是那种扎心的爱啊，是刻骨铭心的爱，但是呢和薛宝钗可能更经济更实用，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有这个爱情它不是一个纯粹东西，可能还需要一些物质文明的啊一些需要。那么这个剧中也是怡清娥和风萧萧，它是非常扎心的啊。这种扎心的爱呢，就像这个歌中说的啊，这个何其有幸你在我梦里，何其不幸你只在我梦里。所以这种扎心的爱啊，是非常这个彻入心扉的。但是呢刘鸿斌又是比较暖男型啊，经济实用，在经济社会哪怕他不扎心，但是呢他来给你带来很多生活的便利和你的这个帮助啊，相互的辅助。所以说这个呢，很多观众看着这剧呢，对咱们这个精神文明的传播呀传统文化的传播呀都有很深的体验 啊和一个心灵的碰触。
2: 嗯，就法律人看秦腔艺术热播剧啊，就是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儿时不懂的，那现在您做了法律人，您当然也明白了，同时也看到这种艺术传承也非常的欣慰，同时呢也让我们认识到，其实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他们不光是让你看一个热闹，它其实里面写满了人生，就它的这个作用可能在你长大之后理解的会更深刻一些，是吗，张律师？
3: 对，我们小时候看这个三滴血呀，可能我们一直朦朦胧胧，哎呀，可能在我们心目中觉得，如果你是和他是不是一家人，扎个血滴在一起，能融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啊，可能就这种这个现在这个法医概念嘛。但是这个真的学了法律以后，一看哦，过去我们很多传统做法并不一定有科学依据啊。所以说呢可能对这个认知啊就更高一点。
2: 嗯，
3: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啊，这个传统文化呢，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那么看了这些传统文化才对我们心灵有更大的震撼啊，我们认为我们是中国人就是有同样的文化根。
2: 嗯，就是有共鸣，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传承啊。看到这些既欣喜，同时呢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成长，以前的那种朴素的法律观，那在您从事法律职业之后，那么也做了

0: 观众呀对它也非常感兴趣，那喜欢研究。但是研究中呢，它可能有一些会涉嫌这个咱们这个著作权的一个侵权啊，我在这里也想提示一下。比如说你在这个作品朗读过程中啊，如果你是完整的朗读，那么可能我这个作品发表的时候，我是许可给哪一个广播电台啊，许可给哪个单位在广播，那这个广播上面还没广播完，你就在这边已经把完整的朗读完了啊，这样子有可能会对他的一个作品啊进行侵权。第二种呢，就是你有经营性的收费啊，比如说我直接收费，或者是通过广告、打赏、带货等变相方式进行收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构成了对著作权人的一种经济利益的侵权啊。咱们著作权既有这个人身权，也有经济权，所以他这个我的作品呀可以实现经济价值，但是你呢没有给我给签许可合同，没有经过给我付报酬，你直接就去拿我的作品去经营去了，那么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经济权的侵权。第三呢，就是作品啊，著作权它要有一个署名权啊。你如果去解析解读啊，我们说合理的使用啊，我在这个合理范围内研究啊，朗读那可以，我们摘取一定的片段啊。但是呢，我如果连这个作者这个署名权我都侵犯了，比如说这个作者是陈燕，那么我们可能把这个作品的这个作者都给变更了，那么这时候呢可能还侵犯人家署名权。
1: 嗯，
0: 所以这是咱们说这个作品的这个朗读。
1: 嗯，所以这个网上没有法外之地啊，如果呢我们想要蹭热度拉流量分杯羹，那我们得依法办事儿。那比如说有博主就想在直播间朗读主角原著，顺便呢带个货，或者想借主角的这个热播剧蹭热度拉流带货，那他该怎么操作才能够避免法律风险、合法运营，或者是他就不该干这个事儿呢？张律师，
0: 对，因为这个著作权呀，他是原作者，那写完这个作品以后呢，它里面有多种形式，比如说这个著作权呢有人身权，就是我的署名权、我的发表权。那么还有他的经济权利，比如说我许可他人啊进行表演、演出啊、翻译啊，还有各种这个方式进行传播，那么这个呢是我的经济权啊，可能要签一个许可合同，给我给一定的报酬。咱们在直播间，如果我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作品，我想研究它，那么在著作权法也有规定，你自我研究啊，在这个范围内作为研究，我没有任何收费，没有经营行为是允许的。但是呢，你不得侵犯他人的这个经济权。你比如说我著作权人，我许可给他人了啊，来出版我的作品啊，那我这个出版的作品我许可给谁我都有收费的。但是你能把我的作品完整的朗读了，就等于是变相的把我的作品复制传播出去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广播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这就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一些经济利益和人身权利。所以说呢，我们要合法的使用。那我自己研究的是怎么合法使用呢？我在直播间，我一没有任何收费经营行为，包括直播带货呀、广告呀啊，这些收入。第二呢，就是我是合理使用范围，比如说我截取某一个有特色的片段，哪个这个片段我进行解析，和我的一些粉那个这个有同种爱好的朋友，我们来共同研究这一块啊，不是完整的反复朗读。那么这样子呢，它是合法的啊。包括我们可能后期还有网络上还有一些人呢是教唱这个主题歌曲呀啊，还有这个进行 AI 这个朗读呀，它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涉及，这个我们都要掌握一个合理使用和不收费不经营的这两个度。
1: 嗯，好，那就等于说如果博主呢想在直播间朗读主角的原著，那这个呢可以读片

0: 段，但是必须得示明原著作者是谁，是吗？
1: 对、
0: 嗯、
1: 要把这个作者的署名权要保护好。
0: 嗯，不能够原封不动的全文照读，是吗？
1: 对，他要有一个适度使用。
0: 嗯，好，那要想借这个主角热播剧蹭热度拉流量，读一点书然后带货，这个你想都别想，这是违法行为，是吗？
1: 这个就是侵犯了这个作者权人的经济权利。
0: 嗯，好，我们看到央视热播剧主角火了，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大家在主角原著朗读的过程当中，那各位博主要注意，那您千万不要一时兴起侵犯原著作者的著作权。与此同时呢，还有博主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开直播教唱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或者是推送主题曲舞蹈视频，那这些行为是否涉嫌侵权呢？张律师，
1: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因为这个主题歌曲啊，它也是一个作品，也拥有著作权。那么著作权人，刚才我们说的著作权呢，它有人身的权利，有这个经济的权利。你要表演他的歌曲啊，如果你在这个教唱的过程中你进行了收费，相当于我在表演这个歌曲收费了，这就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这个经济利益，那么你要经过他的许可啊。第二呢，就是说是我如果在教唱的过程中我把他的完整的歌曲整个唱出来了，那就是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发表权，因为我这个发表我可能不是对公开发表啊，我是有偿的发表啊，你的给我给了相关的这个经济报酬，我许可你发表你才能发表，你现在把完整的作品如果

0: 这个整这一个片段拿出来看，这个歌曲这一段我要降啊，就把这一块唱出来，那一块要降掉，那我也唱出来。这个呢纯粹是个教学，我也没有利用这个歌曲进行收费，这种情况下呢我也没有完整的去唱这首歌曲，那么这个呢就不构成侵权。所以这个要把握这个适度使用。什么叫适度使用这个把握度呢？就是你从这个两点来考虑。一，你这种表演播放有没有收费，这个收费和这个作品有没有关联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的使用会不会侵犯著作权人的这个发表权啊，还有他的这个广播权、网络信息传播权和他的经济利益啊，你就掌握这个适度就行了。如果我没有侵犯，相反我通过我的解析啊，展现了我独特的智慧啊、智力成果，那么这种智力成果我不是利用这个作品来收费的，我的智力成果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智力成果，这种就不构成侵权。
1: 嗯，可以依法的对热播剧追热点，如果加入了个人独创的观点想法，那这个其实呢带有一定自主参与率的一个作品，它可能就不会踩到这个侵权的红线上了，是吗？
0: 对，这是自己的独立的智力成果。
1: 嗯，

非常感谢张树斌律师围绕着热播剧主角给我们带来相关的法律知识，尤其是有可能博主蹭流量维权，这个对相关的这个作品进行侵权相关的一些法律风险送出的提示。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一起来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啊，主角的主题曲，由王菲演唱的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期待朋友们继续来聆听九六一新闻广播、八九五综合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念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赏析晏几道的《鹧鸪天》。全词先忆往昔繁华欢会，再诉长久梦里相思，最后落笔久别重逢的恍惚惊疑，色彩浓淡相衬，虚实交错，语言清丽婉转，心理刻画细腻入微，以寻常男女情爱为载体，藏着词人半生起落的怅惘，是小山词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也是北宋婉约词的巅峰之作。接下来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为我们来解读。
2: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上一次讲了晏几道的名作《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说到晏几道，有人甚至有这样的评论，说晏小三是纳兰之前最似纳兰者。而纳兰容若，我们知道王国维先生称其为北宋之后一人而已，其侧帽及其盐水词在词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晏几道与纳兰容若之间，小山词与饮水词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还是先来看晏几道的一首千古名作《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吧。词云：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我的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低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又恐相逢是梦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一讲讲到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是一种 比较冷静的理性的痴情，而这一首《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中》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炽烈的感性的痴情。首先来看它的词牌《鹧鸪天》，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词牌，因为不只是在词牌中，在唐代的教坊曲乃至古代的乐曲中，鹧鸪飞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曲牌。鹧鸪天，鹧鸪飞之所以这么有名，首先就在于鹧鸪这种鸟。鹧鸪多生活于南方的山谷丘陵地带，是一种野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它既有食用价值，也有药用价值。当然最独特的就是鹧鸪的叫声。鹧鸪的叫声既有些嘶哑，又分外醒目，尤其是它的叫声是一串音连吐，就像一句话一样。古人仔细的辨认，觉得鹧鸪啊，一串叫音的声音特别像南方话里头的行不得也哥哥。这一下鹧鸪的叫声就变成了送别离别时那个多情的妹妹对情郎心底的呼声，行不得也哥哥。他是多么容易勾起旅途艰险的联想和满腔的离愁别绪啊。所以鹧鸪也就成了一种哀怨的象征。于是李白说，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于是李商隐说，欲乘西北望，又见鹧鸪飞。于是苏东坡说，沙上不闻鸿雁信，足尖时听鹧鸪啼，此情唯有落花知。于是张籍说，送人发，送人归，白屏茫茫鹧鸪飞。于是秦少游说，江南远，人何处，鹧鸪啼破春愁。甚至唐代诗人郑谷因为写过一首鹧鸪诗，便被世人称之为郑鹧鸪。诗中有云，游子乍闻铮锈诗，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生春日稀。当然写鹧鸪最最有名的还要数辛弃疾的《菩萨蛮》：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所以一曲鹧鸪飞，一阙鹧鸪天，本身就承载着不尽的痴情与缱绻，更何况遇到更加痴情的燕几道、燕小山，于是便注定要成就一种经典。彩袖殷勤捧玉中，当年盼却醉颜红。彩袖殷勤捧玉中，当年盼却醉颜红。五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山底风。上阙的四句是一个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它是炽烈的痴情中一块最清晰的整体的回忆。他回忆的是他心中那个心心念念的女子，与她初相遇时候的场景。彩绣即点出了对方的身份，以绣指人，是指穿彩衣的歌女，而玉钟则是玉做的酒器。而殷勤捧玉钟，则不免让人想到红酥手、黄藤酒。当年我们不过第一次相逢，你的红酥手捧着晶莹的玉钟，在我面前殷勤劝酒，那手、那酒，还有那人，是那样的温柔、美丽与多情。所以那时的我，当年盼却醉颜红，盼却对殷勤是心甘情愿、毫不顾惜。诗人是说，你我既然能在这荒凉的人世间多情的相逢，既然有舞有乐有酒有你，那我就开怀的畅醉，因为这种开怀，因为这种畅醉，于是那一夜都变成了春风沉醉的夜晚。而那样春风沉醉的夜晚，又是多么让人陶醉呀！那一夜，我在沉醉与陶醉里，看你舞堤杨柳楼新月，听你歌尽桃花扇底风。舞堤杨柳楼新月，是说在我的眼中，你翩翩起舞的身影，仿佛彻夜永恒，连楼心的明月，沉沉浮浮，仿佛也只是你殷勤彩绣下的陪衬。当然，月之低，月之沉浮，也写进了彻夜之欢的时间流淌；而歌尽桃花扇底风，则是说在我的耳中，你的轻歌婉转，余音不绝如缕，直唱到连扇底风儿也消歇下来。那缠绵的歌声，只将我的心层层包裹，仿佛永不停息。这样的舞堤杨柳楼新月，这样的歌尽桃花扇底风，简直既缠绵无尽，又尽兴之至。所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曹朴之曾评价说："晏殊园不蹈溪人语，而风调娴雅，自是一家。"如"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这是说，不经富贵繁华，不经痴情浓烈之人，不可道出此语。所以，当年的那一场相逢，那一场浓情，便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今想来，仿佛还如一道多情的火苗，映红了沧桑的脸庞。可是最美的都已是当年。虽然那一夜春风沉醉的夜晚，永远烙刻在我的心上，成为永恒的经典。可人世的离别与风雨，却是命运无奈的安排。虽然鹧鸪在一声声悲情的啼笑，行不得野哥哥，可是双足却要踏上人生的征途，从此风雨兼程，路漫漫其修远。于是，在艰难荒凉的人生路上，你是我最不能放弃的执念。从别后。

般，我的梦里一遍遍地见你彩袖殷勤捧玉葱，你的梦里一定一遍遍地梦见我当年盼却醉颜红。你我的梦里，时光便如那一夜永恒，五堤杨柳楼新月，隔尽桃花山底风。所以上片的场景是诗人念念不忘的初相遇，其实又暗合了下片开始的过片中的几回魂梦与君同，而过片中的意相逢又直接指向结局中的真相逢，实在是妙不可言。因为从别后意相逢，突然转到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点明了此刻是真正的别后重逢，其效果就像反转剧一样，把一种别后相逢的无尽欢喜突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今宵胜把银缸照，这是一个多么精彩的细节啊！离别多年之后，我终于与你相逢在此夜，可是漫长岁月里对你不尽的思念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害怕今夜的相逢又是梦中，所以我举起银灯把你一遍遍的细看，把你一次次的端详，要在你的目光、你的欢喜甚至

文心曲折微妙，确实如此。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将思念将梦境中的场景，却又突然起下，转到眼前真实的相逢，却又凸显一种恍惚，凸显一种似梦似幻的真实。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

到从前，是从现在的孟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向前推进到去年的春恨，推进到去年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然后再向前，一直向前，回到时间的原点，记得小平初见，两丛新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而鹧鸪天则完全相反，是从时间的原点说起，起笔便是那一场炽烈浓情的初相遇，然后是离别，然后是此刻的久别重逢。这样的鹧鸪天与临江仙，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时间上的永恒的循环。在这种永恒的时光循环里，那个深情的燕子道、燕小三，就像一个时间的旅行者，与他的爱、与他的情、与他所爱的人、所爱的事，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有了这个闭环，我们终于可以理解那个奇特的燕几道，那个痴情的燕小三。我们在上一讲里留下了很多谜团，比如作为名相之子，他为什么晚年要寄予朋友之家，比如面对苏大学士的倾心接纳，他为什么表现得那么不屑与傲然，又比如他的呕心之作名传千古，却为什么只是写给几个名叫小平、小云、小红、小莲的歌女而已。有了这个时光与情感的闭环，一切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当然，我首先要声明一下，燕几道在创作《鹧鸪天》与《临江仙》这两首词的时候，或者并非刻意在逻辑上形成这种呼应，他写来或者只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甚至未必是同时所作。这两首词时间上的闭环逻辑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发现，但这种发现我个人以为对于理解燕几道、燕小三是非常有益而且是有趣的。你看，当时光以及他的情感都形成一个闭环的时候，燕几道、燕小三作为一个多情的富贵公子，他对外在的世界便很容易产生一种排斥感。燕几道是名相晏殊的第七子，而且是晏殊到47岁的时候才生下来的幼子，可谓是晚来得子。再加上这个虽然不叫 seven 但可以叫小七的燕几道，自幼聪慧无比，似乎承继了乃父在珠玉瓷上所表现出的才情与玲珑剔透之心，这一点后来小三词也可为明证。所以燕几道自幼就被奉为掌上明珠，所以燕几道的成长经历可谓是不染尘俗，别有一种富贵公子气。可是就像贾宝玉，就像纳兰公子，无比纯洁剔透的赤子之心，必经情伤，必经红尘的劫难，才能大彻大悟，才能复归于真。燕家在晏殊去世之后便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开始家道中落。此时的燕几道还年轻，却像贾宝玉一样有一种天生的骄傲，不愿意投身仕途，以求仕进，以光大门楣。大概作为名相之子，对官场有一种天然的透彻的认识，所以他跟宝玉一样，甚至一生都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要知道，我们在讲晏殊的时候提到过，晏殊虽然政绩不显，但作为名相，一辈子讲业人才，像范仲淹、像富弼、像韩琦、像欧阳修、王安石，都是他提拔的人才。而富弼作为一代名相，更是晏几道的姐夫，所以只要晏几道他想，他愿意，不要说凭着他父亲的门生故吏，就算凭着他的亲戚，他要飞黄腾达也是轻而易举。
可是

他连科举都不屑于参加，平生知己好友也不过黄庭坚、郑霞数人。后来郑霞在熙宁变法中上流民图，与新法重重一击，新党则还以颜色，将郑霞下狱立案。而不问世事的晏几道竟因郑霞案也被牵连入狱，后虽被营救出狱，但经此一难。晏几道虽不像贾宝玉眼见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却也更加的愤世嫉俗，回归本心，也就是回到他闭环的自我情感世界里。所以晏几道的平生知己黄庭坚后来评价晏几道，说他一生有四痴：仕宦廉介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由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白负之而不恨，即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黄庭坚这著名的四痴之论，是说晏几道一痴痴在仕宦不得意，却不肯依附权贵；二痴痴在文章有自己的风格，却不愿驱使富士；三痴痴在家产荡尽，家人饥寒，却能怡然自乐；四痴痴在受人亏负，却不生怨恨，诚信待人，不起疑惑。后人评价黄庭坚四痴之论成为千古阙评，后来连名满天下的苏大学士亦爱小川词，却奇怪他为什么只做小令，从不做慢词，却一直奇怪晏几道为什么只做小令啊，很少做慢词，而且他偶尔做慢词也是小令的技法。苏东坡还京之后，请自己的大弟子黄庭坚代为介绍，欲与晏几道相接纳，却不料晏几道回话说：“今日正是堂中办五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意思就是，今天朝廷中啊，正是堂中的那些宰相、副相们，多半都是我晏府的当年门生旧客，我连他们都无暇去见，何况是您苏大学士呢？连朋友遍天下，连眼见的天下无一个不好之人的苏大学士，都碰了一个这样的软钉子，可见晏几道的骄傲了。事实上，晏几道的骄傲啊，其实和苏东坡当时的地位有关。这一段时间，因为新旧党争中，旧党重新执政，苏氏兄弟重回朝中，而且短时间内连升数级，一时风光无两，正是苏氏平生仕途上最得意之时。这时的苏氏主动接纳，而晏几道却见都不想见，晏几道的品性就可见一斑了。所以他既然能和苏氏的大弟子黄庭坚是平生知己，却对黄庭坚的老师苏轼不屑一见，可见他不想见的并不是那个欲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苏轼、苏东坡，而是那个此刻仕途得意、一时风光无两的苏学士。所以这样的晏几道，他的目光、他的才情根本不屑于展露给上位者，于是他的才华、他的深情转而向下，全部倾泻给了小莲、小平、小红与小云那样的底层的歌女。所以晏几道对这些歌女虽然也说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衣，但那种爱未必就是单一的爱情。就像宝玉固然深爱着黛玉，但对所有的姐姐妹妹，甚至袭人、晴雯，甚至等而下之所有的小丫鬟们，他都抱有着一种博爱式的同情。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是一种只有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有的深情与真情。所以此时

0: 史上评价：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伤心人便是痴情人，便是摒弃了俗世的肮脏与繁琐，只留一颗清澈灵魂，只留一颗赤子之心的痴情与真情之人。这样的人如燕小山，如贾宝玉，如纳兰公子。乾隆在读到《红楼梦》的时候，曾有段语说：此明珠家事也。这就是把贾宝玉比作纳兰一样的人，而纳兰与小三同为相门贵胄公子，亦同为古之伤心人，更同为把毕生心力将全部情感投之于词的创作，终于留下一首首千古不能磨灭的永恒经典。所以才有人将小三词比之饮水词，说燕小三是纳兰之前最似纳兰。所以同样也可以说，纳兰容若是小三之后最似小三者。于是在时光的无涯里，有一种永恒的深情存在，他的名字叫纳兰，他的名字叫小山。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的名字在新疆裕民县嘉。

0: 全国各地的媒体慕名而来，采访刚开篇就不得不中途暂停。
1: 他前面因为是这个工作的环境的原因，这个也有这个关节炎，就是腿疼什么的，然后因为年龄也大了，这个高血压也有。当时工作环境因为在牧区嘛，是冬天，那边的雪特别厚，然后经常刮风，而且经常就是零下40度这样做，环境特别艰苦。而且这个牧民的家离得也比较远，流动医疗点的这个距离也非常远，他只能骑着马去这个看病，所以这个恶劣的这个环境也影响了他的身体。
0: 双腿的病痛是他行医最沉重的勋章。1975年刚从卫校毕业的他本有机会留在城镇，他却主动走进巴尔鲁克山深处的牧区，一守就是整整40年。零下40度的岭东，蚊虫肆虐的酷暑，翻山越岭的巡诊路上，他踏遍牧区每一片草场，数次深陷险境，甚至与野狼对峙。
2: 81年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我一个病号去了嘛，回来的时候那个地方看了两个像是这个样子，我们一块就这个样子了。以后我的鞭子又这个样子，打伤以后就现在到了嘛。
3: 不害怕吗？
2: 害怕也不行嘛，害怕也不行的。最害怕的话，他吃掉了咋办？
0: 简单的一句玩笑，藏着生死无畏的坚守。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他的身影。1978年，大雪封山，牧区女孩阿依古丽突发急性阑尾炎穿孔，最近的医院远在160公里外，车辆完全无法通行，孩子性命垂危。危急关头，乌哈斯苏莱曼就地开展手术，好在一周后女孩痊愈脱险。经此一事，他下定决心深耕全科医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全部自学吃透，成为牧区的全能医生。在他的劝说下，女儿也走上了学医之路。
4: 当时我们高考的时候，就是选专业和学校的时候，我爸专门去找我去，就能不能学医啊？这医科大挺好的，然后说经常说学医也挺好的。新疆医科的多，对新疆来说是学医的最好的学校。
0: 守得住整片草原，却难顾自家亲人。
3: 父亲去世
4: 的时候，也没来。那个时候在那个巴尔鲁克山嘛，他们我妈说的是他在巴尔鲁克山。那个时候电话也没有，那是80几年的时候嘛，所以就没听到后面有人就是专门去找他，去跟他说，他回来的时候已经都去世4-5天了吧。
0: 女儿也曾不理解这个总在缺席的父亲。
4: 小孩的时候觉得不太理解，因为是别人的爸爸妈妈都陪他，我妈一个人把我们三个带大，然后就慢慢的我就跟着他巡诊，我跟着他草原上就是跟治病。我虽然我不会这，但是我亲目也看到，也自己看到以后，我觉得我爸的工作也挺有意思的，挺伟大的。我觉得现在想的是挺伟大的。
0: 但说起父母，女儿的记忆里藏着一份特殊的温柔。
4: 我爸我妈从我觉得我的记忆里头没有那么大的仇。
2: 小时候我的时间也没有，我没有上去回来这个地方来的话嘛，就是遇到嘛，就是一个月嘛，半个月这个样子，还有没有上桌那个样子，行没有。
0: 2015年，乌哈斯苏莱曼退休了，但他根本闲不住，他成立健康服务室，每周有2到3天义诊，10年接诊6.5万余人次。
4: 他我们说爸，你退休了，你现在不干了，不用了，在家休息吧，你就一辈子40年都在山上，也没有陪过我家人，也没给我陪过我妈，你好好在家待着吧。他待不住，他说我想出去的，我住一住，然后去量血压去了，什么志愿者活动去了啥的。他也不是经常说嘛，哎呀，我退休是退休了，但是我的职业不退休。
0: 采访这天正巧碰上乌哈斯苏莱曼去社区义诊，在社区我们遇见了一位哭成泪人的阿姨。乌哈斯苏莱曼深知牧区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0: 手把手帮带与20多名年轻医护人员常年奔走草原。
1: 他的医生就干了就一件事，我们也经常说，爸，你就干了一件事，就在木屐治病。
2: 哦，应该的，应该我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0: 巴尔鲁克山的风雪冻僵了他的双腿，磨坏了他的身躯，却从来冷却不了一名基层党员滚烫纯粹、跳动不息的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五集《昆仑之约》。往事越千年，造字的仓颉或许不曾料想，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间，竟为后世留下这最真切的远古记忆，永不磨灭。甲骨文的刻痕穿越三千年时空，当铜器的绿锈斑驳了岁月容颜，那些镌刻在龟甲竹简上的文字依然鲜活如初。
2: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比如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管子》，甚至在屈原的诗作《招魂》《大招》这两篇中，都可以见到有关新疆山川地理、物产名胜的一些记载。
1: 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孙立平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追寻，魂兮归来，西方之骇，流沙千里歇。在屈原的地理认知中，西部便是望不尽的黄沙漫漫，而在《山海经》中，则用周围达800里、高万仞，记述流沙之滨的昆仑山脉。这些斑驳的文字碎片，拼凑出中原山河与西域大地最早的文明拼图。孙立平，
2: 书中还记载了罗布泊称其为幽泽，说黄河之水由此潜入地下。说到了黄河的源头，其实就是说到了我的地理、我的范围疆域的问题。
3: 寻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山海经用磅礴的文字记述，河山昆仑潜行地下，至葱灵山于田国，复分歧流出，河而东注右泽，至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这究竟是古人瑰丽的想象，还是暗河地质运动的先知？当昆仑山的冰川融水，化作黄河源头的水汽蒸腾，我们仿佛听见远古跨越山河的声声回响。孙立平，
2: 在先秦文献中也记录了不少有关中原地区与新疆联系往来的事迹，其中有我们最熟悉的是《穆天子传》中记周穆王西游新疆，还会见了西王母的故事。
1: 公元前十世纪的某个清晨，八匹神骏拉着鎏金马车碾碎了中原的晨露，周穆王姬满手持玄龟，腰悬玉璧，带着丝绸与青铜器的辉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西域大穿越。新疆大学吴爽博士在《古本竹书纪年》的残简中找到了这位传奇天子的西巡密码。
4: 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就是穆王的十七年，西巡至了昆仑丘，见到了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宾于朝，其后呢，西王母又来朝见了穆王。这是《古本竹书纪年》中的记载。
1: 周穆王姓姬名满，是西周第五位君主，他是远古历史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世称穆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西穆王欲祀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行之计焉。在穆王心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雄心勃勃，周行天下，要是天下所有土地上都留有他经过的车辙马迹。

0: 孙立平。
1: 传说周穆王曾带领大队人马从成州出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出发，经过山西、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到达了昆仑之丘，接着又西行到了西王母之邦。
0: 马蹄踏过黄土高原的褶皱，车辙印在河西走廊的沙砾。这支满载中原文明的队伍历时200余日，跨越5000余里。当昆仑山的雪峰刺破云层，当瑶池的碧水映入眼帘，那个被《山海经》描述为豹尾虎齿而善笑的西王母，正以怎样震撼的形态等待远客。吴爽和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维克教授试读。
2: 西山经里对西王母的记载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就是它大概看起来是一个人的形状，但是呢它又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
3: 实际上我们讲它这个应该说是原社会的一种状态，这个部落它显然是有一种这个图腾崇拜，因此实际上它是以这个豹或者虎作为自己图腾崇拜的这么一个部落。
0: 历史的戏剧性总在虚实之间绽放。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在《穆天子传》中化作诗意盎然的瑶池宴饮。孙立平：
1: 鬼孩至于西王母之邦，即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至白龟玄臂以见西王母。鬼孩这个日子，鬼孩是干支纪日，来到了西王母之邦。在甲子这一天，天子和西王母他们俩举行了一个会见，穆天子作为西王母的座上宾来到这里。
0: 宴会之上，宾主把酒言欢，作诗对赋。白云在天，山林自出，道理悠远，山川见之。羌子无死，尚能复来。这首出自《穆天子传》卷3的诗作，记载了西王母与周穆王作诗唱和的情景。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谈示意：
4: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宽广的大地啊，出来很多山林，道路实在是太远了，高山大河呀，把你我给隔开。但愿你的长生在世，能有机会啊与我再来相会。
0: 这场被后世不断演绎的瑶池相会，实则是中原与西域最早的高峰对话。穆天子也慷慨作答：欲归东土，何至诸夏？万民平均，无故见辱，彼及3年，将复而也。何谈？
4: 他的意思呢，是说我回到这个周国所在的东方，治理好华夏各族人民，等到天下其一，万民康乐，我呢还会再来跟您见面。大约过多长时间呢？他这里边呢就讲比及3年，就是再过3年，我呢就回来了见你，就是两个人有3年之约。
0: 3000年后，当我们站在昆仑山边俯瞰云海，依然能听见历史深处的回声在群峰间激荡。周穆王带回中原的不仅是和田玉的温润光泽，更是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西王母部落留下的不只是神奇传说，而是部族共生的文明密码。这场横贯时空的瑶池之约，让中原与西域在《穆天子传》的浪漫叙事中完成了最早的文明互鉴。
5: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
6: 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地州首府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39度到27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塔城晴转小雨，38度到24度；伊宁晴，40度到24度；博勒晴转多云，41度到24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9度到27度；奎屯晴，41度到22度；石河子晴，40度到23度；昌吉晴，41度到25度；哈密晴，38度到23度；吐鲁番晴，46度到28度；库尔勒晴，37度到20度；阿克苏晴，39度到22度；阿图什晴，38度到22度；喀什晴，39度到23度；和田晴，38度到24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最近，自治区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比赛中，全疆农牧民选手同台比拼，塔城地区乌苏市四棵树镇

0: 哈达生布勒格村选手洪彩霞站上自治区级决赛舞台。最近主持人学前对洪彩霞做了采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故事。
1: 您近期参加了新疆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而且呢是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当时是什么心情？来跟我们再回忆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当时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手里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奖杯，那眼泪差点掉下来。不仅是高兴，更是一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以前村里的人总觉得女人就该围着灶台转，现在他们看到我拿奖，看到我能把无人机飞得这么稳，那种被认可的感觉比赚多少钱都让人心里踏实。
1: 一下子让别人觉得，哎呀，我原来也是有这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参与，而且能够学会现在的一些新的科技，对你的这个能力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肯定，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哎呀，心气儿一下子舒畅了，我扬眉吐气了，哎呀，我终于不是大家觉得我就是在家要看孩子，就是在家要做饭的事儿了，原来妇女真的能顶半边天啊。
2: 对的对的。
1: 您上台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呀？
2: 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无人机的飞手，打农药呀，撒化肥，
1: 选择的是自己无人机植保方面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儿。
2: 对对对。
1: 那当时通知你参加这个大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身边的故事不仅仅是这个无人机植保的这个事儿吧，应该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当时为什么要专门去选择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作为参赛的主题呢？
2: 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呀。
1: 是
2: 我最真实的我自己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也不太懂什么特别华丽的那个词藻，但是我知道就是我的无人机起飞的时候螺旋桨的那个轰鸣声，知道就是夏天在田埂上顶着太阳调配药剂的那个汗水味，我就是想把我们新时代的这个农民怎么用科技种地的这个故事讲出来。
1: 您是农民，而且呢现在也是女飞手，这个在我们身边来讲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啊。原来我们农民现在也是啊，跟这个时代接轨，跟科技同步啊，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我们现在村子里面，哎呀，是这种闭塞啊，什么都不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通过您的故事让大家看到了我们新农人另外的一面，是吗？
2: 对对对，就是觉得这就是我们农村妇女科技改变命运的故事。
1: 对，
2: 凭什么不能讲出来给大家听呢？所以觉得这个事情还是
1: 要给大家来说一说的。
2: 对对对。
1: 对，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村子里面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吧？
2: 对对对。
1: 您现在这个飞飞机的水平怎么样啊？
2: 我现在已经拿到操作证6年的时间。
1: 哇。
2: 刚开始的是一年的证，就是我们刚开始是一年一换的这个操作证。目前6年的时间过去，我现在已经换到了终身可操作的这个证件。
1: 哦呦，就像咱们这个驾驶证是一样了，到了这个终身的这个。哎呦，这6年的这个时间走过来也不容易吧？刚开始学无人机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也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
2: 确实确实，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学起来容易，但是你真正要把它做到很熟练，却很难，因为每天要面对不同的状况，因为地块的大小，地块的形状，还有药物的种类和性质，我们都要给它分辨清楚，而且喷洒的高度、速度，还有那个雾化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长期真的是靠经验来慢慢的来积累这个东西。学起来真的是很容易，但是这个你要把它这件事情做好，
1: 对，
2: 就是很不容易的。
1: 而且各个田地它的这个亩数，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地理位置都不一样，那都是我们需要在这个真实的场景里面一遍一遍的去练习的，是不是？
2: 对的，对对对。
1: 嗯，那您现在管了多少田地呀？
2: 一年的操作数量的话，在2到3万。
1: 哇，飞到3万左右了，哦，真不容易啊！
2: 因为是平时的话，一般就是在2万左右，因为它是有些地块它是重复要打的嘛，
1: 嗯嗯，
2: 所以都是累计的。
1: 哦，
2: 最高的记录的话，一年可能要到3万左右。
1: 嗯，哦哟，实际的田地是2万，但是我们累计下来就是3万，那其实真正飞的里程数还是3万多啊。
2: 对对对对，
1: 嗯，那您现在再去看一看，您当时学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呀？当时为什么会突然要学这个呢？
2: 我们每天在农村嘛，在地里面每天背着那个
1: 打药箱，
2: 对，我们是背着那个喷雾器，在那个地里头，我们种水稻嘛，因为在水田里头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1: 嗯，
2: 所以说。我一个女人家一天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药桶，
1: 嗯，
2: 我一天要累死累活的，还打不了多少地，
1: 嗯，
2: 而且你近距离的接触这个农药，
1: 嗯，
2: 还可能会造成这个中毒，
1: 嗯，
2: 因为每天打完药以后，天气要热的话，都会出现恶心、头晕这种情况，
1: 嗯，
2: 所以看到别人的无人机几分钟都可以搞定我一天的这个工作量的时候，
1: 嗯，
2: 确实特别心动，
1: 嗯，
2: 我们也想靠着能有这样的机会，能改变我们。
1: 就是咱们农民种地的这个情况，我要用科技来改变它。
2: 对对对，确实，
1: 当时您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无人机的学习。
2: 对对对，
1: 我能问一下您是什么学历吗？
2: 我是初中学历。
1: 初中学历，那刚开始看着这些无人机的操盘的时候，甚至很多还有这个英文的时候，嗯，觉得哎呀，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初中的学历我能不能学好呀，这样的一个心理呢？
2: 有，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心理，这种想法，确实是，我觉得我一个初中学历，对于这样的新名词，有时候接受起来很难，而且我们已经离开学校，离开那个学习的地方很多很多年了，学习起来真的是刚开始确实是很费劲儿的，
1: 但是您是咬牙坚持，然后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当时给自己。内心也下定了一个决心，我一定要把它死磕下来。
2: 对对，
1: 真的是到现在再看走过来的这个历程，然后当时站到咱们这个演讲台上去讲你这些过往和故事的时候，哎呀，心里面这个感触肯定是五味杂陈吧。
2: 确实确实，真的是我一个农家妇女，从来都没有出过远门，然后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心里面真的是也确实是感触很多，我真的通过了自己的努力，然后让大家看到了，让大家认可了，真的觉得心里特别的自豪。
1: 对，肯定是不一样的啊。那现在家里面的人在看你的这个情况，而且现在这个飞机飞得这么溜，哎呀，又拿到了长期的这个操作证啊，家里面人是不是也觉得，哎呀，真自豪，我们家出了这么样的一个，哎呀，农民新农人的这个科技人才。
2: 对对，确实是我们邻居家的大姐也说了，你就是看到我站在这个台上那么自信，他们在家里面看直播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的自豪。
1: 哦，真的也影响了身边的很多的在村子里面的妇女。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现在家里面的人也都以你为自豪。
2: 对，确实。
1: 我相信现在操作飞机来讲的话，对你是不在话下的，小菜一碟儿，对吧？
2: 是这样。
1: 但是到了这个自治区的舞台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比起你操作这个飞机的话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2: 有，因为没有什么舞台经验，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赛事，也没有去想过去把这个东西能讲出来。还是很紧张，很紧张的。
1: 当时背稿的时候，是不是也花了一些时间？
2: 对，因为 上岁数了嘛，记性也不是很好。
1: 一遍一遍的练习。
2: 对，还有一遍一遍的练习，有时候真的是在背的时候会丢三落四。
1: 真的又拿出了当时学无人机的那个心气儿、决心。
2: 对
1: 啊，
2: 因为我们都站在了自治区的舞台上，绝对不能给咱们农民丢人。
1: 但是站到舞台上的时候，当时紧张吗？
2: 啊，刚开始是紧张的。慢慢的讲起来以后，才发现我讲的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的事情。
1: 越讲越带劲儿，越讲越激动。
2: 确实是这样，所以讲着讲着就，然后看到下面那么多的观众。就自发的给我鼓掌，
1: 哎呦，
2: 啊，我心里面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的故事得到了大家的这么多人的认可，
1: 越来越自信了啊，
2: 挺自豪。
1: 其实我觉得您讲的不是个人的一个故事，它是整一个我们现在农民在奋斗拼搏的这样的一种现状和故事，就是您代表了一大批的人群。所以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农村的一个新面貌，一个新的状态，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哎呀，勤劳的这些劳动人民，哎呀，不屈服，哎呀，不停的再去学习，再去进步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状态。哎呀，真的谢谢您把这些感人的故事带到我们的身边，也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现在村子里面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也让我们看到了美丽乡村是怎么样的，是不是？
2: 是是，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其实现在，通过您的故事，包括您现在这些年接触到的一些农业科技，那现代的这些科技给咱们农村呐，包括农业生产，都带来了一些什么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2: 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你像以前我们靠人力辛苦劳累。就效率也低，而且我们的喷雾器喷药会不均匀。但是现在我们用了这个植保无人机以后，就效率实现了就是大幅的提升，而且我们省时了省力，会精准的用药，而且会喷洒特别的均匀，还节约了这个水肥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我们可以管大面积的耕地了。
1: 现在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也解放了我们的双手。现在通过你的这个故事，在你身边啊，有没有一些你其他的姐妹说，我也学个这个吧，我也学个那个吧，然后把这个科技人人都能够用得上，然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呢？
2: 有有有，确实是都在希望能够就是学一些新的科技，能更好的就是这个跟上这个农业的现代化的步伐。因为确实是我们要主动进步了。
1: 对，现在十里八村邀请您过去打药的，然后飞飞机的人现在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2: 对对对，确实是。
1: 那家里面您的爱人支持您吗？
2: 他是还是支持的，因为我的这个技术方面呀，或者是这个人缘方面，现在真的是很有口碑。
1: 现在不仅技术过硬，哎呀，现在这个名气也越来越好。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啊，黄彩霞和我们分享了自己身边的这些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哎呀，通过她的奋斗，看到了我们身边新农人的一些变化，我们现在农村的一些变化。也谢谢您，希望您把您的故事传得更远，也希望您通过自身的故事能够带动更多的人，然后向好向上的生活，好吗？
2: 谢谢。
1: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感谢您。
2: 好的，
1: 好，再见。
3: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 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兰。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地处北纬47度，全球黄金牧草种植带，充足日照，昼夜大温差，这里的苜蓿被称作牧草之王，在满足本地市场的同时还销往疆外大型养殖场。为什么这里的苜蓿这么好？近日主持人学前采访到了吉木乃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张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吉木乃县苜蓿种植给牧民增收致富的故事。
7: 现在呢，咱们万驼园呀，3.6万亩的苜蓿是迎来了第二茬的收割。那先给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吉木乃县的苜蓿种植情况，以及目前全县连片苜蓿基地的规模是怎样的呢？
8: 你好，主持人。吉木乃县地处北纬47度，全球黄金牧草种植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是苜蓿生产的天然优胜区。截止到目前，全县优质紫花苜蓿种植面积达到5.9万亩，万驼园3.6万亩是全县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核心连片示范区。累计我们改良退化草场是15.6万亩，形成了核心示范基地。加天然草原改良的优质丝草供给格局，既能保障本地的畜牧养殖需求，也具备了外销商品草的产能基础。
7: 我们了解到万驼园大概是有3.6万亩的示范片区，那么在全县产业布局的定位里面，像望源集团这样的企业，他们为什么会选在咱们吉木乃县种植大规模的苜蓿呢？
8: 主要原因是这个3.6万亩的这个片区的苜蓿种植是咱们全县一体化的核心标杆，也是生态修复的示范样板，北疆优质丝草产业的窗口，承载了技术示范、产能保障、生态修复、富民带动四大功能。望源集团选择在这里，主要是有3点考量：一是自然禀赋过硬，这片区域地势平坦连片，适配大型机械作业。北纬47度的气候条件能稳定产出高蛋白优质苜蓿。第二个就是养闭环，就是种养闭环要求。万驼园是这个望源集团骆驼养殖、品种繁育、驼奶加工的核心基地，就近种植苜蓿可直接保障本地的丝草供应，降低运输成本。三是政策与基础设施的配套，县里提前布局了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叠加种植农机、生态修复等多重的补贴政策，企业规模化经营的投入门槛和运营风险大幅降低。
7: 张书记，我们知道哈，在吉木乃县呢，它的自然环境是风沙比较大，而且呢，部分的土地啊也偏沙质。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咱们是怎么解决浇水的问题，还有土地保伤的问题的呢？
8: 我们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来破解难题的。第一个就是精准均匀灌溉。沙质土壤它漏水比较快，我们全部安装的大型指针式喷灌机，通过这个旋转臂架将水滴雾化后均匀喷洒，覆盖整块圆形区域，避免局部过湿或干旱，让有限的水资源被作物充分吸收。第二个就是节水保伤、抗蒸发。 相比传统的漫灌节水要节约40%到50%，减少土壤表面积水，降低水分蒸发速度，同时可避开高温大风时段作业，进一步减少蒸发损耗。第三个是改善田间小气候，风灌形成的水雾能沉降空气中的沙尘，减缓风沙对土壤的侵蚀。第四就是水肥一体化，灌溉同时精准输送肥料到作物的叶片，既提高了水肥利用率，又避免了沙质土壤肥力流失，导致作物生长不良。
7: 前面我们关注过哈，咱们吉姆乃县苜蓿收割的情况，而且还制作了短视频。从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万托园区呢，它有这种大片圆形的这个喷灌设备哈。那这套节水的系统优势在什么地方？目前现在是在你们全县推广使用的吗？
8: 在推广使用。目前我们这套系统主要有四大优势吧。第一个就是覆盖面积比较大，单机可覆盖数百亩以上，适配万托园地势平坦连片的特点。第二个就是节水高效，较传统的漫灌要节水40%以上，水分利用率要提高到30%。第三个就是抗风适配，喷灌水量和角度都是可调的，能应对吉姆乃县春季大风天气。四是水肥一体化，可同步喷施叶面肥和防病药剂，实施精准管理。目前我们这个3.6万亩的核心区的集中使用，就是考虑到喷灌设备的投入较高，我们将计划采取企业主体建设、政府补贴配套的模式，优先在100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配置，逐步向全县扩展。
7: 咱们在吉姆乃县一年可以收几茬的这个苜蓿呢？

0: 一年大概可以收4茬的苜蓿。
1: 分别在什么时候可以收割？
0: 在6月初、7月初、8月初、9月初，每茬收割间隔的时间是30天左右，和作物的生长周期精准匹配。
1: 那后面几茬的苜蓿哈，和咱们这个头茬相比来说，比如它的长势呀，还有产量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区别呢？
0: 头茬相比的话，就是头茬草经历的越冬返青，产量最高，但茎秆占比较大，蛋白含量略低。第二茬、第三茬是正值夏季嘛，光照足，温度适配，叶面占比高，粗蛋白含量最高，品质最好，是外销和高端养殖的首选。第四茬就是到9月份了，就是气温下降，生长放缓，产量略低，但纤维适中，耐储存，主要用于越冬储备的饲草。
1: 现在刚好是在夏季，是我们第二茬收割的时间哈。那预计
0: 对
1: 第二
0: 对，
1: 茬收割的周期，还有咱们这个亩产可以达到多少呢？
0: 第二茬的这个收割周期大概在7到10天，亩产就是甘草稳定在600公斤以上，全县的高产苜蓿的示范田全年这个甘草可达800公斤以上，我们的核心示范区全年可突破1吨，就是亩产，产草量是传统天然牧草的10倍以上。
1: 那接下来张书记呢，再向您请教一个专业的问题哈。像咱们很多的其他的农作物的担心，比如说它都有品种，那苜蓿的种植是不是也有品种呢？在你们种的情况之下，它是选用的什么样的一个苜蓿品种？包括你们的田间的管理呀、施肥呀、除草呀、防病啊，它都有怎么样的一些标准化操作呢？
0: 我们选用的主要是国内的这个甘农9号和北陵201两种子化苜蓿品种。苜蓿是多年生豆科牧草，固氮能力比较强，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都有专属标准化流程，分为苗期、返青期、收割期和越冬期四个阶段。这个目前我们这个早春返青主要是清园，松土，然后喷施一次性叶面肥，每茬初化期开始收割，然后追施磷肥，按需浇水，巡查除草防病。秋末就是最后一个收割期的时候，要重施磷钾肥，增强这个抗寒。生长4-5年后，这个植株就老化了，产量下滑，要重新免根补播。
1: 4-5年，咱们就要把这一轮给它重新再做这个改良，重新再播种啊。
0: 对对，
1: 张书记还有一个数据，我觉得特别亮眼，就是官方检测到哈，咱们吉木乃县的苜蓿粗蛋白在22%以上，粗饲料营养价值的关键指标超180，就是远超了国家一级的标准。那能不能用咱们老百姓可以听得懂的话，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蛋白高对于牲畜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0: 那就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下吧。蛋白质就是生畜长肉、产奶、长身体的核心营养。就像我们人吃饭要吃鸡蛋、吃瘦肉来补充蛋白一样，普通甘草和玉米秸秆的粗蛋白只有3%到8%，相当于就是只吃了白米饭，管饱但营养不够。生畜光吃这个长不快、产奶少，还得额外这个补大量的精饲料。咱们吉木乃县的苜蓿粗蛋白稳定在22%以上，相当于牛肉、鸡蛋级的营养餐。苜蓿吃了营养够，吸收好，不用补太多的精饲料就能长得壮、产奶多、少生病，养殖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另外，我们的相对饲用价值 RFV 超180，远超国家一级苜蓿的150的标准。通俗的讲，就是不仅营养高，还好消化，生畜吃了不浪费，转化率高。
1: 是咱们这个喂养牛羊啊、骆驼呀、这些饲料的天花板，对，
0: 对，首选吧。
1: 对，首选啊。我们知道呢，在苜蓿里面，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钙、磷矿物质啊。喂骆驼、牛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来看，它分别能够带来哪一些直观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骆驼的产奶量呀、牛羊育肥的速度啊，还有这个幼畜的成活率呀，是不是都有一些改观呢？
0: 都有，这个不同畜种的提升效果都很直观。像喂骆驼， 母驼日产奶量可提升15%到20%，
2: 驼奶的乳蛋白乳脂率同步都有提高，奶源品质也好。如果是对于幼驼来说，它的成活率是明显提升的，生长速度也比较快。对母驼来说，它的这个发情配种更稳定，繁殖周期更规律。像喂这个牛羊育肥肉羊出栏周期可缩短到 15到20天，
1: 肉牛日增长体重可增加11%以上，对于这个奶牛产奶量也是显著提升的，乳蛋白率提高，更受大型奶企的青睐，母畜发情率产高产出率都有所提升，整体养殖损耗明显降低。哎呦，真的是太好了，就像这个吃的好营养足，然后牛羊呀骆驼呀这些长得也好哈。很多这个牧民家中啊，他们自家比如说有喂玉米秸秆啊甘草啊，就是对比普通的草料来说，就是我们长期的喂苜蓿，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节省很多这种精饲料的成本呢？可以，你像玉米秸秆普通的甘草
0: 营养密度低，要达到同样的生长效果，必须要搭配大量的玉米、豆粕等精饲料。按照我现养殖户实际测算，长期饲喂优质苜蓿、育肥牛，每天可节省精饲料就是 0.5到0.8公斤。 一头牛一年可节省精饲料的成本是600到800元。 基础母羊每年可节省精饲料是这个成本是50到80元。 再算上牧区的消化率高，草料浪费的少，以及生畜抗病能力提升，减少了医药支出，整体养殖成本可降低20%左右。

0: 名扬在外了，像还外销到甘肃啊、宁夏呀这些奶牛场，那外地养殖场也非常认准咱们吉姆奶的苜蓿哈。像他们为什么会把咱们吉姆奶的苜蓿认定为哎呀这么核心的一个饲料，那订单量大概每年是多少呢？
1: 外地养殖场认定吉姆奶的苜蓿主要核心是两点，一是品质好，它是北纬47度，光照和温差让苜蓿养分积淀足，粗蛋白在22%以上，而 FV 超180，叶片完整，杂质少，灰分少，适口性好，奶牛饲养后产奶量和奶质提升显著，品质优于国内很多主产区。二是绿色安全，我县这个气候干燥，病虫害少，农药的使用量极低，符合规模养殖场的绿色原料标准。订单方面，就是今年我县的优质苜蓿的甘草和草颗粒外销已经达到了1000吨。
0: 嗯，
1: 在保障本县饲草储备的前提下，远销甘肃、宁夏等地。这个预购，现在的预购总产量是在60%以上。
0: 嗯，
1: 内蒙古和河北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追加订单，优质草基本是未收先订的状态。
0: 那目前现在哈，咱们看到吉姆奶的苜蓿这么受欢迎，那肯定就是说给当地的这个啊种植户呀，也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收益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有听众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那你像我们本地散养的这些牧民，能不能从啊咱们这个园区购买到这个平价的苜蓿甘草呢？就有没有一些惠民的饲草直供的一些机制呢？张书记。
1: 有，完全可以在本地购买。
0: 嗯，
1: 我们专门建立了惠民饲草直供机制，把产业红利优先留给本地牧民。像2025年，我们就以低于市场价格每吨200元销售了2000多吨的这个苜蓿，给本地的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户，凭本地身份证就可以到供应点采购苜蓿甘草。针对这个防反贫监测户和低保困难户，还有额外的优惠。2025年，我们投入帮扶资金是350万元，采取了买一送一、先买后补的模式，对帮扶群体按照每户3600元的标准落实饲草料补助，带动牧户主动扩充储备规模。同时，我们也在每个乡镇都设了饲草储备点，
0: 嗯，
1: 到村委会就可以直接购买，牧民就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拉到优质的饲草。嗯，遇到旱年和灾年，天然草场减产时，我们还会启动这个应急饲草保障机制，优先评价供应本地牧民，坚决不让大家因为缺草变卖牲畜。
0: 哎呦，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也能享受到哈咱们的平价的苜蓿的购买。前两天呢，我们通过这个短视频看到哈，咱们这个骆驼园的苜蓿啊，种植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一片的这个绿色啊，这个圆形的。但是我们往周边来看啊，它就是这种沙地了。那其实沙地种这个苜蓿对于这几年咱们生态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直观的改善呢？张书记，
1: 有生态改善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一是植被的覆盖度大幅提升，捕播区域由项目实施前不足30%的覆盖率跃升到现在80%以上，曾经裸露的沙丘逐渐被绿色覆盖。第二个就是土壤质量的改善，苜蓿根系深达1到2米，根瘤菌固氮能力显著，土壤有机质含量和氮磷钾养分循环效率大幅改善。三是防风固沙的效果明显，连片苜蓿形成了天然生态屏障，有效遏制风沙侵蚀，周边区域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四是水分含氧能力增强，免耕补播保留了原生灌木的根系，减少水土流失，水分利用率提升30%以上，昔日的风吹石头跑的沙化土地，如今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牧场。
0: 哎呦，真的，这句话太好了，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牧场哈。张书记，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有很多关心的问题哈。像刚刚又有人说了啊，那我们很关心啊这个补贴的一些问题。他说，那针对苜蓿种植啊，在吉姆乃县来说，有没有一些补助呢？那如果有的话，老百姓是怎么申报啊？哪些主体可以享受到这些补助呢？
1: 都有补助。补助的标准就是集中连片种植500亩以上的标准化种植单元，每亩可享受最高600元的一次性补助。补贴适用主体包括饲草种植的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

0: 农业企业以及规模养殖场签订稳定订单的种植主体，优先扶持种养一体化的经营主体。
1: 嗯，
0: 年初向所有乡镇农业发展中心提交申请，附上土地权属证明，种植方案由县里统一审定立项。种植完成后，农业农村局是现场验收面积、长势，验收合格后直接拨付补贴资金，打入一卡通，全程都有乡镇的这个专干进行对接指导，有疑问的可随时到乡里咨询，也可到我们局里面来咨询。另外政策明确了，就是连片牧区地块要5年内种植面积不得减少，用途不得改变，这也是保障产业稳定的基础要求。
1: 嗯，您刚才在解释政策的过程当中呢，说到了一个要求连片牧畜地5年内不能够改变用途。那这项的规定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考量？比如说对我们这个草畜稳定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0: 就是自治区出台这项这个规定，核心是稳产业、稳预期、保安全，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就是牧畜属于多年生牧草。前2年是建制期，到第3年才进入高产稳产区。
1: 嗯，
0: 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如果种1-2年就改种其他作物，既浪费了种植户的前期投入，也没法形成稳定产能。

0: 整个曹区产业链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嗯，对，这是我们也是为了长远的一个发展来考虑的哈。嗯，那张书记，咱们以万托园3.6万亩苜蓿基地为例哈，那饲草的产业啊，直接间接我们可以带动多少群众的一个稳定就业呢？包括我们务工的人群啊，主要是以哪些人群为主？
1: 万托园这个现在饲草产业直接带动就业的是300余人，有稳定就业。嗯，间接带动了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就业500余人。务工群众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个就是本地的农牧民，特别是草场流转以后的富裕劳动力，从事田间管理、收割、打捆等季节性务工；第二就是防返贫监测户和低保困难户，我们通过以工代赈优先安排这部分人群。 人均年增收在2000元以上，三就是农机手和技术人员，县里组织免费的培训，这个后持证上岗。嗯，今年上半年全县这个丝草产业产值约2000万元，带动人均增收约1200元左右。昔日的这个生态痛点变成了咱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点。
0: 嗯，哎呦，这一个个亮眼的数据啊，真的是让我们心生激动啊！也看到了咱们当地的这个农民通过这个苜蓿的种植来增收致富。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园区务工以外呢，县里还有哪一些渠道可以让普通的牧民分享我们苜蓿产业的一个红利呢？张书记，
1: 比如这个草场流转。
2: 我们构建了务工加流转加贫价草加养殖配套4位一体的富民机制。
0: 嗯，
2: 一是草场流转增收，牧民将退化的草场流转给企业或合作社，同时释放劳动力外出务工；第二个就是惠民饲草直供，以低于市场价格每吨200元销售苜蓿干草给当地的群众。2025年已经销售了2000余吨，三是帮扶群体买一送一，对防返贫监测户和低保户每户按照3600元的标准。 落实饲草料补助，四是养殖配套扶持，对发展骆驼、肉羊养殖的农牧户免费提供苜蓿种植的技术指导，疫病防控和粮种补贴；五是乡镇设有这个饲草储备点，牧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平价的饲草。
0: 嗯，我关注到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这个饲草产业呢，带动群众人均的年增收呢，大概是在2000多元。那苜蓿产业是怎么帮助牧民降低越冬饲料成本，

0: 就得花高价钱从外地拉草，一吨草运费比原来比草本身还贵。很多牧民不得已变卖牲畜，损失很大。牧畜产业发展起来以后，首先是本地的饲草供给足了，价格降了，自产的优质牧畜比外购每吨便宜400到600元。一户就是以我们以一户养50只这样的牧民来计算的话，一个月冬期就能省下2000元以上。其次是政府的应急保障能力强了。 我们建了3.7万平方米的饲草料储备库，仓储能力能达到6万吨。遇到灾年旱年天然草场减产时，就平价投放储备饲草，兜底保障牧民的养殖需求，相当于给全县的畜牧业上了安全保险，彻底告别了靠天养畜、育灾减畜的老局面。
1: 那针对一些小规模的养殖户，包括家庭牧场呀，那农业农村局有没有一些免费的技术指导，包括田间培训，还有专家下地的服务啊，这样的一些扶持呢？这块服务我们是全覆盖全免费的。这点请大家放心，我们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的技术服务网络，县级层面有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畜牧工作站的专业技术人员，
0: 还有自治区优质饲草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团队，以及骆驼科技小院的驻点专家，乡镇有专职的畜牧专干，村里有防疫员和科技示范户，每年春播、收割、越冬前等关键节点，我们都会组织田间培训、现场观摩，专家直接下地手把手的指导，从品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到病虫害防治、收割、打捆、储备。
1: 储存保鲜，全程免费服务。养殖户平时遇到问题，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找到技术人员，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请到技术顾问。
2: 哎呦，太方便了！我们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发个微信，技术人员就能到位。这也是咱们县上哈对农民的一些这个保障和惠民政策。 哎呀，真的是我们要为这样的政策点赞。其实张书记，咱们说到吉米乃县啊，现在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土地存在这个沙化退化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县里面大面积它去种植苜蓿，除了发展我们的养殖，在防风固沙呀、改良、沙地土壤方面，那起到了哪些生态的作用呢？也跟我们详细的再说一说好吗？好。
0: 苜蓿是天然的生态工程师，作用非常突出。一是根系固沙，苜蓿根系发达，深扎1到2米，形成了地下根系网络，有效固定沙土，减少风蚀；二是根瘤菌固氮改良土壤，作为豆科牧草，草絮根瘤菌有固氮作用，显著提升土壤肥力，改善沙地贫瘠的状况；三是提升了植被覆盖度，连片种植后，植被覆盖度
2: 由不足30%提升到80%以上，形成了地面生态屏障，四是涵养水分，减少地表径流和蒸发，改善区域小气候；五是生物多样性恢复，草场改良后，昆虫、鸟类和小型的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多。通过苜蓿种植和草原生态修复，我们正在实现绿尽沙退的转变。咱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苜蓿种植呢，也让当地的环境和这个草原的生态修复越来越好。那最后呢，还有听众想了解一个问题啊，他说对于想要发展这个畜牧种植的合作社呀，包括种植大户，那咱们农业农村局后续会有哪一些技术的支持啊，包括资金啊，还有销路方面的一个帮扶呢？张书记。
0: 这块我们主要是建立了全周期全链条的帮扶体系，一是在技术上进行帮扶，是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畜牧工作站，还有自治区的优质饲草产业体系专家全程免费指导，从品种选择上、播种技术上手把手的脚，每年关键节点到田间培训现场观摩，专家直接下地；二是从资金上面，对连片种植500亩以上的，可申请最高的600元每亩的一次性补助。 农机购置补贴对这个农业机械、打草机、打捆机这个补贴最高可达到30%。还有就是申请乡村振兴产业扶持贷款利率这个优惠，国家和自治区共计可补贴90%的贴息。第三个，在销路帮扶上，农业农村局统一对接乡内外大型养殖场买起签订订单，依托我们的自草银行的储备库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平台， 提供收储、加工、外销一站式服务。
2: 听到张书记介绍哈，我们这个信心也非常的

0: 族，看到咱们当地的一些牧草的这个种植包括农户牧民这个发展也越来越好。我们真的是也特别的感谢当地做出的一些这个努力。那今天呢，张扬书记呢也是带着我们走进了吉木乃畜牧收割的现场，他既弄懂了牧草之王畜牧好在哪儿，怎么种，怎么喂，才能养出好驼和牛羊，那也清晰地了解到了吉木乃县实打实的种植的补贴、就业增收扶持的政策，包括连片默许扎根北纬47度黄金草带一边改良沙地，守护戈壁生态，一边支撑万驼源骆驼产业的一个发展，也给本地的农牧民带来家门口的务工岗位。那么，平价优质饲草外销订单还在不断的拓宽增收的路子，真正的是实现了种草养驼富民，治沙一举多赢。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

0: 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本次增补主动对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新职业新岗位，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布局新专业，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专科，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据悉，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 11%， 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为大家介绍全新升级的新疆本地的一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学校脱胎于国家双高优质高职，补齐新疆工业类职业本科短板，实训条件雄厚，紧扣区域重点产业链，开展本专科一体化育人，联合华为共建 ICT 产业学院，汇聚双师型师资，深度对接本地龙头企业，就业优势突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招生老师的详细介绍。
6: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王浩宇。旁边这位呢，是咱们学校招生办主任郭新主任。今天我们俩搭档一起给大家全方位的解读学校招生政策，把大家关心的本科专科计划、录取规则、专业优势、就业保障都讲透。第一，带大家认识全新升格的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第二，讲透职业本科的含金量。第三呢，公布2026年本科专科全部的招生计划。第四，我们聊校企合作和就业保障。最后呢，加专属补充的答疑，把招生章程里容易忽略的关键规则讲清楚。郭新主任会亲自解答大家的核心疑问，全程干货无废话。或者大家在公众号里搜索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里面有完整的招生简章，抖音账号也会更新校园实景、实训视频，大家可以一并关注。后续学校的抖音账号也会有多场的直播活动。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很多家长呢第一次听说咱们学校，会好奇这是一所什么学校，今年刚升格靠谱吗？郭新主任先给大家打个底，咱们学校的办学根基绝对扎实。
7: 没错，咱们学校办学历史能追溯到1958年，扎根新疆68年了，传承的是王震将军晋江部队的红色工业基因，60多年就专注一件事，培养工业技术技能人才，累计给全疆输送了近17万名产业骨干。现在全疆各大钢厂、化工企业、食品工厂的技术带头人里都能看到咱们学校校友的身影。
6: 2026年呢，对学校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复，整合原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两所优质高校的全部资源，升格为公办全日制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院校识别码41650-12514，国标院校代码是12514，数字12514的寓意是
7: 要爱我一生，
6: 特别好记。办学实力这一块，咱们有实打实的硬指标，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国家级荣誉拿到手软，校园占地1800余亩，建筑面积50多万方，全日制在校生稳定在 1.5 万人左右，专任教师1200余人，教学实训设备总值 1.7 个亿，馆藏图书160多万册，硬件条件在全疆工业类院校稳居前列。
7: 我们学校办学定位也特别清晰，紧扣新疆冶金钢铁、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化工、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链，搭建十大专业群，打造了本科加专科一体化培养体系，填补了新疆工业类职业本科教育的空白，专门培养能解决生产一线复杂技术难题的现场工程师。简单说，别的学校可能是偏文科综合类，咱们学校是全疆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公办本科院校。想学工学，想拿硬技能，就想稳就业，选我们针对性最强。
6: 现在进入上学就等于提前进企业的部分。一所工科院校，老师和实训设备是核心，这是 郭鑫主任平时接待家长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咱们今天一次性讲透。全校现有专任教师1200余人，高级职称呢，教师305人，国家级技能大师4人，自治区技能大师7人，新疆工匠19人，还有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行业专家。咱们的专业课老师一半以上都有企业一线工作经历，不是只会讲书面上的纸上谈兵型，而是能带着学生上手实操的实战派。这里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4位国家级大师，对应热门专业，想学技术的同学重点关注。第一个是王震大师，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指导专家，带出过世赛金牌选手，校内国家级焊接实训基地就是他牵头建的，报考机械智能制造材料类专业，全程能跟着大师实操，参赛拿奖还能升学优待，毕业生对应的新疆新能源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第二位是赵钱大师，主攻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自动化，还是华为 ICT 产业学院的核心骨干教师，报考网络工程智能制造职业本科专业的，能进赵大师的工作室，在校就能参与企业真实的智能产学项目，毕业生面向华为生态企业全疆新能源工业就业。
7: 说到咱们学校的硬核师资，必须给大家介绍2位焊接领域国宝级大师。第一位是宋思军大师，深耕焊接行业整整37年，业内公认的行业泰斗，2019年就建成国家级大师工作室，克拉玛依大型石化装备焊接重大工程他都亲自参与过，以后想走石化焊接冶金路线的同学跟着宋大师学，起点直接拉满。还有刘建成大师，从教38年，专攻自动化焊接技术，常年深入八钢这类大型冶金企业一线，专门攻克工厂里各种实操疑难问题。咱们冶金材料专业所有实训实操全程都是刘建成大师手把手带教，实操这块完全不用愁。
6: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千万级实景实训平台，学校花重金建了和企业生产车间1:1复刻的实训场地，标准化智能制造实训中心，冶金材料检测实验室，工业自动化实训基地，埃德莱丝绸研发推广中心。学生上课不是坐在教室里听理论，而是每天上手真实的设备操作，毕业不用企业二次培训，入职就能独立上岗，这就是咱们毕业生抢手的关键原因。除了常规教学，咱们还有3类特色培养模式，适合不同考生的需求。
7: 说到咱们学校的升学、实训、就业的硬核保障，每一条都实打实有优势。第一，校校联合升本通道，我们和新疆财经大学合作开设现代物流管理3+2应用型本科，仅限新疆本地考生报考。前3年呢，在咱们学校读专科，在校成绩达标，英语4级呢，考试达到320分及以上，即可升入新疆财经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毕业呢，咱们拿的是全日制本科文凭，想提升学历的同学，这条通道一定要把握住。第二呢，是共建华为 ICT 产业学院，学校呢联合华为深圳讯方公司打造专属产业学院，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全部按照华为官方认证标准授课教学，在校就能学行业前沿技术，考取华为相关认证，竞争力直接拉满。第三是龙头企业定向订单班，我们和新疆众和、兴业能化、中泰集团这些新疆本土大型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学生呢入学就能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实习安排企业专属岗位，毕业后呢咱们就直接留在合作企业上上岗， 真正做到入学即就业，不用毕业后到处找工作。
6: 下面呢，我们讲职业本科到底值不值得报。直播间很多的家长分不清楚职业本科、普通本科和专科的区别，郭鑫主任先给大家用大白话讲清楚它的核心差异。
7: 简单说呢，咱们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的毕业证、学位证、法律效力完全一样，学信网呢统一注册，都能考研、考公、考编制，区别呢只在培养方向。普通本科偏理论科研，职业本科呢咱们偏的是技术实操，专门培养企业急需的现场工程师，相当于学历加硬核技能双保险，就业竞争力呢更强。而且咱们是公办院校，本科学费一年才3000出头，比民办本科性价比高太多。
6: 好，下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我们2026年的招生计划。今年我们首批开设了4个职业本科专业，全部紧密的围绕新疆的产业刚需。我们的第一个本科专业是应用化工技术，这是对接新疆支柱产业的王牌专业，毕业生可以进入像中泰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第二个是食品工程技术，新疆是农业大省，食品产业前景广阔，我们的毕业生也可以在天润乳业等知名企业找到很好的发展机会。第三个专业呢是服装工程技术，我们结合了新疆爱德莱丝绸等民族特色，培养现代化的服装设计与智能制造人才。第四个，我们与华为等企业合作，培养紧缺的网络技术人才。这四个专业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就业前景。除此之外，我们面向江内外各省市招生，覆盖多类工业热门赛道。今年我们学校本科合计招生500个名额，其中江外200人，江内300人。这300人江内计划中，普通类125人，单列类175人，内含新疆专项普通计划一个，单列类计划8个。具体的招生计划呢，由郭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7: 首先呢，咱们第一个本科专业是应用化工技术，这个专业在咱们江内招生83个，其中呢普通类36个，单列类47个。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湖北、湖南、辽宁、内蒙古、山东、陕西、四川、安徽、重庆、江苏等省份。江外呢合计招生55个。第二个本科专业是食品工程技术专业，咱们在江内招生82个，其中普通类31个，单列类47个。南江单列计划中的单列类是4个招生计划。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山东、陕西、四川、安徽、重庆、江苏等省份，江外呢合计招生55个。好，第三个本科专业呢是服装工程技术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呢是文理兼收，在江内招生54个，其中普通类理科呢是15个，文科7个。南江单列类专项的普通类中呢，我们招收理科一个，单列类理科和文科呢我们各招收2个。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江外合计招生36个。好，第四个本科专业是网络工程技术专业，在江内计划招生81个，其中普通类35个，单列类呢是46个。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江外合计招生呢54个。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高职专科专业，共计59个，包含4个企业定向订单班、3个华为 ICT 产业特色专业、 一个艺术类专业，另与新疆财经大学联合开办一个3+2专本贯通本科专业。今年我校招生计划为高职专科合计8510个名额，其中江外呢是2400个计划，江内呢是6110个计划，其中三校生呢是3000。

0: 3788个，其中普通类呢是3007个招生计划，单列类呢是781个招生计划，然后我们的普招呢是合计1986个招生计划，其中呢普通类招生497个，单列类计划招生1489个。另外，我们南疆单列呢是336个招生计划，其中呢普通类是54个招生计划，单列类呢是282个招生计划。作为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国家双高公办高职升学通道呢特别的顺畅，三校生、普通类、单列类、南疆专校呢，我们都有专属计划。
1: 好，刚刚郭主任说的数字非常的多啊，大家不一定都能记住。我们可以查询咱们考试院的官方网站上都有详细的数字和计划。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年各二级学院的高职普通批次招生计划。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公布的全部是剔除了单招、直升专、推优已经录取的人之后剩余的普通招生计划，全校。普招、高职、专科剩余计划总量，刚才郭主任已经说了，我再强调一遍，是8510人，也是大家高考填报志愿，高职、专科可以直接报考的全部名额。首先给大家介绍资源环境学院，学院今年共有5个优质专业参与普招，总计划488人，其中测绘工程技术、生态保护技术两个专业全部在江内招生。招生体量非常大，就业稳定，行业刚需。环境工程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两个专业以江内招生为主，同时开放少量优质的江外名额。另外，大家关注度很高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今年额外投放名额相对充足，江内外高考生都可以关注。第二个是电气工程学院，也是我校的老牌优势大院，今年10个专业面向江内外普招。总计划1044人，其中江内计划631人，江外计划413人，对外招生名额非常充裕。特别给大家重点提示，学院的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气自动化技术两大王牌专业，今年继续开设新疆综合订单班，入学既可以对接企业定向培养，实习就业都有专属的保障。第三个呢，是智能制造学院。今年开设了5个招生专业，普招总计划930人，其中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是历年报考热度极高的热门专业，单招阶段报考人数就非常多，专业认可度高，就业去向、薪资水平都非常稳定，是理工科考生的优选专业之一。然后是能源与材料学院，今年共有7个特色专业面向全国招生，普招总计划612人。专业覆盖工程造价、材料工程、智能冶金、金属检测、智能轧钢、钢铁冶金、热能动力工程等核心工业赛道，全部精准对接新疆冶金、新材料、能源支柱产业，是服务新疆新型工业化的核心优势专业群，就业渠道优质，岗位稳定性极强。下面由郭主任给大家介绍4个学院的招生计划情况。
0: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化学工程学院。学院今年呢，开设5个专业，江内外总招生计划是886人。开设专业包含化工安全技术、分析检验技术、石油化工技术、精细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其中，石油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分别设立兴业能化订单班、综合订单班、入校培养、定向培养、就业稳定保障。好，下面是纺织服装工程学院，共有现代纺织技术、服装设计与工艺、纺织品检验与贸易、时尚表演与传播4个专业，江内外合计招生506人，其中呢，时尚表演与传播呢，我们这个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报考考生必须要取得本省艺术统考或联考成绩合格。 我院的爱德莱丝绸特色专业成果亮眼。

0: 今年还亮相法国巴黎展览，把新疆特色纺织文化呢推向国际舞台，专业特色突出。再来看看我们的食品工程学院，开设食品智能加工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检验检测技术、食品生物技术四大专业，将内外总招生计划呢1050人，契合新疆食品加工产业发展需求，之后重点介绍信息工程学院。我们有7个专业呢，面向将内外合计招生1272人，其中呢，计算机网络技术、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智能互联网络技术3个专业，依托华为 ICT 产业学院呢，联合培养，合计招生424人。学费呢是7800元每年，专业呢有三大核心优势，要给大家讲清楚。第一呢是授课师资均为华为认证工程师，统一使用华为官方标准化课程，校内配套全套华为实训设备。第二呢是在校即可一站式完成学习，实操实训，华为的 HCRA、HCIP 和 HCIE 等级考证，技能竞赛备赛无需外出培训。第三呢是学生可进入华为生态合作企业实习，毕业后优先推荐至华为产业链相关企业就业。毕业时呢，可以持有全日制学历证书与华为官方技能认证，就业竞争力更强。
1: 好，下面我为大家介绍商贸学院。学院今年普招开设了7个专业，总计划1126人。其中，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是常年热门专业，单招阶段的时候，报考人数居高不下。重点推介现代物流管理专业，今年开设3+2专本联合培养班，计划招生40人，仅面向江内普通类考生。考生前3年在我校完成专科阶段的学习，成绩全部合格，且英语达到4级，而且要达到320分以上，即可申入新疆财经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补充说明，商贸学院新生第一年在吐鲁番校区就读，校区分配了4人间带空调的宿舍，住宿条件优越。后续有吐鲁番校区的宣传视频会上学校的官方抖音号，感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最后是文理学院，共有旅游管理、数字媒体技术、印刷数字图文技术、影视动画、法律事务5个专业，将内外总招生计划596人。该学院办学地点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东区校区。以上就是我校今年普通招生阶段全部的招生计划相关介绍，欢迎广大考生积极填报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再说一下，我校的院校代码12514，数字寓意是
0: 要爱我一生。
1: 方便大家记忆填报。选择一所大学，最终要看它的就业实力。接下来，我们向大家展示我们学校最引以为傲的就业优势。
0: 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稳定，落实率稳定在92%以上，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都能学有所用，用专业所学呢建设家乡，同时，我们的就业满意度和用人单位满意度都接近100%，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毕业生深受新疆企业的欢迎。
1: 好，下面进入就业保障加全覆盖奖助政策的解读。咱们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刚才已经说了，就业去向的落实率在92%以上，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学生就业度其实是99.3%，已经接近了100%。毕业生大多进入到国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冶金、化工、智能制造、数字信息这些行业，岗位稳定，薪资优厚。
0: 咱们啊和全疆数十家龙头企业都有深度合作，常年举办专场招聘会，订单班学生呢，企业直接兜底就业，同时还为大家搭建了升学、创业、 基层就业多元通道，不想直接就业的同学也能继续专升本、考研深造。我们知道，有些家庭呢可能会担心学费的问题，请大家放心，我们建立了全方位的奖助学体系，从国家奖学金到校级助学金，再到勤工助学岗位和助学贷款，我们确保呢，不让任何一个同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优秀的学生呢，每年可以获得上万元的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呢是1万元每年，国家励志奖学金是6000元每年，国家助学金呢一等奖是4700元每年，二等奖是3700元每年，三等奖是2700元每年，自区人民政府励志奖学金是6000元每年，自区人民政府助学金是一等奖3000元每年。二等奖是2000元每年，三等奖是1000元每年，校级奖学金呢是一等奖2000元每年，二等奖是1000元每年，三等奖是5000元每年。我们还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为1000元每年，勤工助学岗是600到1000元每月。同时，我们还协助办理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 好，前面讲了学校、专业和计划，接下来我们这些官方硬性的规则来自2026年的正式招生章程，很多家长和考生容易忽略。郭鑫主任给大家重点解读，避免报考踩坑。
0: 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这些规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录取，能不能顺利入学。好，首先是录取的核心规则。首先，录取原则呢，我们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全程不设专业分数极差，对考生非常友好。投档分相同时呢，我们按各省官方同分排序规则进行录取，没有相关规定的省份呢，新高考省份我们按照数学、语文、外语成绩进行录取。传统文理呢，我们是理科数学、理综、语文的顺序，然后文科语文呢，文科是文科语文、文综和。

0: 四是调剂与退档，所有志愿呢都无法满足时，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学校会统一调配；不服从调剂的，直接做退档处理。订单班专业只录取填报该专业志愿的学生，不接受调剂。好，第三个是报考的限制。我们的时尚表演与传播艺术类专业呢，必须参加本省表导演类服装表演方向专业统考，且成绩合格，否则呢不予录取。第四个呢是无门槛要求，所有专业呢我们不限制男女生录取比例，也不区分呢应届生、往届生，大家可以放心填报。
1: 好，现在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体检方面还有一些硬性的限制。体检标准严格按照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患有指导意见第一条所列的重大疾病的考生，学校直接不予录取。第二呢，是色弱、二度色盲考生不能报考我们学校所有的化工技术类的专业。第三是携带霍乱、甲肝、丙肝、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予录取食品类的专业。患有指导意见第三条所列疾病的，建议谨慎报考对应专业。入学3个月后是要复查的，如果确实无法完成学业的，会按照规定调整专业。还有入学报到后学籍复查规定，给大家普及一下：新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持录取通知书到校报到，有事不能来的，一定要提前提交书面请假申请，最长不能超过2周。没请假或者逾期不到校的，除了不可抗力，都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到校后会初审录取资料、身份证、档案、通知书，信息不符的，当场取消入学资格。入学3个月内，学校会全面复查学籍、档案、身体健康状况，弄虚作假、违规考取学籍的，一旦查实，立刻注销学籍；情节严重的，还会移交相关部门。身体条件不适合就读的，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1年。大家可能还想问，怎么转专业的问题？根据学校的学籍学历管理办法的第3章的第8、9、10条规定，能够转专业的条件包括：学生确实有专业特长的，转专业更能发挥其特长，并且能提供具有拟转专业的特长依据的，我们可以考虑。主要是包括你要有拟转专业的科研成果、获奖证书等。第二是要经过学院确认，确有某种疾病和困难，不宜在原专业学习的，但是尚能在拟转专业的学习的学生。第三是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转专业的。那么不予转专业的情况包括：文科不能转入理科专业，学生高考成绩低于你转入的专业当年最低录取分数线的，不能转；通过定向特殊类招生渠道录取的学生，不能转；艺术类考生不能转。我们受理转专业的时间是每年度的秋季学期12月中下旬，只针对1年级学生，由学生本人提出，由转出的学院、学生处、转入学院、教务处、主管学院领导逐步完成审批，根据学生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进行综合评定，那就是不能有不及格的。通过公示期的学生呢，于春季学期开始进入到新的专业班级学习。还有一些重要的说明，由郭主任给大家讲一下。
0: 好，外语教学呢，高考不限制外语语种，但入校后呢，公共外语统一开设大学英语，所有学生必须按规定完成学习。关于毕业发证、修满教学计划全部内容、成绩合格的，发放对应层次全日制毕业证，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呢，我们颁发学位证书。全国通用可考研考公，关于学费和校区呢，我们做以下说明。学费呢，我们的本科理工类专业呢是三千，我们的本科是3500元每年，财经类呢是3200元每年，文科类呢是3100元每年。然后我们的专科

0: 理工外语是，理工和外语类专业呢是3300元每年，财经类专业呢是3000元每年，文科类专业是2900元每年，艺术类专业是5000元每年，华为 ICT 专业是7800元每年。关于我们的住宿费呢，8人间是600元每年，6人间是800元每年，4人间是1000元每年。教材费呢，要看新生的入学须知。关于我们的校区呢，主校区多数学院呢都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3281号商贸学院呢。大一呢，我们是在统一安排在吐鲁番校区，文旅学院呢在乌鲁木齐高新区东区校区。好，关于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0991-6850-027、0991-6850-034，还有我个人的手机号是166-9919-0227。各位学院呢，专属老师的手机号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查询。然后我们的多举报电话呢是0991-6861-135、0991-6860-800。好，关于我们的学校的官网，相关的资讯呢，在我们学校官网上也可以进行查询。欢迎考生关注。
1: 好，下一部分呢，我们把考生填报的提醒一些内容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最后给大家画一下填报的重点。顾主任和我呢一起，也梳理了一些大家关注的方面。我们的学校代码再强调一遍，叫12514，不要填错。本科专业呢，我们有4个，专科专业59个，江内外都有招生计划。本科线、专科线附近的考生大胆填报。服从专业调剂，就能大幅度的提升录取的概率。请大家截图保存，扫码关注，里面有完整的招生章程、招生简章，还有各学院的咨询电话，随时翻看。同名的抖音账号也会实时更新学校实景实训视频，方便大家直观了解学校。近期我们学校会有一个 TOP 直播答题迎网红小杨的活动，为期10天，请大家关注。现在我们解答一下大多数考生想问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升本核心的专属问题，就是今年本科都开设了哪些专业？本科专业今年在新疆投放了多少统招名额？啊，我们刚才读过一次，因为呢大家不一定能记住，现在再重复强调一下。今年我们首批开设了4个职业本科专业，全部围绕新疆的产业刚需，分别是应用化工技术、食品工程技术、服装工程技术、网络工程技术，这四个专业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就业前景。四个专业都面向江内外各省市招生，覆盖多类工业热门赛道。今年我们学校的本科招生计划合计500个，其中江外200人，江内300人。这300个江内计划中，普通类125个，单列类175个，内含南江专项。普通类计划1个，单列类计划8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科是4年制全日制本科吗？毕业后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吗？这个我回答一下，我们学校呢，本次招录的本科为4年制普通全日制本科，符合毕业条件，发放毕业证书，学业达标，绩点合格，可授予对应的专业学士学位。还有人问，本科专业录取分数线大概会在什么区间？和省内其他同类的公办院校相比，报考难度怎么样？我们学校本科录取分数线会根据当年新疆高考实际投档情况来划定。学校是新进的本科公办院校，第一年招生名额充足，招生计划稳定，分数适合的同学填报志愿会特别的稳妥。那么参考往年和我。

0: 选择报考特别的划算。还有人问，普高平行志愿填报，本科批次如果滑档了，还能继续填报咱们学校的专科批次吗？啊，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新疆高考本科、专科属于不同批次的投档批次，本科批次未被录取不影响后续的专科批次正常填报我们学校的专科志愿，二者不冲突，也就是你本科和专科都可以填报我们学校的专业。那么有人问，本科在读期间可以考研继续深造吗？本科有没有考研自习室、考研指导辅导？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4年制的本科毕业后可以正常参加全国的硕士研究生统一的招生考试。学校后续呢会设立一些考研的专属的自习区域，组建考研辅导呀，助力大家升学读研。还有人问，本科专业和专科专业每年学费标准是多少？资助的政策是一样的吗？啊，这里我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本科按照新疆公办普通本科院校收费标准执行，我们的4个本科专业呢，学费都是3500元每年。专科呢，沿用公办高职专科收费标准，我们的专科专业收费标准区间大多数是在2900元到3300元之间每年。时尚表演与传播专业呢，因为它属于艺术类专业，所以它的学费是规定是5000元每年。华为 ICT 专业学院的3个专业学费均为7800元每年。本专科设有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校级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家庭困难的学生均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与入学绿色通道。还有同学问，本科学生大四需要外出实习吗？学校会对接企业安排实习岗位吗？这一项给大家说明一下，本科大四安排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学校呢校企合作单位可以提供实习岗位，学生也可以自主选择合规的单位完成实习认定。还有人问，本科在校学生入伍保留学籍吗？退伍之后，升学学费方面有什么政策吗？在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啊，本科参军完整保留4年制学籍，服役期间学费按照国家政策补偿，退役后呢，考研享受加分、专项计划等优待，相关手续学校武装部会一站式协助办理。我们是扎根新疆68年的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有深厚的工业办学积淀，低学费，高就业，本科升学通道齐全，欢迎所有的有志投身新疆工业建设的优秀学子报考。记住我们的国标代码12514。今天讲的内容非常的多，可能有很多同学和家长没有记住，没有关系，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学校的公众号或者查询我们学校的官网，上面都有招生简章和招生章程。讲解的非常详细，期待9月在我们美丽的乌鲁木齐校园等大家的报到。预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圆梦轻功大。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不负时代。

0: 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
2: 量子计算究竟是什么？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有什么本质区别？量子信息科学又能破解哪些当下人类无法解决的困局？大学专业解读带大家一起探索量子信息科学这一前沿领域。如果有一台计算机能在几分钟内完成经典超级计算机上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这便是量子计算机。如果有一种技术在构筑起无法攻破的网络的同时还能瓦解对手最机密的防线，这便是量子技术。传统计算机遵循经典物理学定律，建立在二进制数字0与1的基础上，通过存储这些数字进行数学运算。而量子计算则是利用微观粒子的量子特性及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来进行信息的编码和运算。它的基本运算单元是量子比特。与传统比特不同，一个量子比特在同一时间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状态。这种叠加特性使量子计算机一次可对多个数值进行运算。2016年，我国成功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为后续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020年，我国成功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2021年，构建了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二号刷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2026年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只需要25微秒，比超算快超过数亿倍。当前人类正处于经典信息时代的顶峰，一旦量子计算成功实现应用突破，所有与计算相关的产业都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革。无论是新材料设计、新药研发，还是信息安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极具复杂性的领域，都将获得突破性进展。届时，我们将看到前所未见的新材料，用到现在无法想象的新药，甚至能极大地加速对人体生命机制、大脑运作原理等终极问题的模拟与研究。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量子信息科学将彻底重塑信息技术的未来图景。量子信息科学是一门高度复合的交叉学科，本科阶段的学习体系主要由两大核心板块构成，量子物理学与信息学。首先，在本科专业目录中，量子信息科学专业属于理学门类下的物理学类，扎实的物理知识是学习的基石。同时，本科阶段打好数理基础尤为关键，尤其是要掌握好数学这一基础工具。其次，既然名称中带有信息，就必然离不开与信息学科的深度融合。学生需要系统学习信息论等相关知识，核心课程也将涵盖一系列量子信息前沿内容，比如信息学、量子力学、量子信息导论、量子信息实验、量子通信和密码、量子计算机科学等。从技术实现层面来看，量子信息科学还涉及量子器件的设计与应用，这离不开材料科学的有力支撑。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信息处理过程，量子信息科学也必将与人工智能产生更深层次的交融。量子信息专业不仅承载着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使命，更拥有广阔的就业前景与深远的职业发展空间。从学科本质来看，量子理论揭示的是微观世界的底层规律，其应用潜力远不止通信领域，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生物等诸多方向都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从微观通向宏观的本质探索，赋予了该专业极强的可塑性与延展性。对于学生而言，量子信息代表着一个处于高速上升期的未来战略性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成长空间广阔。鉴于该领域极强的前沿性与专业性，往往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与技术沉淀，因此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成为大多数学生的选择。投身量子信息领域，就是选择了一个极具前景的未来。量子信息科学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发展时间尚短，各高校在本科课程设置上都会有侧重与特色。2021年，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获批设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成为国内首个开设开专业的高校。此后经过五轮增开，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20所高校经教育部批准备案设置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其中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电气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实力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学校依托合肥国家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级顶尖科研平台，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能深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量子信息科学专业此前仅面向校内少年班学生招生，2025年首次在高考普通类计划中单独招生。2026年招生专业名称为理科试验班类量子未来技术试点班。北京理工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设立于物理学院。学院依托多个国家与省部级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平台，现建有先进光电量子结构设计与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量子物态调控与超精密测量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成立了学科特区量子技术研究中心，为专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南开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自2026年起面向全国招生，该校获批了量子科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项目，并建成了量子科技创新实验中心，可全面支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芯片等高端教学与科研需求。此外，学校积极与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如天津超算中心实习合作，鼓励学生动手操作，深入产业一线，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专业学习过程中会涉及大量数学知识，课程难度可与数学专业比。量子信息科学属于典型的高深造率专业，非常适合有科研特长、愿意长期深耕的学生。绝大多数毕业生会选择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有疑问，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丝路视听新广航空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

0: 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2: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

0: 科学方法，
1: 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今年6月，一项跟新疆每个孩子的家庭都有关的技术行动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为爱而行儿童低剂量 CT 规范化扫描普及行动。简单说，这件事要做的就是让咱们新疆的孩子做 CT 辐射更低，诊断更准。为什么需要这个行动？因为儿童对辐射的敏感度比咱们成人要高，但 CT 确实又绕不开。肺炎、外伤、先天畸形、肿瘤，很多儿科疾病的确诊离不开它。所以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么做才能把辐射降到最低。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项目的核心专家，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孙继航教授，以及呢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刘杰教授，为我们共同来解读。
3: 我是孙继航，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在此呢，我就代表我们团队呢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在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领域的一些经验。对于我们儿科影像人呢，有几个工作重点吧，就是降低医源检查性损伤，说白了就是低剂量 CT 工作。儿童的 CT 呢跟成人不太一样，一说成人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卒中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啊，要么就肿瘤的筛查。但对于儿童呢，其实最常见的疾病还是呼吸道感染。我估计大家家里有孩子的应该对2023年全国的支原体肺炎大流行呢还心有余悸。同时呢也是这种经济的发展吧，尤其是电动自行车，就是导致了车祸伤越来越多，还有学习压力大，这个学生的坠楼伤，各种外伤也越来越多。其实对这两种疾病呢，就是 CT 还是最常用最有效的检查手段。那比如像这个一看胸片就知道这是一个肺炎，可能在成人呢就这样，就可能就输液了。但儿童呢，一般是有经验内科大夫都是主张要做一个 CT。做完 CT 呢，发现呢它跟普通肺炎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没有支气管充气线，就说明整个气管就完全堵住了。这是呢，就是我们呼吸科的杨海明教授，就是马上呢就是为这孩子呢做了支气管灌洗，可以看到从支气管里灌出了很多这种树枝状的痰栓。可以说，如果要是不及时的诊断，不及时的治疗，把这痰栓冲洗出来，你用多大剂量的阿奇霉素，用怎么样的雾化，其实效果都不好。所以说呢 ，CT 呢对于儿童疾病的诊断呢至关重要。但是，CT 就是虽然 CT 怎么好啊，还有但是呢，就是辐射剂量，可以说呢，对，就是对很多家长刚才说了都有这种焦虑了。从2024年到今年，从 Nature、Lancet 还有新英格兰三大期刊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过量的 CT 辐射与血液系统肿瘤、儿童血液系统肿瘤的发病率有着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些文章呢其实也引起了舆情了嘛。所以呢就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就是特别对彭主任就是说邀请了一个采访，就系统性的阐述了一下儿童的就是 CT 对儿童的重要性，以及就是说大家不要对射线过多的焦虑。为此呢就是我们也是进行了专门的工作吧，就是在我们彭军教授还有李新院长还有邵建波院长的带领下，可以说是儿科影像专家我看共同发表了儿童 CT 检查辐射剂量的中国专家共识。可以说呢这是全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呢做出了一个规范性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就是儿童 CT 面临的问题呢，就是说如何在保证诊断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这方面呢就是不得不说一下啊，就是彭军教授从2004年起就20多年前啊，真是的，我觉得这是全国的肯定是第一份也是独一份，就开始带领我们开始了儿童低剂量 CT 检查。就是同年

0: 就有四项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就是入选 RCNA 发言。那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呢？就是说，除了常规的，就是如何降低剂量之外呢，我们还针对儿童体型小，还有疾病谱的特点，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技术开发，包括低电压 CT，还有双低 CT，还有最近我们研究的4D CT。这也4D CT 在儿童也是我们首先报道的，已经是率先在儿童实现了低剂量，还有低对比剂用量，以及儿童舒适性扫描的这些成果。当然，在这方面，我们20多年来做了很多啊。这是主要的呢，就是我们分层次，就是对不同层级的医院辐射剂量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过的，在众位专家的指导下呢，我们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作为一个规范。同时呢，我们还是为了应对不同层级医院水平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设备差异的问题，我们呢做了一个图像质量标准的专家共识。然后呢，就是最近也是发表了关于如何使用深度重建算法来进一步有效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的一些研究。其实呢，我们就希望以后家长说跟我们临床大夫跟家长说去做个 CT 吧，看得更清楚。然后家长说那辐射剂量大不大呀？就可以说跟你照张新片是一样的，一点都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就想达到这么一个效果。从技术上呢，我们已经是可以说对儿童全年龄段、全疾病谱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以及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了。那下一步面临的呢，其实我觉得是更严重的挑战啊，就是如何把这个低剂量技术推广下去。这张表呢，也是那个取自我们就是国家今年发布的，就是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呢，也就是规范了，就是说儿童 CT 扫描剂量推荐剂量是什么样。这已经是一个国家那个法律性的一个硬性文件了，这也是我们彭云教授牵头设置的。其实这个画两个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儿童对于儿童 CT 啊，比如像胸部 CT 1毫格瑞和4毫格瑞，都是一个安全的检查剂量，那大家作为一个家长来讲，肯定是希望我使用最低的辐射剂量来完成我们的检查。那如何让全国医疗机构都能用最低的剂量来完成一个儿童 CT 检查呢？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彭云教授也是带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首先呢，就说对于儿童医院、妇儿医院、综合医院，这中国医疗特点嘛，有三种类型的医院。那怎么让这三种类型的医院都能使用到就是儿童低剂量 CT 扫描？那就是我们组建了一个多中心的项目，就把儿童医院我们的方案给到妇儿医院，给到成人医院，让他们去使用，来一种变相的推广，让等于说综合医院也知道啊，儿童低剂量 CT 应该是这么扫描。可以说通过这项研究呢，来抹平不同就是营业范围吧，或者叫营业范围医疗机构的差距。
1: 在我们实际的临床应用场景中，却有瞬息变化的过程。所以在正常扫描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整个的扫描的参数呢，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差异。再一个，CTA 成像的远端显影的不清楚，以及我们进行四肢骨骼，包括颈胸腰椎椎体成像的时候，具有采样率不足、疏迟样影像尾影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中呢，以前我们的64台 CT 已经又用到了那么多的病人了，但是呢，我们大家没有过多的去注意64台 CT 的图像，因为只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端或者稍微低端的一点的这个 CT，大家可能更加重视的是高端 CT 和超高端 CT 的图像，但是呢，我们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中档的 CT 把它图像质量做好，所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工厂。我们一二十个人呢，重新坐在这儿讨论，讨论我们在实际做的过程中间，究竟有哪些问题又出现了变化，所以我们又把所有的参数重新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整。

那么我们对特殊的场景重建参数啊，大家可能会觉得重建参数这个已经很多年很成熟了，但是我们去到各家医院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就一个小小的头疮啊、脑疮都有很多家医院都不一样，各自观察的都不一样，包括我们的这个肺疮，我们的这个看肝脏啊、看肾脏的所有的疮痕称谓，我们重新又过了一遍啊，过了一遍。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四肢骨啊，那天我们光扫四肢骨，扫了有70多遍，扫了70多遍，就反反复复就想把那个嵌彩一样的那个扫掉，结果减少管粘也不行，减少管粘也不行，减少螺距也不行，减少时间也不行，最后呢，对，最终放到了我们的工具上，因为我们觉得对于四肢骨呈现来说，螺距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后来我们通过缩小模具以后，就这一个参数改变了嵌维的采样的这样的，所以第二轮我们又拿着这些参数，又回到了这十六家医院。最后经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进行图像质量的优化，哎，最后的效果还是进入了比较满意的状态。虽然不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这些图像呢，已经很和我们的这个高端 CT、超高端的 CT，比如说我们看这些细小的远端的肺动脉的时候，往往64排 CT，因为它的扫描时间过慢，出现很多的呼吸运动的尾影或者血管边缘的尾影时有出现，但是经过我们调整以后呢，效果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远端细小血管显影、四肢动脉显影效果不好，专门进行了这个改变，那么也经过了这个测量啊，经过了这个讨论，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锥体，那么锥体扫完以后呢，那么之前在我们所有扫这个四肢骨上都有这种你感觉图像又可以，但是又说不出来的什么纹样，其实是一种嵌彩样的纹样啊，嵌彩样的纹样。那么在我们之前呢，我们 CT。这个出厂以后，它的这种设置，你说规范不规范，也很规范，但是它在具体的一些应用过程中间，还是有

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我们期末会5月份，那么基本上我们经过2年反复的体膜临床、体膜临床啊，那么经过了这2轮的验证，最终达成了大家一致的意见。那么或许呢，我们的扫描参数还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针对90%以上的图像，能够带来非常好的图像质量。所以，这是我们最终呢产生了共识的制定，包括我们的这个流程。那么最后呢，我们在《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国医学影像杂志》《临放实放》以及《中国医学装备杂志》，那么挑选出来这种实用型64排 CT 的操作规范，最终以这是我们的核心这个框架的一个构思。那么最终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出现在我们的共识里，对于64排 CT 而言，我刚才说了，它的排数它的 CT 的数量非常大，那么扫描参数不统一，另外呢，操作呢很多是依赖于这家医院的技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的规范化同质化这种迫切程度要求非常的高。第二呢，我们对于图像质量的把控，图像的指控，现在都提得特别响，所以我们从方案的实行设置，包括基线数据的建立，以及模体的评估、多维影响因素，以及多方协同维护，以及科学问题的一个溯源，从这6大核心呢，找出了保证我们 CT 质量的一个保证。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种规范化的模式呢，继续推广下去。刚才我看到孙继航教授讲了，儿童胸部你可以无限制的降低剂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专家都提出来，我们的肺结节，尤其是毛玻璃的结节，不能无限制的下降。这是我们到很多的医院看到的情况，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做到低剂量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反而你下降太狠，你的毛玻璃。而且用纵隔窗反转成骨窗，用纵隔窗反转成肺窗，而不改变卷积和算法的医院大有人在。所以在观察细小结节的时候都给漏了，都给漏了。所以简单的一个胸部的低剂量筛查，查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肺动脉。另外，心脏虽然不作为我们64排 CT 主力检查的进行。但是在我们的县级或者区级医院，这项检查还是非常多，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严格的去把控我们的心脏的扫描。那么对于腹盆腔，我们觉得图像质量已经很好，但是关于胃肠道、喝水以及小肠造影，小肠造影，我们高教博院长这个上个月刚在《中华放射杂志》发了一个小肠 CT 造影。它的规范化，结直肠 CT 增强的规范化，我觉得还需要有待进一步我们的讨论。好，这是我们对于腹盆腔的。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脊柱，我刚才说了，如何去排除因为嵌彩样造成的这种围影，其实在所有的脊柱和四肢关节里面都存在。那么要想做64排 CT。的低剂量，还要从这几个方面好好的下功夫，才能够把我们的图像做好。另外，这就急诊 CT，急诊 CT 呢，现在在我们所有的医院中几乎是主力进行。那么外伤的患者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如果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剂量来说的话，你怎么样算能不超出那个剂量？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实在是太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又根据我们的扫描参数列举出来，这是我们最后最终要形成的一个推荐表，要形成的一个推荐表。我们有不同层厚的 ACR-V 的值，有不同层厚的 ACR-V 的值，有不同卷积核的你使用的这个数值。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区间内采用？我们后续会把我们的这些参数呢，逐渐的，向我们。使用64排 CT 基层医院，那么进行这种推广。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5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

0: 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2: 继续回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和您共同讨论到了孩子做 CT 辐射，家长会担心。其实说到放射科是医院最重要的辅助检查科室之一，但是人们对于放射线可谓是谈虎色变了，每次检查的时候都会战战兢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核磁共振会有核辐射吗？接下来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艾雪茹为我们来科普。
3: 我们放射科呢是一个平台科室，几乎所有的临床上面的第一站都会放到放射科，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检验科，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系统来辅助，但是放射科在这里面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大家在临床上腿疼、腰疼、肚子疼、头闷，什么各种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临床大夫都会第一站，就会让你去拍个片子，做个 CT，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或者是来确定某一些疾病。
2: 那放射科临床检查通常包括哪些项目呢？
3: 我们常规的放射呀，就是三大块，其实后面还衍生了其他的一些。最基础的就是普通的 X 线。普通的 X 线，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好几十年的这种历史了。然后呢，随着影像学的不断的发展，然后就产生了 CT。那么 CT 呢，我们可以认为 X 光，传统的 X 光呢是看大体的一个解剖，也就是看直观的一个改变。那么到了 CT 这个层面呢，就把人就切成一小，按照这个一毫米或者说是五毫米，就这么一层层的，这么把这人的这样子切成薄片，
2: 很精确。
3: 通过这些薄片的细微的一些结构来看这个人体里面出现了一些病变，或者说是发现一些问题。那么随着这个影像学的继续发展啊，那么就到了产生了核磁。核磁呢，首先先给大家先说一下，核磁呢是没有辐射的，虽然说它带了一个核字，带了一个核字，但是它并不代表它就是有辐射。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在一个大磁铁里面，通过人身上的这个氢原子核，氢原子核通过这个核呢，对这个氢原子呢，这个机器这个发出一些这个脉冲的一些信号，然后呢，这个 CT 机里面把它接收了之后，产生这个图像啊。这个指的核呢，是指的氢原子核，人体中的氢原子核，不是核辐射的那种核。大家可以放心啊。然后呢，产生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来对一些信号来进行分析，来判断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2: 那在我们平时的百姓的认知层面上，会觉得这放射科当中是有一定的辐射的，那对于辐射这个概念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3: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放射科、就提到了放射两个字。普通的 X 线呢，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球管那么给它通电，然后产生了这个 X 线。那么有电的情况下才会有射线，一旦断电它是不会有射线产生的啊，都是这样的。所以确实是有这个 X 线呢，它毕竟也是射线的一种，它是会产生这个辐射。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科技，包括对我们影像设备的不断的一个改进，这个大家对这个辐射剂量的了解的程度的加深啊，我们也在逐渐的在降低这个辐射，使这个辐射越低越好啊。当然了，我们一定是在这个人的有效的这个接受量的情况下，

0: 把它降得越低越好，不仅产这个辐射剂量低，而且图像还要更清楚，这是现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1: 也就是简单来说是你去做去放射科做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其实对你的人体的健康是没有危害和影响的，
0: 对，只有在曝光的那一瞬间这个才会有所谓的辐射发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到放射科来检查的时候都把你们关在门外面不让你们进去，
1: 对
0: 啊，不像别的科室里头你可以在门口参观一下，只有放射科门是紧闭的，那么这个东西也就是谁进去检查给谁来这个进行一个
1: 拍这个片子，
0: 对，拍这个片子他接受一定剂量的辐射，
1: 嗯，
0: 那么其他无关的人大家就在外面就待着就行了，不要接受这种无谓的辐射，
1: 艾主任，您在放射科是深耕了很多年了，那您应该是非常的清楚这些年是如何一步一步来降低辐射对人体潜在的风险，那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一块呢主要是还是一个科技的一个
1: 更新了，
0: 对，更新，那么我也给大家也做一个科普，辐射的这个有效的降低辐射或者说是这个避免这个辐射，那么我们呢是根据有三个原则，那么就是时间、距离和屏蔽，时间嘛，这个就很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啊降低它的曝光时间，然后射线出的就少，那么你的辐射的剂量就会接受的就少，第二个距离那就是远离啊，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把你无关的病人呢你就在外面待着，不要接受这个射线，远离这个受检这个射线源发出的这个地方，
1: 隔离开来，
0: 对，第三个是屏蔽，屏蔽就是中间隔上一个铅的或者说是墙呀，玻璃呀，铁质的东西啊，铅质的东西啊，来进行一个屏蔽，那么这三点做好了之后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辐射的这个对人体的一个危害，
1: 那对于放射科的医生专家来说是否也在工作当中面临着健康风险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下的话，因为毕竟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虽然说剂量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啊，但是毕竟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头，就像煤矿工人这个在矿井下面工作，这个环境里头它还是在这个煤矿这个环境里，
1: 对，
0: 我们在接受这个在电脑旁边工作，电脑它也有一些辐射包括电话之类的，只不过剂量非常的小，你长时间的待在它这个跟前呢你一定会受到它的一些影响啊，即使它的这个危险性很低很低，所以对于放射科大夫来说，其实这个有健康的风险，但是已经被人为的控制到最低了，所以完全可以不用太担心。
1: 其实啊，在前期节目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在网络平台当中，包括在我们微信后台当中啊，也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在我们发出了本期节目的预告之后，也有很多的误区和担忧，我们一起来做个集中的总结和解读。第一条呢是说，孕妇在接受放射科检查的时候有哪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呢？在备孕期间一定不能做 CT 吗？这其实是两个阶段了，一个是正在处于妊娠期，一个是备孕期了，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0: 首先第一个，这个孕妇啊在常规情况下是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的，因为这会儿呢已经这个有胎儿，已经有新生命了，那么新生命呢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尤其是在头三个月啊，这时候呢如果说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么是孕妇是严禁在放射科接受检查，那么到了三个月以后，三个月到六个月属于胎儿的一个发育期，那么这时候呢同样发育期的这个也是胎儿也是对这个外界的环境也是相对比较敏感，所以在这段时间虽然说比第一段时间要安全一点，但是仍然是这个不能接受，
1: 有影响，
0: 对，是有影响的，是不能够接受放射的检查的。

0: 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期呢，这时候呢胎儿是属于比较发育各方面的情况相对比较好了，
1: 嗯
0: 啊，但是在这段期间呢受到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为射线这个东西对胎儿会产生什么后续的影响，这个没有什么定论的，
1: 嗯，
0: 我们普遍认为在这段时间也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
1: 嗯，
0: 那么也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整个一个孕期，
1: 嗯，
0: 咱们的孕妇啊在没有什么这个非要这个检查不可的情况下啊，是避免接受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啊，放射的检查，当然了，超声是可以的，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对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呢，还就是牵扯到备孕，
1: 嗯，
0: 备孕这个概念呢，对啊，对于大家来说呢，主要都是想生一个健康的一个宝宝，啊，那么夫妻双方呢，都要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样子呢，产生这个咱们。
1: 孕育
0: 出来的新生命呢，
1: 嗯，
0: 就更健康，
1: 对，
0: 也更聪明，
1: 嗯
0: 啊，所以要求在这期间戒烟戒酒，这个不要接受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辐射的影响，
1: 嗯，
0: 等等等等啊。但是这个备孕期呢，和这个咱们这个夫妻双方这个受孕时间有关系，
1: 嗯，
0: 有些人呢可能备孕的一两个月左右，两三个月左右呢，
1: 嗯，
0: 可能就怀上了，有些人呢存在。备孕了很长时间，
1: 对，
0: 没有下一代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但是在备孕期间大家尽量这个避免接受射线，这一点是要大家是要坚持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存在，
1: 嗯，
0: 都是存在的，
1: 对
0: 啊，所以在备孕期间，那么咱们可以这个戒烟戒酒，还有这个避免一些电离辐射，
1: 嗯，
0: 包括和电脑面前少待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啊，这个影像科呢，那么能不去，那么尽量也不要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啊。当然了，有病了还是需要去做检查的。
1: 没错，
0: 嗯，
1: 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如果处在备孕期间，那尽可能的还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减少外部环境的一种影响和刺激。
0: 对，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生病了，那该检查是需要检查的。那对于孕期的妇女来说，她有没有一些代替的方法呢？
0: 代替的方法的话，最多的就是超声，
1: 超声，
0: 哎，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嗯，
0: 所以在孕妇接受超声的检查，包括心电图啊这些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替代的方法主要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无辐射的是核磁，
1: 核磁。
0: 那么孕妇在做核磁的时候呢，因为做过核磁共振的这个咱们的同志也知道，那个设备呢会产生各种的声音，
1: 嗯，
0: 哎，那么这种噪声呢可能会对发育中的胎儿呢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还有一些争论，
1: 嗯，
0: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的话，那么孕妇呢对于放射这一块呢那是尽量不要接受，包括普通 X 线 CT 和核磁，
1: 嗯
0: 啊，那么必要的检查必须要做，那么其他替代的其实就是超声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啊。
1: 好的，这是第一条误区和担忧的解读。我们再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专家，如果说要做早期的肿瘤筛查，建议是什么年龄段需要做哪些的检查项目？
0: 做肿瘤的早期筛查，一般它都有一些把人群要分成一个风险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病人呢，这个咱们的人群呢，年龄到了四十岁以上了，啊，平时呢又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基础，啊，有高血压呀，或者有糖尿病呀，或者一些什么的，
1: 嗯，
0: 那么怀疑自己心血管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了。
1: 哦，
0: 嗯，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肝脏，哎，平常呢有这个乙肝的这个既往史，
1: 嗯嗯，
0: 或者是这个病史，那么同样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对，
0: 吸烟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肺癌高危人群，
0: 哎，对，
1: 嗯，
0: 酗酒，哎，也不叫，就是长期喝酒，
1: 嗯，
0: 哎，这样的人群呢对肝脏是也是有损害的，
1: 嗯，
0: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属于高危人群。还有一些人的一些 饮食，他喜欢吃一些腌制的一些食品，
1: 嗯嗯，
0: 喜欢吃一些这个口味比较重的，
1: 嗯，
0: 辛辣的这一类的这种食品的时候呢，那么对胃肠道的这个功能，它要求就比较重啊，
1: 嗯，
0: 胃肠道的功能呢，它这个
1: 工作压力大，
0: 对，啊，这样子的话呢，胃肠道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就是一个高危，
1: 嗯
0: 啊，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全身都查一下，先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高危人群，
1: 嗯，
0: 然后具体的去做这一块的风险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吸烟多的人，那么咱们就要定期去做一个肺部的低剂量的一个 CT，
1: 嗯
0: 啊，来看看肺上有没有
1: 结
0: 节
1: 啊
0: 之类的啊，
1: 嗯，
0: 如果长期服用这个一些喜欢吃这个辛辣的这一类的食物的啊，老是拉肚子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么他的胃肠道这一块就是高危了，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提到的乙肝的这样的病人呢，那么肝脏就是高危，
1: 嗯
0: 啊，如果说心脏有高血压的呢，那么你的心血管系统就是高危，
1: 嗯
0: 啊，所以针对这些不同的高危的情况来做合适他的检查，
1: 嗯，
0: 来进行肿瘤的筛查，
1: 一个是看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这种不良的习惯，再一个看有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
0: 对，
1: 结合自身来做这个个性化的检查，其实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0: 对，
1: 嗯。

安复贴正是在炎热的夏季，借助辛温芳香的药物敷贴穴位，温补脏腑阳气，减少秋冬虚寒症的发作。今年初伏呢是7月15号到24号，此时呢天地间的阳气最盛，毛孔开泄，适合去除陈年的湿寒。夏季天气湿热，久吹空调，吸引冷食等，这些极易导致寒湿体质，秋冬就会频繁的发生咳嗽、咳喘、风湿、体虚、过敏、四肢冷等问题。遵循着冬病夏治的养生方法，才能做到未病先防。哪些人适合三伏贴？有虚寒湿瘀等类型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三伏贴来调理。首先是呼吸系统及耳鼻喉的问题，如果存在有反复感冒、咳喘、慢性鼻炎、耳鸣、听力减退等问题，都可以把三伏贴贴起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来说呢，比如夏季的时候总是胃寒腹泻、食欲差，三伏贴也是调理身体的良方。心血管疾病的稳定期、脑病、肿瘤稳定康复期、颈肩腰腿痛、关节痛、慢性皮肤病以及大病初愈术后康复的患者呢，需要长期调理身体的人群，都可以选择三伏贴来进行调养。但是呢，各位也需要注意啊，这个三伏贴还是要根据您个人的体质，找到专业的中医医疗机构，根据您个人的这种个性化的方式去进行三伏贴的合理贴敷。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周末快乐， 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新。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 丝路视听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 7月17号， 上海芭蕾舞团携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与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开展艺术交流，两地艺术家以舞为媒，共同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舞台上的创新表达。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是上海市文化沿江重点项目， 由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潜心打磨，于今年5月9号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成功首演，备受好评。该剧讲述了青年音乐家古力久别归乡，在悠扬的木卡姆旋律中重拾文化根脉的故事，以足尖为媒，生动展现了今日新疆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
1: 这个戏也得到了我们木卡姆的剧院的一个支持，跟我们当地的剧团在一起合作，一个是加深一种情感，还是一种要让我们上海的演员要从内心出发去爱我们的新疆，把现代的新疆人的怎么样就传承木卡姆的这个情节能够表演好。
2: 交流现场，上海芭蕾舞团演绎了《寻找木卡姆》的精彩选段，传统非遗与现代芭蕾的跨界融合，让古老木卡姆艺术焕发出全新光彩，也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新疆艺术工作者。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研室副主任、一级编导阿布都艾尼、阿布都热扎克。
3: 我在舞台上看到这么美的木卡姆芭蕾舞，我觉得很感动。
2: 看到我们国家的对木卡姆保护传承的关心，通过这个平台木卡姆走到世界。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
0: 将于7月18号、19号晚上 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丝路底蕴与现代审美意蕴的文化盛宴。
4: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呢，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哈。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信华博远人力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有招聘8人的需求。 首先看到的是B1A2A1驾驶员啊，是在乌鲁木齐啊招5人，月薪是4000到5500元。再来看到 B1A2驾驶员是在这个岗位是在巴里坤啊，需要1人，月薪是4000到5000元。还有看到的是 B1A2A1驾驶员， 这个岗位是在若羌啊，需要1人，月薪是4000到5000元。任职要求呢，有5年以上的实际驾驶经验者优先考虑。 还有包括招到的岗位有统计文员，需要1人，月薪是4560元，啊，任职要求熟练表格制作，有财务统计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13079976201以及18299966767。 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新疆中瑞恒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有招聘65人的需求，分别来看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铸造工这个岗位需要20人，月薪是6300元到8800元。再来看到的岗位是高纯熔炼工，需要30人，月薪是6500元到9000元。电解工需要10人，月薪是6000到8000元。钳工需要5人，月薪是5000到6500元。刚才为大家梳理到的这个工作。

公司四个岗位，铸造工、高纯熔炼工、电解工，还有钳工，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餐补，提供住宿、班车。联系电话18099206607，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啊，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些优质的工作岗位为大家梳理到呢？看到的是大宇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十名销售的这个需求，月薪是5000元到10000元之间，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电话刘女士13899910116，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再来刷新刷新啊，看到的是新疆绿赛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十名普工的需求啊，月薪是5000到7000元，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电话陈女士13379775825。再来刷新刷新吧，看到的是新疆倪氏食品有限公司有招聘十名车间操作工的这个岗位的需求啊，这个岗位的月薪是3800元以上啊，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电话何女士17590396201，以及龙女士18963810618。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曲阳街百富食品工业园，以及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三平工业园，这两个地址都是可以的。再来刷新刷新啊，看到的是新疆科莱斯恒迪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一名厨师的需求，月薪是4000到5000元，任职要求呢是持健康证，有一年以上家常菜小炒经验，会做接待桌餐者啊，优先考虑。联系人电话傅女士13639932207，联系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中和大厦院内中和行政楼的2楼。再来为大家刷新刷新啊，看到的是赛博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有招聘一名娱乐体育主播的需求啊，这个岗位的薪资是月薪4500元到8000元，任职要求有直播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郑先生13999883330。那最后我们再来为大家梳理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丝路传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有招聘三人的需求啊，三个工作岗位分别是和田玉雕刻师需要一人，月薪是2000到6000元在家提成，电脑雕刻师需要一人，月薪是2000到6000元在家提成，学徒工需要一人，也是月薪2000到6000元在家提成，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谭先生13999968386。再来跟大家复述一遍，谭先生13999968386。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华陵玉器城 C-15 号海派玉雕非遗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这些听起来仿佛离我们很遥远的前沿科技，如今在乌鲁木齐安宁区文旅小镇正变成孩子们触手可及的实践课堂。今年四月，全疆首家以低空经济为主题的综合性研学平台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正式开业。七月七号，基地的未来科技馆也正式对外开放，两大场馆双核驱动，不仅为新疆青少年搭建起一站式前沿科技实践学习平台，更在探索一条科技加教育加文旅加镇域发展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从无人机实操到意念控悟，从赛事竞技到人才孵化，这家由国企倾力打造的研学基地，正在成为新疆低空经济产业人才的前置孵化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对话到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研学部经理蒋彤蒋经理，来一起聊一聊两大场馆到底怎么逛，孩子们都能学到些什么呢？暑期又开设了哪些硬核夏令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对话到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的蒋经理，来找找答案吧。 刚才其实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也想让您来最初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地方这个研学基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研学基地？它跟别的研学基地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好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呢是我们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重点打造的高新区新市区重点扶持的全疆首家 低空经济和科技的主题综合性的研学标杆项目。它在今年的4月23号开业了我们第一个低空飞行馆，前两天呢刚开放了我们的未来科技馆，面积呢约6000平，那我们的接待量可以达到10万人次，紧扣素质教育的需求。那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融合科技、文旅、研学

0: 低空经济四大业态，致力于打造面向全疆中小学生的国家级综合性的研学基地。嗯，就是去到这儿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个前沿的低空经济，然后包括科技等领域，甚至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教育文旅这些板块，对不对？是的。嗯，那我们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呢？
1: 我们的具体位置呢，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区文旅小镇。嗯，大家可以一键导航啊，如果说在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您感兴趣，然后想带自己家的孩子去看一看， 乃至包括后面等会我们要跟大家聊到我们这个暑期又有很多硬核的夏令营啊，你们要感兴趣的话，宝爸宝妈们啊，都可以带孩子去这个研学啊，然后去参加夏令营。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说到了，那目前呢我们现在是两大场馆嘛，低空飞行馆和未来科技馆，这两个场馆它的侧重点又聚焦到哪些地方呢？
0: 好的，我们目前的基地是低空飞行馆和未来科技馆的双管联动，双核驱动的一个格局，他们两者呢互为补充，协同支撑，共同落地的是一个科技加N的核心发展理念。那么他们分别聚焦什么呢？低空飞行馆呢，它垂直聚焦的是低空经济赛道，核心的围绕呢是无人机、航空模型、模拟飞行三大方向。 那主要是构建科普到实操到竞技的一个完整体系，主要对接呢就是全国青少年的无人机大赛，飞向北京飞向太空的模型竞赛、航空类航天这个竞技的官方赛事，那以这个学联赛用为闭环。而7月7日开放的未来科技馆呢，它的覆盖领域就更广，聚焦了航天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脑科学、数字艺术等前沿的这个科研方向。 那配置的是全套沉浸式的互动设备，包括机甲大师的挑战赛、机器人对决、青少年机器人大赛的综合类科创性赛事的实操，打造了一个专业化的这个体验和实训的平台。那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个深耕低空经济赛道，一个呢拓展前沿科创领域，两者呢共同为学生提供一站式的全覆盖的前沿科技的实践平台，满足不同兴趣、不同基础的学生学习需求。
1: 嗯，没错，其实对于我们场馆的设置啊，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也紧跟我们时代的潮流，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赛道，那对于近两年国家比较热的就是发展低空经济，那对于我们新疆而言又有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禀赋的一个优势，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些孩子们啊，能够接触到我们刚才说到的，不管是前沿的科技啊，科技N加N嘛，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低空飞行馆，包括这里头的内容，就是其实我们最想要的是通过这两个场馆双管联动核心驱动的这样一个格局，推动孩子们成长成才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嗯，通过这个核心驱动。
0: 推动孩子成才，其实我们没有想到那么深远。我们希望的是让孩子在这里通过他的实操能够有得到一些体验和获得。我们是希望孩子来到这里呢，通过认知到动手，再到实操完成一个闭环，就可以了。让学生呢能够在这里看到就是包括内陆地区的一线的科研展陈，通过他的实践，这些整套路径的这个操作，
1: 让学生呢也能够跟这个一线科研展陈接轨，那学生自然而然的就开阔的视野，自然而然的也就激发了对于科研的兴趣。明白。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不管是低空飞行馆还是未来科技馆，其实我们这个两个馆当中，其实内容都非常的多。那如果说是要研学的话，一天这两个馆是不是可能还不太能够完全逛完？<笑>其实。
0: 一天的话，时间也是充足的。我们把所有的课程内容呢，都分别呢进行了以亲体验的方式来进行的。那学生来到这里呢，其实他可以去在自己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然后呢，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更深入一些。那同时呢，一天到半天乃至半天的这个时间，孩子其实也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把两个场馆的项目简单的体验一下。当然，
1: 我觉得如果说要让孩子把所有内容都是能够实操一下、感受一下的话，最少需要一天的时间。嗯，没错啊。那我们就来分开把这两个场馆啊，既然我们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啊，看看我们场馆都有些什么，也让 宝爸宝妈们啊，乃至我们的这个打引号的沸腾啊，哈，就是一下就是说到了说哇，原来我们新疆，原来乌鲁木齐能也能有这样的一个研学基地啊，也宝爸宝妈们也不再也不担心孩子们，比如说放假或者说去研学没有地方可去啊，然后其实在我们这个低空飞行馆，我知道我们是构建了看造开这三位一体的沉浸式研学闭环嘛，其实刚才您也简单的介绍到了，它这个看造
0: 再到开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能体验到的一些亮点都有什么？好，那我们一看呢是科普认知的一个基本层，就是系统化的低空飞行的宣讲，无人机的发展史、产业的展陈，讲解低空经济的发展现状，它的具体的行业应用、航空基础原理知识，帮学生的零基础的快速构建认知，激发他的兴趣。
1: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看，因为刚才其实您说到的这些很多内容，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哎呀，他都有可能都会有一些难理解的地方。那在我们的这个给孩子们去研学科普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去这个润物静物声，或者说选择了一些比较好理解的方式？
0: 是的，我们选择的方式都是比较基础的、好理解的方式。那我们比如说孩子走进了我们无人机发展史的长廊，通过滑轨屏呢，我们把无人机的发展的阶段做成了一个个的小视频。那学生呢，开始的时候可能就用1到5分钟这个时间，简短的就了解了无人机的发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给孩子进行一个小型的这个利用无人机的实操的体验。孩子通过无人机的掌上起落，他就对于一个这个基础发展史呢，这个
2: 感到了一些兴趣，那通过这样方式呢，建立他的认知。了解到了，那到我们的第二个部分造。造呢，是我们的比较特殊的几个课程，我们在这里呢，引进了2条无人机的流水线。那么学生呢，可以亲自去进行无人机的组装调试，从拆解的结构啊，组装零件啊，动力调试啊，那逐步完成自己的飞行器。
0: 那他就把抽象化的理论转化成了他这个基础的动手实践的能力。
1: 没错啊，那到最后的我们的这个开，就是其实是更加的实践了，是不是？
0: 是，其实这个呢，这个课程呢，它属于一个我们说就无人机考试的基础前置。那我们一般在无人机考试前呢，它会有一个这个模拟器的试飞。那学生呢就可以在这个教室里面呢，通过 电脑实操，然后进行沉浸式的这个无人机的飞行场控。那它这个里面主要教授的就是基础的起降、巡航、指令飞行。那有一些基础的学生呢，他可以参加更加科创类的、更加竞技类的课程。那整套路径下来呢，就会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学段和不同的基础呢，找到适合孩子自己适合的内容。
1: 全都覆盖到了，而且其实通过我们带了不少孩子出去，比如说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呀，在干什么，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无人机其实特别感兴趣，而且不管是参观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呀，然后能够上手去来去体验去操作，哇，那兴趣非常浓厚，也觉得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低空经济、未来的科技来说，他们都是非常感冒的，所以 说在我们的这个基地当中，我们就会为不同年龄段、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孩子们，去能够提供到全流程的这样要素的一些体验的环节，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再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刚刚开放的未来科技馆吧，我觉得这个这里头亮点非常多。刚才您介绍到的说是其实是科技加N嘛。 由于前两天我确实是因为我有采访，我没有去到我们现场，我们同事去到，我看他发回来的视频，哇，让我都会觉得有点惊掉下巴。比如说意念控物啊，然后意念控制赛车啊什么，我感觉哇，什么是未来科技？科技已经到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是不是？所以说也想让您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那在我们的这个未来科技馆当中，它有哪些频频的亮点？
0: 好的。那我们未来科技馆呢，其实我把它总

0: 结为呢亮点有三。
1: 嗯，
0: 第一个呢是鲤鱼成盐，其实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感觉到未来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我把它叫做未来已来。
1: 嗯，
0: 那学生呢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热点的方向。
1: 嗯，
0: 航空科技，这个模拟的航天舱，然后一比一的学生可以走进去的。
1: 嗯，
0: 人工智能、AI 的应用、机器人的编程，还有我们大量的机器人，包括宇树科技的，包括智源的机器人，可以跟学生进行互动，让学生看到机器人现在的应用。脑科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意念控物。
1: 嗯，
0: 我们通过佩戴脑机设备，可以对机器人呀、这个小潜艇呀、还有我们的小飞机、小喷泉、花朵进行控制。学生的注意力越集中，他的这些脑机设备的速度会越快，然后进行这种方向的控制。数字艺术、意念控物呢、具身智能这些互动项目呢，它都是这个在日常的学生的课堂当中和生活当中呢比较难以接触到的前沿科技内容。
1: 嗯，
0: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未来已经走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了。那第二个呢亮点就是它的沉浸式的强互动。
1: 嗯，
0: 有别于呢我们这种看展式的科技馆，我们在课程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希望这些展项学生是多操作，多互动。所以我们配备了包括机甲大师的群这个实训平台，我们把脑波互动设备安排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擂台，让学生在那里进行脑机设备的竞技，还有 AI 的创意系统的沉浸式的设备。那学生通过操作实操这种参与在实践中，用这种 TBL 式的项目式的研学活动当中去掌握知识。那第三个呢就是赛事级的专业设备，像我们的机甲大师的是使用的包括我们的白名单赛事的专用设备。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呢是我们现在主流的一个赛事项目。那设备课程体系呢都是按照赛事级的标准去搭配的。那学生可以通过这种入门的内容，他有兴趣有天赋，那慢慢的他就可以去更深入的去寻找自己未来的成长路径，
1: 走向专业赛道。
0: 对，此外我们现在呢其实还采用了一个引导模式，就是以前我们是人去讲解，那我们在慢慢的对机器人的这个编程进行更新，一步一步呢由我们的老师去讲解，转化为智能机器人的陪同，这样学生的科技感就会更强。
1: 对，更加沉浸式，就是我本来就是来看到我们这些未来科技，结果发现哦，原来给我们传授知识的变成这些未来科技的机器人啊，通过我们的编程设计来跟我们达到沉浸式的交互体验，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对于两个场馆来说啊，其实内容我真的觉得还挺多的，而且也非常的丰富。所以作为孩子家长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关心的点，就是如何能够让他们的孩子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来说我来到这儿了，我看到有哪些有哪些有哪些，但是他们能从中当中学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样从逛到学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知道我们做哪些工作。
0: 好的。研学呢它是属于教育的一部分。那它属于校外教育的理论体系。学校的课堂呢是体系化的理论知识的传授，是夯实它基础的核心环节。那么我们呢作为它的校外教育的衍生，是把前沿科技的内容和深度的实操，在它这个校内相对的接触有限的情况下呢，我们把它做这种校外延伸的补充。那它的核心理念呢都是做中学赛中学。那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要把课本的知识具象化，比如说我们一楼的科技展陈，那它其实对应的就是学生学到了基础的物理力学，然后电学，那包括激光的雷达呀、隔空的音乐啊，其实都是这个咱们说的电声磁、磁声电这方面的基础的它的知识内容。但是当这些知识内容呢变成了可实操的路径之后，它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哦，生理的原理、电路的逻辑，把抽象化的知识呢转化为它的实践的内容，加深它的理解。第二个呢，就是让孩子在这里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让他更有效？我们比如说，就让他接触到前沿的产业内容，他的课程、学校所学到的课程，跟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项目的进度和实践，紧扣到了这个低空经济啊、人工智能这种新产业的方向发展和设计。它更新速度这么快的过程当中呢，学生越早去接触，他就可以越快的去跳出课本，然后愿意去了解现在咱们国家产业发展的现状，那我能达到他的开阔视野呀、明确他未来方向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它
0: 呢就是提供一个完整的成长路径。那我们希望学生在这里是激发

0: 大家的兴趣，然后让他有动手实践的能力。但慢慢的，学生他以后可能会选择赛事进阶，他可能会选择自己的职业方向。
1: 嗯，
0: 那学生可以同步这个逐步的提升，在过程中呢，锻炼他自己的创新思维、动手能力、团队协作、抗挫能力，这也是咱们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内容。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一直在说的具备职业启蒙的价值。
1: 嗯，
0: 他通过操作无人机，他编程机器人，他可以直观了解到这些相关领域的工作内容，他可以及早明确到现在国家还需要非常多的这些职业的方向是可以供他选择的。
1: 嗯，
0: 我们有非常多的领域正期待着这些学生成为未来专业的人才，那对于他个人的规划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
1: 嗯，没错，哇，就是通过这些设置的这些项目啊，我们设置的这些板块和内容，让大家首先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去学习到点知识，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比如说埋下了种子呀，然后再培养兴趣呀，再进阶到职业的赛道啊，就是一步一步啊，其实我们辐射的这个范围、培养的路径都是长期主义，是不是？
0: 嗯，是的，是的。
1: 就像您刚刚也其实也提到了这个白名单赛事哈，我知道咱们六月中旬是刚办了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新疆赛区的总决赛嘛，其实大赛也是很好的一个，比如说我们都在说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嘛，那对于赛事这一块我们具体是怎么规划的，是要通过怎么样去引进这些相关的一些大赛来去培养我们的这些小选手们他们的学习呀，或者说他们实践的能力呢？
0: 嗯，赛事是我们基地的核心业务之一。
1: 嗯，
0: 那基地从规划之初呢，我们就把定位为一个赛事级的实践基地。
1: 嗯，
0: 我们去与各类的白名单赛事呢深度的接轨和绑定，也是交由他们来为我们进行场地和设计。
1: 哦，
0: 那我们主要的方向呢，一个是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常态化的承接顶级的官方赛事，
1: 嗯，
0: 像低空类的持续对接青少年的全国青少年白名单大赛，
1: 嗯，
0: 那科创类呢，我们对接机甲大师的挑战赛、青少年机器人的大赛或者编程类的项目，那争取呢让更多国家级的赛事能够在咱们新疆赛区落地，那打造一个青少年的核心的科创的这个承办平台。
1: 嗯，
0: 那另一个呢，我们是希望可以做到以赛代训，那做赛事的配套服务，然后针对不同的赛制和要求为学生做专业化的指导，然后就可以提升学生的竞技水平，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能够打造自有的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赛事品牌，
1: 嗯，
0: 推出咱们全国的青少年包括低空呀、科创类的这样的挑战赛，降低了参与门槛，扩大它的科普度和覆盖面，让更多的学生可以站到我们这个竞技舞台上，发掘呢更有潜力的这种科创后备人才。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赛事去搭建出一套训练、比赛、选拔、培养的这么一个闭环，那它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持续为咱们新疆的科创领域呢输送后备人才。
1: 哇，真好，就是其实我们从设计建立之初就已经是谋篇布局了我们的这个赛事进阶的这些方向啊，是不是
0: 啊？
1: 所以说对于我们本地的青少年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啊，我们不用去很远的地方，我们能在新疆、在乌鲁木齐、在我们的这个基地就能够对接到啊，或者说比赛到这种全国这个赛有名的这种赛事，对不对？
0: 嗯嗯，是的。
1: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啊，预告到了，因为现在暑期到了嘛，咱们基地都开设了哪些夏令营呢？都有哪些特色？比如说有哪些类别？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啊，暑期是咱们学生开拓视野、培养兴趣的一个黄金期。
1: 嗯，
0: 那我们准备的其实是主要几类的一个产品。一个是我们低空飞行的主题营，我们围绕的咱们之前说的看到开的这个体系设计，
1: 嗯，
0: 那涵盖了这个无人机科普、无人机组装调试、模拟飞行、实操飞行训练的这种竞技任务挑战。那这样的一个主题营呢，我们共开六期，大概是五天四夜，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单日的体验营，适合想要先体验的家庭。
1: 嗯嗯，
0: 一个呢是我们的未来科创的探索营，那它的内容主要覆盖的其实就是机器人编程、机甲大师的实训为主要主题的。那它的科创艺术营呢覆盖的这个内容大概是开四期，每期五天，适合其实是在8到16岁的学生。第三个呢是这种 就是我们的未来的非遗营。
1: 嗯，
0: 这种非遗。

0: 第一体验营呢，是结合我们现有的科技馆的内容和一些这个科技加非遗的未来的一个这么一个主要方向为主的。那各营呢，它其实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那我们是想要，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我是希望能够持续的为我们输送科创领域的人才做后备计划的提升。所以呢，这些营呢，它往往都是一些类似于白名单赛事的前置训练，或者类似于机器人编程的入门训练。 那通过4到5天的课程，学生呢就可以掌握有基础的无人机的知识，编程机器人的知识。那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学员呢，也可以去，往更高的方向去进阶。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具体内容，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少年立方高新营学基地的官方公众号，了解我们营期的情况，也可以去拨打我们公众号上的咨询电话。那
1: 更有甚者离得近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安宁区文理小镇现场报名。把这个咨询电话也跟大家公布一下吧。好的，稍等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
0: 131-5033-7256。 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重复一遍，是 131-5033-7256。
1: 首先可以大家如果刚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记住的话啊，我们其实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对不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去搜索，然后去看一看特色的，比如说也有体验的呀，然后一日体验营，然后也有像这种 专门的这种夏令营，大家可以去按需去选择，然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直接打这个电话，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概总共是有几期？比如说一般什么啊？现在都是我们开的营的数量大概在7个左右，然后目前呢都是4到5期。
0: 那我们的单日营呢是不分期的，就是收满就开始。那对于这些夏令营的师资呢？我们夏令营的师资都是会把那个师资的具体的这个信息到时候会公示给各位家长。包括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有 CAC 的执照，或者是编程的老师都是多年的白名单赛事的带教经验，并且是具有专业资质的老师，为大家进行全程授课的。
1: 这一点啊，各位宝爸宝妈们。

0: 好的，提前跟大家剧透一下，我们其实未来的规划有几个方向。嗯，那内容的持续迭代和紧跟科技前沿，这是必须的，因为科技类的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的。
0: 那后来呢，我们还会引进我们低空飞行，包括低空物流啊，以及救援啊这些贴近产业应用场景的实际模拟内容。嗯，那不断的做课程的更新，而在未来的科技馆呢，我们会与这个咱们的。 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与杭州六小龙的这样的前沿的两家的科技公司，
1: 嗯，
0: 已经进行了绑定和合作。我们在具身智能上呢，就是机器人方面的课程的内容呢，还有更多的体验项目，我们还在不停的引进更多的机器人。我们还在开拓新的场地，因为我们场馆刚才说不有六千平，但是我们实际有20000平，我们还有很多场馆并没有对外开放，目前正在建设。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 具身智能的前沿阵地，我们目前已经也是通过我们的签约和通过我们跟这个一线的科研企业的合作，正在往这个方向靠拢。那么未来呢，看具身智能来少年立方，它将不再是一个口号，它会看到更多的机器人啊、无人机的大型的这种表演。那同时呢，我们也会保证内容的这种领先性。那第二个呢，就是深化人才的培养链路。 我们一方面呢是培养更多的优秀的青少年的科普人才，把优秀的这种学员纳入到我们的跟踪培养。另一方面呢，我们是持续培养我们自己的这个优秀的师资人才，不停的去给他们做师资方面的，做一线科研企业的这种带教指导方面的更新迭代培训。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深化文旅的融合。 因为我们本身是在安宁区文旅小镇的业态，那我们就可以推出研学家文旅的这个组合产品，包括我们小镇的农业采摘，我们的特色民宿，都是我们体验的一部分。那由于我们本身有18栋单体建筑在这个小镇的镇内，我们包含了学生需要的，除了他自己的这个研学，这里还可以就餐，我们还有这个住宿的场所，它的周边还有大量的农业采摘。 我们未来还会推出更多的科技加农业、科技加非遗的这种一日、2日、多日的研学游路线，以研学作为引领，带动我们整个小镇的这个研学体验。那此外呢，我们还计划开展这个科创进校园的这样的活动，把优质的科创课程输送到全疆各地的学校。嗯，哇。
1: 听下来真的是一整个期待住了啊！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哈。就是刚才其实蒋经理跟大家介绍到了很多，不管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啊这个低空飞行馆，还有未来科技馆，还有以后我们还有的各个领域，不管是跟文旅、跟农业、跟非遗。 其实都能跟我们这个科技挂上钩，啊，能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能够真真切切的让孩子们知道、体验到，哇，我原来做到的这些科技的这些领域能辐射到，并且服务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吧？<笑>
0: 是的
1: 啊。那最后我也想请蒋经理来跟大家做个邀约，然后也做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吧，就是如果家长带孩子来体验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嗯。
0: 好的，在最后呢，我诚挚的邀请全疆的家长和青少年的暑期莅临咱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我们希望孩子可以来这里亲手操控无人机，体验前沿科技，感受科技魅力。那不管是培养科技兴趣，还是提升科创能力，希望孩子们都能有所收获。那我的温馨提示呢，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咱们的出行方面，我们基地呢位于安宁区文旅小镇。 在我们的乌鲁木齐城北呢自驾的话，约40分钟就可以抵达。那暑期呢，人流量大，建议提前规划路线。抽分体验呢，体验更佳。第二个呢，是体验的准备。那肯定是建议大家穿舒适的运动装或者运动鞋。便于参与呢，实操活动项目。那孩子呢，可以佩戴笔记本，既可以去体验项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记录自己体验中获得的知识或者创意的想法。第三个呢，是预约方面，包括我们的单日营夏令营还有门票，我们今天呢官方公众号的这个门票系统已经上线了。那这些热门项目呢，都可以提前的在线上购票。那有效的减少排队的时间。那目前呢，我们属于刚开业的状态，其实基本上排队的这个问题呢，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那咱们就是最好是带好个人物品就行了。最后呢，就是我们首先到访的这些学生，从基础的体验呢先入手。 然后先看学生的兴趣，
1: 嗯，
0: 然后慢慢。

0: 般的我们去深度的一点内容，去往更高内容去进阶。所以呢，建议预留半天乃至一天的时间去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小镇内是包含餐饮的，一定是可以满足大家基本的需求的。那期待在少年立方与大家相见，共同充实而又 有意义的这么一个暑假。
1: 嗯，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蒋经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啊，就是最后还是那句话，我们刚才其实介绍到了很多，那我们最后归结到一点，这个暑假不妨我们的宝爸宝妈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啊，能够去到我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啊，去体验，去沉浸式的去感受，不管是低空经济还是我们的未来科技啊，那最重要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就还是啊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夏令营，说不定啊，科技前沿的种子就埋在了您家孩子的心里。非常感谢蒋经理，那我们的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0: 好，谢谢大家。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

节目的尾声，我们来一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昌吉州西部山区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再来特别关注到全江的气温方面情况，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50摄氏度以上。

0: 天气，41度到22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7度到24度，昌吉晴好的天气，41度到25度，哈密晴好的天气，38度到23度，吐鲁番晴好的天气，46度到28度，库尔勒晴好的天气，37度到20度，阿克苏晴好的天气，39度到22度，阿图什晴好的天气，38度到22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9度到23度，和田晴好的天气，38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在今天3:5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未来的12个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将会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局地会伴有沙尘的天气，建议各位好朋友们出行的时候注意防范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4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4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7: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8: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9: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0: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4: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8: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1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2: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 能够合作。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3: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2: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14: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2: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5: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1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0: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2: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7: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2: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18: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

0: 们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1: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2: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3: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4: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6: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5: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7: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5: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8: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5: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9: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5: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0: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2: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1: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2: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 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12: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2: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万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 1.8 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 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
13: 放松的心情，
1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3: 不经意的美好。
1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3: 听得见的浪漫，
1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1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3: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4: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险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台老头。
3: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6: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很难好。
8: 谢谢你，我非常感动。
9: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

0: 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八千灯峰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3: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4: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诊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5: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4: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6: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市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7: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9: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

0: 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7: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9: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8: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0: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1: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 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2: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7: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7: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8: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7: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7: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7: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 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7: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林，主播婉莹、陈亮。
1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0: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实现水盐双回收；
1: 新疆国铁冷鲜快线班列首发，最快36小时即可将鲜果运抵西安市场；
0: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的先进事迹。
0: 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号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小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

0: 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要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有形筑基，通过丰富多样的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政府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从政治上看、政治上谋、政治上干，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不断增进认同，凝聚人心。要坚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思考和行动，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满足群众所盼。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 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要坚持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要坚持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天职，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用正确政绩观校准前进方向，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

0: 况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朱立凡、潘西参加。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自治区政协机关讲授感恩党中央奋进十五五，以正确政绩观扛起政协责任担当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智聚力，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始终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始终把准性质定位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前提，把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做深做实。要始终把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把各类协商会议办好，调查研究搞扎实，提案等经常性工作抓深入。要始终把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支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艾山江、艾赫买提、巴图、石岗、库兰塞夫汗、艾尼丸、伊布拉因等参加。
0: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昭旭主持，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等委员与会。马昭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国际合作中传递正能量，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委员们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韧性和增长潜力，建议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1: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 50% 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请听报道。
2: 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

0: 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这里每天有30000多吨工业废水流入，经过处理之后，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技术总监樊鑫告诉记者，
1: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渗透、纳滤、结晶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0: 这个项目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目前，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工业盐，可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樊鑫，
1: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纳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0: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0000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万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总监张真伟，
2: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3: 7月18号凌晨，新疆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满载新疆特色鲜果，从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本趟班列加挂8节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满载新疆葡萄、哈密瓜、牛奶等特色生鲜农产品。这批冷藏集装箱搭载北斗卫星全球监控系统，可实现24小时实时定位、远程监控、精准采集箱内温度、机组运行工况等数据，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全程保障冷链不中断，运输信息可追溯。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保段高级技师刘建军介绍，
5: 它的另一端是一台柴油发电机组和一台制冷机组组成，可连续运行150小时以上。箱子整体温度控制在-30度到-30度之间，设施采用下通风逆向对流方式，比上通风制冷效果提高30%，冷气分布更加均匀，有效解决了咱们箱内长途运输期间中间货物高的现象。
4: 据了解，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搭载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的货物采用定制化物流服务模式，结合货物的品类、运输规模、温控要求、两端接驳条件等需求，制定产地直装、干线直达、销地直分的物流方案，实现全链条门到门一站式便捷服务。货物收购方公司总经理李庆表示，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使乌鲁木齐至西安铁路冷鲜运输时效提升约65%，降低了30%的物流成本，
6: 时效非常高。每天一班准时准点的发车，乌鲁木齐至西安的时速从之前的每小时90公里，现在已经提高了到了每小时120公里。现在的装车的规模已经从30车提高到每列的55车。这种规模性的运输是传统的运输比不了的。
7: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8: 由新疆莫尔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一批化工品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通过机坪直装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厂内流转环节，既有效规避货物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公司业务经理舒坤介绍，
9: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客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90%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8: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侧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6月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

0: 方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海拔3500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马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群众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的增收路。请听报道。
3: 眼下村里大棚绿意盎然，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正和村民查看蔬菜长势。他告诉记者，之前这里曾是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4: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大棚捡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社增收。
3: 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他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打消了村民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种植和收益分配全部集体商议。村干部阿布都斯伊提·图尔汉巴伊：
5: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3: 为破解就业渠道单一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立足村内水库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优势，他牵头谋划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在水库下游开挖标准化池塘，联动邻村共建鱼苗繁育基地，填补当地水产养殖空白，为村集体稳定增收开辟新路径。近日，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面对荣誉，他告诉记者，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是最大心愿。
4: 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府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6: 第三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7月16号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请听报道。
7: 大会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度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共推出12类岗位，覆盖应用化学、低空技术与工程、临床医学等35个急需紧缺专业，精准对接全产业链发展用人需求。活动现场还聘请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的6位专家学者担任准东开发区招才大使，并为他们颁发证书。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党总支书记陶庆获聘招才大使，他表示，
8: 今年呢，我们准备派遣大概8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真正让生产线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7: 近年来，准东开发区累计投入8900多万元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安居、医

0: 创新合作中亚医学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在创伤修复与再生医学领域以系统性合作形式召开的高级别专业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创伤修复、组织再生、智能医疗、中西医结合及跨境医疗合作等领域展开交流，就共建创伤救治协作网络、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等议题达成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孝坤：
2: 我们这次呢，提出建立中亚的创伤修复的联盟，利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和新的人才，支持中亚去治疗这类的疾病。
1: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晨伟介绍，学校已累计为我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180,000余名医学人才，与中亚各国在医学教育、科研攻关、临床技术等领域合作广泛而深入。
3: 我们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医学教育制定了医学教育的体系，通过医学的互相的交流交融，推动我们和中亚国家的医学技术的进步，服务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4: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请听报道。
5: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乌鲁木齐市民邝飞告诉记者，
6: 最近天气特别热，我过来看一个空调国补再加上企业补贴，是很划算。
5: 苏宁易购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店店长张瑞：
7: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5: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伊宁市民艾利库提·穆赫买提和朋友一起在河边露营纳凉。
8: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5: 伊宁市某露营地负责人努尔夏提·阿利木江：
9: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0: 7月17号下午，2026全国援疆非遗展核心特色项目全国首列省级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乌鲁木齐站，开启一段非遗之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0: 此次列车7月14号从山东济南始发，横跨7个省区，列车在新疆沿途计划停靠哈密、乌鲁木齐、博乐、喀什等10个站点。随行的山东非遗传承人将走进各大景区、文化场馆、社区，与新疆非遗匠人同台展演，互学互鉴。山东省日照市金石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爱民：
11: 新疆非遗馆有一个和我类似的一个项目，篆刻技艺，我是做金石传拓的，所以这一次过来是相互交流学习。这一次就是非遗列车主题是鲁江同心，我们齐鲁和新疆也是心连心，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10: 据了解，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共搭载800多名旅客，将于7月31号返回山东。接下来，我区10个地州市及兵团第10师北屯市还将组织20多项各具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类非遗项目，与山东游客近距离互动，生动展现歌舞之乡的艺术魅力。山东游客梁新元：
12: 刚一下火车呢，就感受到了咱们新疆人民的热情，我们也非常开心，对新疆非遗也是非常期待，想有更多的了解。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4: 阿勒泰多云，16到31度。
0: 塔城晴，20到37度。
4: 伊宁晴，21到41度。
0: 博乐晴，22到36度。
4: 克拉玛依晴，25到39度。
0: 奎屯晴，20到37度。
4: 石河子晴，21到37度。
0: 昌吉晴，22到36度。
4: 哈密晴，22到38度。
0: 吐鲁番晴，34到46度。
4: 库尔勒多云，24到40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41度。
4: 阿图什晴，22到39度。

0: 喀什晴，22到38度。
1: 和田晴，23到37度。
0: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了。每周六呢都是我们花样童年花样故事会的专属时间哈、那在今天的这个周六呢，也就让我们继续一起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吧。首先要听到的故事是想当警察的熊，一起来听吧。
1: 想当警察的熊。熊很小的时候看了一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警察抓坏蛋的故事，很精彩。看完书，熊说：我想当警察。妈妈说当警察要会很多本事。熊开始努力锻炼自己的力气，其实他天生就是一个大力士。一年练下来，他成了森林里力气最大的熊。他去拜猴子为师，

猴子先是不肯教，熊就天天帮他摘桃子担水。猴子感动了，于是把攀援绝技全部传授给了熊。熊又去找猎豹，学会了如同旋风一般的奔跑。熊还跑到了遥远的地方，专门去找大袋鼠请教，学会了一流的搏击术。可妈妈说还不行呢，你还要学很多知识。熊就去了城里，当然是变成人形去的。这个不需要学，他们这个家族天生就有这个本事。三天后，他拉了一大板车的书回来了。在家苦苦读了五年，熊终于把那一车书全看完了。妈妈的所有难题都难不倒他了，他欣慰地笑了，说：“儿子，你去吧。”熊变成人形，去城市里的警察局应聘。考官是眼镜局长，熊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和面试，综合成绩第一名。眼镜局长握着他的手说：“祝贺，你通过了所有考试，现在你就是一名警察了。”“我是警察了。”他一高兴就显出了熊的原形。妈呀，眼镜局长吓得跌了一跤。熊急忙扶起了眼镜局长，问：“怎么了？”“没事吧？”眼镜局长说：“刚才我眼睛看花了，现在好了，没事了。”晚上，眼镜局长请熊吃饭，满满的一桌酒菜。眼镜局长说：“喝吧，好好喝，以后就指望你抓坏蛋了。”熊说：“我不能喝。”眼镜局长有些蛮横地说：“你当警察就要服从命令。”“我命令你喝，你就得喝。”熊没办法，就喝了一杯。眼镜局长命令他再喝一杯，熊喝了第二杯。按照眼镜局长的命令，喝完第十八杯时，熊彻底醉了。他恢复了自己大灰熊的模样，打着很响的呼噜，睡倒在地上。眼镜局长笑了，说：“来人。”几个警察上来，眼镜局长说：“快把熊捆起来，立刻送到动物园去。”几个警察用绳子把熊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把它抬上了车。警笛呜里哇啦响着，警察们把熊送到了动物园。熊半夜里醒了，黑黑的夜幕上有许多星星在眨眼睛。熊问：“这是什么地方？”一个声音说：“笨蛋，这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里是动物园呀。”说话的是一只大个子黑熊。熊注意到这是一个用水泥和石块砌成的大池子，池子里堆了几座石山，石山间有好几个洞，池子上方还有一圈栏杆。熊记起了晚上喝酒发生的事，大声说：“眼镜局长欺骗了我。”大个子黑熊说：“就在这儿住吧，人其实对我们还算不错，有吃有喝的，生病了还给看病呢。以后我是老大，你得听我的。”熊不解问：“为什么要听你的？”大个子黑熊说：“我是先来的呀，以后如果还有别的熊再来，他们也得听你的，这是规矩，你懂不懂？”熊说：“我不懂。”大个子黑熊冲上来打了熊一拳，说：“这下你该懂了吧，这是我的地盘，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他的话还未说完，熊已经把他撂倒在地。大个子黑熊动也不敢动了，他看到熊眼里喷着怒火，更感受到了对方那惊人的力量。
熊问你想不想离开这鬼地方，大个子黑熊低声说才不呢。熊又问你不想自由自在的生活，大个子黑熊说傻熊才不想呢，可自由能当饭吃吗？熊说那你还在这里待着吧。那几个把熊送来的警察有些慌张，他们把捆绑用的绳子丢在池子里了。熊在绳子的一头拴上了一块大石头，他对大个子黑熊说你离远一点。大个子黑熊赶紧躲到远远的地方，只见熊拎着绳子把石头抡得转了起来，石头越转越快，呼呼作响。熊把绳子一松，石头带着绳子飞出去，卡在了池边的栏杆上。只一眨眼功夫，熊已经如猿一般攀过了栏杆。我的天啦，这家伙太厉害了，大个子黑熊吓得直伸舌头。眼镜局长正在家睡觉，他感觉到客厅有动静，他悄悄起床，拿起枪走出了房间。他打开了灯，什么也没发现。这时他身后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一把将枪抢了过去。是熊。眼镜局长吓呆了，问你怎么逃出来了。熊笑了笑说那个小池子怎么能关得住我。眼镜局长问你现在想干什么。熊说我想把你带到大森林里去。眼镜局长问为什么。熊说这得问你啊，你为什么把我关进动物园，我犯了什么错。眼镜局长嗫嚅着说这你不要怪我，让你在城市里弄不好就会发生什么事来，我是警察局长，有责任保护这里平安。熊说把你带到大森林，我会造一间小棚子把你关起来，也让你体验一下没有自由的滋味。不说废话了，走吧。眼镜局长不想走，熊轻轻推他一下，他就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熊，请你不要把我爸爸带走。熊转身看到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小女孩扎着羊角辫，有一双漂亮而清澈的大眼睛。不知为什么，熊看到这双眼睛就心动了，并改变了主意。小女孩说：我向你保证，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好人，他抓过很多坏人。熊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他看了看窗外，把眼镜局长的枪放在桌子上，突然一纵身就跃了出去。这可是八楼呀。眼镜局长和女儿急忙探头向下看，路灯亮着。熊落在树枝上，哗啦啦一阵响动，他如猴子一样左腾右跳，很快就落到了地上。他停也未停，闪电一般向远处跑去。大森林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警察，他就是从城市回来的熊。熊身材魁梧，力气特别大，他穿着明显小许多的警察制服，帽子也小了一号，样子显得特别滑稽，这并不妨碍他执行警务。野猪抢了小白兔的萝卜，熊去干预，逼着大块头的野猪向小白兔道歉，野猪不去，他就把野猪摔了981个跟头，直到鼻青脸肿服管为止。狐狸骗了乌鸦的肥肉，他拎着狐狸在大森林里走了一个来回，边走边大声喊，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骗子狐狸，以后谁也别上他的当了。骗子狐狸再也混不下去，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逃离了大森林。一个猎人带着枪悄悄前进大森林，想打一些针枪。

禽异兽，狠狠赚上一大笔，想不到很快就被熊撞上了。熊把他的枪折成好几节，还把他关进一个小木屋里。猎人被关了整整一个星期。那几天，大森林里过节一般热闹，动物们纷纷来看稀奇。猎人痛哭流涕，写下这辈子永远不打猎的保证书，熊才把他放了出来。熊亲自送他走出了大森林，否则狼、豹子还有虎非把猎人撕碎了不可。一天，一辆警车开进了大森林，下来好几个警察，其中一个就是眼镜局长，他们全副武装，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只是一场虚惊，眼镜局长是来请熊去当真警察的，全副武装是怕在大森林里遭遇不测，人在自然界树敌太多，好多动物甚至植物都痛恨人。眼镜局长走进屋，毕恭毕敬递上一个大红的聘书。熊接过聘书，也很有礼貌地向眼镜局长鞠了一个躬，但他说：“谢谢，我不准备去城市里，我就在大森林。”眼镜局长问：“为什么不去？”“我可以给你开高薪，再高的薪酬我也不去。你现在当的只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假警察呀，没有谁承认你。”“谁说我是假警察了？你可以在大森林里调查一下。”熊很不服气，语气中也有些不屑：“我在这里吃得饱，喝得足，要工资干什么呀？”像是回应眼镜局长一样，这时熊的手机响了起来，有人报案了。大森林的安全更需要我，现在又有人到大森林来砍伐树木了，我必须去制止。熊边说边跑出屋子，眼镜局长跟着走出门，熊已如一阵风一般消失在了大森林中。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月星哥哥邀请各位小朋友们啊，一起做一个小侦探啊，要一起找一找到底是谁吃了我的苹果，一起来听吧。
1: 谁吃了我的苹果？文韩李在明，图韩金贤，翻译张琪慧。肚子饿得咕噜叫的老鼠，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森林里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棵苹果树。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哇，宝贝，快看呐！树枝上挂着一颗摇摇欲坠的苹果，又红又大的大红苹果，哎，一定很好吃吧。老鼠好想吃苹果，可是树太高了，它根本爬不上去。宝贝，开动脑瓜想一想，小老鼠要怎样摘下苹果呢？咚！这时候，苹果掉了下来，老鼠开心地拍手叫好。好啊，好啊，好啊！小老鼠好开心呀，它真大了眼睛，看着苹果朝自己迎面滚过来。哦，宝贝，你想尝一口大红苹果吗？可是，苹果却继续向前滚，咚的一声，掉进了洞里。呀，大红苹果刚从树上掉下来，就掉进洞里啦！这下可坏啦！老鼠赶紧跑过去，这个洞看起来很深。小老鼠望着洞里的苹果，说：“这可怎么办啊？”宝贝，帮小老鼠想一想。这个苹果要怎么拿出来呢？嗯，小老鼠在干嘛？老鼠想了想，决定在最靠近苹果掉落的地方挖个洞。香香甜甜的苹果，能做成美味可口的果酱，还有香喷喷的苹果派。小老鼠一边挖着洞，一边唱起了小曲儿。老鼠拼命地挖挖，终于来到苹果掉落的洞里。它急忙寻找苹果。咦，苹果在哪里？洞里什么都没有。我一直努力地挖，又饿又累的老鼠伤心地哭了。刚刚明明看着苹果掉下来的呀，现在怎么不见啦？宝贝，快来帮小老鼠寻找吃掉苹果的家伙吧。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老鼠问长颈鹿。咦，是不是长颈鹿呢？长颈鹿正低下头喝着水呢。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长颈鹿回答。哎，宝贝，想一想，可能是我们的长颈鹿吗？ 我的脖子虽然很长，可是要把头伸进那么深的洞里，我的腿必须张得很大很大，脖子才能低下来。这样我得先学会劈腿才行。啊，不是我们的长颈鹿哦，会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老鼠问鳄鱼。
2: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1: 鳄鱼回答。哎，宝贝，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鳄鱼呢？
2: 我的嘴巴又大又宽，没办法伸进那么窄的洞里，就算塞得进去也不能张开嘴巴咬苹果呀。
1: 诶，也不是鳄鱼哦，那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老鼠问蛇。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蛇爬到老鼠面前回答。宝贝想一想，会不会是蛇呢？我爬行时喜欢摆动身体，扭啊扭的，那么窄的洞里挪动身体很困难，如果我吞下苹果就会变得胖嘟嘟的，根本爬不出来。
2: 哦，
1: 也不是蛇哦，那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老鼠问长臂猿。会是长臂猿吗？
2: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1: 长臂猿吊在树藤上摇晃着回答。宝贝想一想，会是长臂猿吗？
2: 我的胳膊虽然很长，却够不到苹果掉落的地方。

0: 如果我的胳膊长能拿出苹果，我就得拖着胳膊走路了。
1: 哦，看来也不是我们的长臂猿哦，它没有那么长的胳膊呢。那会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老鼠问丹顶鹤。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丹顶鹤优雅地边走边说，哎，宝贝，想一想，会不会是丹顶鹤呢？我的长嘴巴的确能伸进洞里，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把嘴插进泥土里去吃脏兮兮的苹果。哦，优雅的丹顶鹤可不会吃脏兮兮的苹果哦。不是丹顶鹤，会是谁呢？到底是谁吃了我的苹果？老鼠好想知道答案。这时候，有一只小虫慢慢地爬过来。小虫，你身上怎么有苹果的香味？
2: 我是住在苹果里的苹果虫啊。
1: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呢？
2: 苹果突然咚的一声掉啦。
0: 哎，宝贝，开动脑瓜想一想，是谁吃掉了苹果呢？
1: 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
0: 老鼠问虫子。
2: 苹果滚来滚去，最后停在一个有白色长角的大嘴怪物面前，我吓得差点昏倒。这个大嘴怪物往泥坑大步走去，粗壮的腿就像会动的柱子。
1: 会是谁吃掉了苹果呢？
0: 老鼠照着苹果虫说的线索闻呀闻，嗅啊嗅，循着苹果的香味慢慢前进。
2: 诶，会有什么发现呢？
0: 结果他找到一头睡得稀里呼噜的大象。
1: 一定是大象吃了我的苹果。
0: 老鼠爬到大象身上，抬起像扇子一样的大耳朵，神气的大吼，
1: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0: 哦，吓得我们大象咚啊在耳朵边尖叫，可是很吓人的，大象都吓坏了。宝贝，开动脑瓜想一想，会不会是大象呢？
2: 苹果啾啾啾咚
0: 掉到洞里，大象伸出长长的鼻子伸到洞里吸起苹果，啊呜啊呜，一口一口吃掉啦。原来是我们的大象哦。
1: 宝贝，你猜对了吗？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凡事遇到困难，都要多多开动脑瓜想一想。宝贝，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疆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 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昌吉州西部山区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 再来关注到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是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 再来关注到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是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再来关注到全疆气温方面的一些情况，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以达到5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好朋友们，那这几天全疆的气温是持续走高的一个态势哈。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了。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点5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是未来12个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将会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局地会伴有沙尘的天气，建议防范。 再来关注到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塔城晴转小雨，38度到24度；伊宁晴好的天气，40度到24度；博乐晴转多云，41度到24度。可以看到，亳州气象台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那预计是到21号的白天，阿拉山口、泾河大部分地区，亳乐东部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9度到27度；奎屯晴好的天气，41度到22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7度到24度；昌吉晴好的天气，41度到25度。 可以关注到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也是下午3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富康市至奇台县北部及木垒县部分地区将会出现8到9级的西北风，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哈密晴好的天气，38度到23度。 可以关注到哈密晴好的天气，38度到23度。可以看到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6点12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8号夜间到19号夜间，哈密市域大部将会出现雷电的天气。那在这儿也是提示到各位好朋友注意防范。吐鲁番晴好的天气，46度到28度；库尔勒晴好的天气，37度到20度；阿克苏晴好的天气，38度到22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9度到23度；和田晴好的天气，38度到24度。可以看到和田气象台在这个昨天下午的4点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是一直到22号，和田将会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沙漠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那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明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
1: 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新的项链，发饰像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伙伴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也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思路视听接速结伴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到成语故事《分崩离析》，一起来听吧。
1: 分崩离析。
2: 鲁国大夫季康子的名位虽是卿大夫，但是权势甚至比国君还要大，因此他手下能人很多，就连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都是他的谋士。不知主公急召我二人前来，是有何要事相商？
3: 两位先生以为如今我鲁国国力如何？
4: 如今鲁国国君秦制，更仰赖主公一力辅佐，国力强盛今非昔比。
3: 两位先生亦是师出名门，能得你们如此赞誉，我季康就算再累百倍也是不枉了。只是在我看来，如今我鲁国之国力尚嫌不够。
2: 那主公以为我等当是设法与以充实国库为好，还是鼓励百姓休养耕种，以繁荣民间为好呢？
3: 先生所言两点，虽然亦是强国良策，然而在我看来，都不是当务之急。
4: 敢问主公以为，当务之急是？
3: 当务之急乃是攻城略地。我看附近的颛臾国，国力叫我鲁国微不足道，国土倒是堪堪有余。我想即日便发兵征伐，不知两位先生以为如何？
2: 主公，在下以为此事可以再三思量。
3: 哦，为何？
2: 若只论颛臾能否攻取，在下亦与主公同样认为有必要出兵，然而不应在此时。我鲁国虽已今非昔比，但周边仍有强国环伺，此时进兵实在不一样。
3: 先生此言差矣，鲁国周边虽有强国环伺，然而以颛臾区区小国，何能挡我鲁国强兵？只要我等速战速决，这周边强国又岂能找得到机会伺机而作？
2: 这……
4: 但是主公，在下以为以仁德教化，使百姓自行前来归附，此乃是大国之风。若是一味以攻伐作为手段，恐怕夺得城池，百姓亦是离心离德啊。
3: 先生或许可以换一个想法，我先打下对方的地方，再慢慢教化，如此岂不是恩威并施？

0: 学生拜见老师。
1: 哈哈，你们二人怎么有空回来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2: 果然瞒不过老师，我二人的确是遇到了困难，左思右想，还是来向老师讨教。
1: 说吧，怎么了？我们的主公季康大夫如今正打算进宫附近的专鱼，这是你的主意吧？
2: 老师，这次真不是我的主意。
1: 是啊，老师，这次我和冉友都想制止主公，然而却没能劝住他。那你们也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你们既然辅佐季康，他有不对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劝阻才是。子路我知道他没那么多心思，你实话告诉老师，你真的尽力去劝阻了？
2: 学生的现在专于如今国力越来越强大，现在如果不去攻，
1: 你瞧，
2: 不可能会成为鲁国的祸患。
1: 你瞧，我就说吧，但是你这话呀其实不对，治理一个国家土地人口多少都不是最需要担忧的。
2: 那老师的意思，我们应该多去想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你们应该多想想怎样使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定了，国家才会富强。这时再施行仁义礼乐的政教来广泛感召，远方的百姓也会前来归附。而季康若是执意以武力攻伐，则会使远方百姓离心不来归附，人民也会有异心，变得不和，这样国家就会分裂，不能集中。他这样是让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状况啊。
2: 老师，
1: 我们懂了。

0: 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分崩离析，意思是形容国家或集团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1: 仔细想想，这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呀。你是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更多的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啊，可以听到和看到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虎牢关前，一个照面没走，四宝大将上仕途是生擒程咬金呢、啊、怎么都没动手，直接的按着按钮，按按钮啊，那宝马呼雷豹脑袋后边不有那么一个小肉瘤吗？只要是你一捏，这呼雷豹一疼，它就会发出一种声音呢、啊、这种声音也就是它的吼叫，所有马匹一听啊，屁滚尿流，骨软筋麻。

当时就得塌架呀。咱不止一次说过，所谓呼雷豹它不是马呀，那是一只叫伯的怪兽，它是最爱吃马，最爱咬马。所以呢，在长时间进化过程当中，这马的基因里头就有害怕伯的这个基因碎片，只要这伯一叫，没有马不塌架的。程咬金压骑的那是大肚子郭国红，一匹宝马良驹呀，比一般的马要强得多呀，强得多也不行啊。今天第一次听呼雷豹叫唤，上一次在四平山，四宝大将上仕途追赶程咬金，二太保薛亮打飞了别人的一只头盔，正好砸中呼雷豹后面这颗肉瘤，呼雷豹当时吼叫一声，程咬金走运呢，正好骑着大肚子郭国红一转弯转过山弯去了，他没听见呼雷豹这声吼，别的马全塌架了，程咬金跑了。今天是头一次听到啊，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大肚子郭国红能受得了吗？哭嚓一声就在那塌架了，程咬金由打马上栽下来了，人家上士卒上前一枪点中程咬金梗嗓咽喉，可没扎呀。一看程咬金是要饭呢，那不能够一枪把他了事，便宜他了，嘿，生擒活捉啊，身背后人往上一拥，抹肩头拢二臂，把程咬金那就捆上了。程咬金当时破口大骂呀，上师徒，你不讲武德。程咬金呢把这一句甩出去了，上师徒一听啊，气乐了，哈哈，程咬金呢，你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呢？两军交战，兵不厌诈呀，任何手段只要能取胜，那就可以使用啊。嘿，程咬金说，你这不对，你这使用的是生化武器。哎呦，那年代还有生化武器呀？啊，反正是那年代也没有这个公约呀。程咬金也干生气呀，四宝大将一摆手，把程咬金给我抓回关去。是，手下兵卒啊，拖着程咬金，拉着大肚子郭国红，这郭国红不是塌架了吗？再拽起来吧，拽起来，把斧子捡过来，望着鸟翅环德胜沟上一放，然后牵着马，连人带马带斧子，全成人家战利品了，拉回虎牢关呢。哎呦，对面的西魏军这么一看呢，尤其先锋营齐国远一吐舌头，哎呀呀呀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我这四哥呀，乌鸦嘴，光说丧气话。他刚才说我呢，说先锋先锋，有命先送，有命不送怎么叫先锋？得，他先把命送了，待着你呢。旁边侯军急急了，瞎咧咧什么？四哥被人拿住了，这还不没丢性命吗？没丢性命啊，带到关里头就丢了。四哥那多招人恨呢，肯定上仕途饶不了他。你先别说那些话，赶紧见大帅。其实啊，大帅军师都看在眼里呀。秦琼当时一惊啊，马上要提马出阵要救程咬金的。那秦琼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一看程咬金被俘了，那秦琼眼珠子能不红吗？刚想出阵，被徐茂公一旁把秦琼马缰绳拉住了。二哥，元帅且慢。嗯，秦琼看看徐茂公，三弟因何拦我？二哥，先不要出战，四宝大将上仕途胯下那匹呼雷豹的威力，我在四平山上是亲眼得见呢。是啊，你别忘了，四平山麒麟峪口，那三爷徐茂公登临高峰啊，在上面指挥底下十八国抵御靠山王杨林的进攻。十八国组成着七军抵御靠山王，四宝大将上仕途来了，他那马一叫唤就倒一片，一叫唤就倒一片。三爷徐茂公在高峰上看的是真真切切呀，一看今天他再次使用此马，徐茂公啊，拉住秦琼缰绳，二哥，看起来四宝大将上仕途他恼了，他不愿意跟任何人伸手了，
看他的意思，就要指着这匹宝马良驹呼雷豹来战胜咱们呢。谁上去他也不打，直接的让那呼雷豹叫唤，呼雷豹一叫，你的马就得塌架呀，那不死带伤啊。二哥，现在不宜上去，那我眼睁睁看着四弟出危险吧。二哥放心，四弟现在被他擒住了，看那意思四弟摔下马来也没有受什么伤，所以呢二哥尽管放心，我放心不下呀，四弟被他抓入虎牢关焉能有个好啊。二哥您尽管放心，抓住别人您担心那是对的，抓住咱四弟您那甭担心，谁死程咬金也死不了。这是为何？哎呀我的二哥，我四弟什么人呢？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我早说了那是个有福之人呢。原来当天子有福，现在当将军那也是一员福将啊，跑到江都那么凶险，我四弟动一根汗毛了没有？那不照样出来了吗？何况这个小小的虎牢关呢。那三弟，你的意思呢，今天战斗暂且到此，咱们望会撤退十里，先安营扎寨，然后从长计议，再做计较。我真担心四弟呀，你放心，老四啊吃不了亏，鸣金收兵。秦琼一琢磨，老三所言也对，那我上去，呼雷豹万一再一叫唤，我不也得吃亏吗？好吧，秦琼只能吩咐鸣金收兵，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边呢，铜钟一响，瓦岗军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有序撤退，离着虎牢关十余里安营扎寨。四宝大将尚士图一看，西魏军撤了，尚士图啊还有些怅然若失呢，怎么的，今天没打过瘾，一共啊就打了两位，第一个饭桶，第二个自己靠这马把人赢了。其实你别看赢了，尚师徒心里头啊也不是大滋味，要不是逼到这个份上，尚师徒也想用自己的武艺把人赢个心服口服啊。尤其像程咬金这样的，听说过呀，没太大能耐，哎呀还让我用这种手段给赢了，也是不光彩呀。本想啊今天多赢几个，反正既然手段都用了，赢一个也是赢，赢一圈也是赢，这个人呢丢了丢就丢到家，多赢反倒是啊不丢人了。可没想到啊，人家西魏军撤军了，哎，四宝大将尚士图一看，今天这仗打得也不痛快，不痛快也好，怎么呢，保住虎牢关了，且慢来说，抓住程咬金，你西魏军呢得掂量掂量了，你如果再想硬攻关，你得琢磨琢磨你们还要不要这程咬金。这程咬金虽然现在不是瓦岗之主了，但应该在瓦岗的分量还是不轻的吧，啊，毕竟当了十多年瓦岗的皇帝呀，说不要就不要了，说扔了就扔了，我觉得你们不会如此啊。既然你们撤退了，我们也休息休息，来啊，鸣金收兵。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虎牢关的官兵就退进虎牢关，依然是吊桥高悬，城门紧闭，在虎牢关上是严密防守啊。四宝大将尚士图来到虎牢关大帅厅啊，没卸盔甲，稍微的喝了一杯水，然后转到帅案后往那一坐，吩咐一声，来啊，把那程咬金给我推进来。怎么呢，我得审审你啊，我得抖抖威风啊，啊，我得近距离看看你这程魔王，上一次在四平山游打我手上跑的程咬金到底是什么人，你说这不是自找倒霉吗？你审谁不行啊，非审程咬金。这位呀，不知道程咬金是何许人也，跟程咬金也没大打过交道，
就觉得挺好奇的，把程咬金带到帅厅上。

是。一会儿功夫啊，推推搡搡把程咬金推过来了。程咬金呢，哎，还真不错，盔歪甲斜，但是呢，头盔没掉，甲叶子没零散，被人捆着背着手被推进帅厅啊。到这里程咬金一站是立而不跪，旁边有士兵喊跪下跪下，有士兵过来呀、就想踹程咬金的后膝眼，谁敢过来。程咬金把眼珠子一瞪，真瘆人呐，把当兵的吓得一哆嗦，没敢动他。程咬金嘴一撇，你们算什么东西呀、我程咬金上跪天下跪地，终跪父母与兄弟，再不可跪他人，尤其是奸佞的小人呐、让我瞧不起的人我跪他干嘛呀。我说你们谁敢过来，谁敢踹我，谁就是我孙子，谁让我跪谁就是我重孙子。反正我把这话说到这里了，谁要想当孙子重孙子的过来踹过来。哎，这这呀，这当兵的一听，踹你我们成孙子了。当兵的全把眼睛落到四宝大将尚师徒身上了，那意思，尚大帅您看看，您要不要让他跪呀？您要让他跪，我们就踹，我们就甘心当这个孙子，没办法，军命难抗啊。尚师徒一听，我让他跪呀，我让他跪，我称他重孙子了。这程咬金呢，占便宜，不跪就不跪吧。怎么了？尚师徒也不在乎这个，你跪怎么地呀？跪反倒是让尚师徒瞧不起你。一看程咬金耿耿着，哎，尚师徒心说话，这程咬金你别说，还真有点英雄气概呀。我听说他是大闹江都城啊，那皇帝那边被他闹了个天翻地覆，看起来这个人呢还真有点意思啊。你就是程咬金吗？程咬金一听，你废话，咱们在战场上打眼半天了，你年岁不大呀，怎么就老年痴呆了呢？嘿，尚师徒说，我这是例行公事，我要问你。你问我什么呀？我要不是程咬金，你还会问我吗？你这不废话吗？浪费生命啊。哎呀，尚书心说，我来个浪费生命？哼，程咬金而是个败军之将，还在这里猖狂吗？败军之将谁说的？我尚师徒，你敢不敢把我松了绑，把我的马拉过来，把我的斧子给我，咱俩上马，你拎你那提炉枪，我拎我这大斧子，咱俩对一对兵器，靠真本事把我赢了我服你。恐怕呀，你靠真本事赢不了我，你一定听人说了，我程咬金一百单八招神斧压盖天下呀，三斧子定瓦岗，四平山三匹李元霸，可能把你尚师徒的魂儿吓飞了吧。我连李元霸都打败了，打你尚师徒那不跟玩的似的，所以你尚师徒不敢跟我伸手。你呀是个小人，你不敢跟我比试武艺，你就拿你那宝马，你也不知道怎么地，就拧你那宝马，把那宝马呀拧得叫唤了。这宝马一叫唤，哎，我那马怕你那马，于是我掉到马底下，被你生擒活捉。这是我的屈辱吗？这不是我的屈辱啊，这恰恰是你这姓尚的屈辱啊！啊，你想打想杀，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这成什么话？无耻啊，无耻！这是某人的无耻，恰恰是俺大老城的光荣呀。尚师徒一听，你给我来最后一次讲演呢、但程咬金这几句话说的尚师徒这脸上也是发烧啊，因为咱说了，尚师徒啊，他不是这么一个人，他也想正大光明的用自己的真能耐赢得此仗，但是一看你们那么多，我要打车轱辘战，我最后还得吃亏呀，干脆就用这个吧，为了保我虎牢关无所谓，我丢人就丢吧。所以呢，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

程咬金这么一骂，他也觉得脸上挂不住啊。当时啊，这脸就红成一个了。嗯，程咬金休得猖狂啊！啊，成王败寇，你还有什么说的？我甭管怎么赢了你，今天你是我的阶下之囚，还如此猖狂，不怕本帅要你的项上人头吗？呀，啊，这就要杀了？哎，这叫标准的恼羞成怒。哎，各位，程咬金开始跟上师徒周边这些士族聊天了，看见没？这就是你家大帅。你家虎牢关大帅就这模样啊，论能耐赢不过我，给我使绊子，拿那马把我赢了，这算什么英雄啊？我说两句，哎呦，挂不住了，破门帘子挂不住了，要杀我，杀呀。哎，我上师徒，你今天敢杀我还算你是英雄，你今天要不杀我呀，你就他妈狗熊，嘿，你就他小人，你就白吃这么多年的饭，你杀，哎呀，上师徒被程咬金这几句话给激的呀，啪，把这虎威一拍，程咬金，虎牢关大帅听燕云许你再次杀也，好，你以为本帅不敢杀你吗？来，把程咬金拖下去，给我削首示众。把脑袋挂到东城门外，让那西魏军看看，这就是攻打虎牢关的下场，拉下去砍了。而是有人上来，把程咬金往下就拽，呀，程咬金坏了，还真让我给激恼了，还，哎呦，这下子我老程性命不保，那哪行啊？哎，这，哈哈哈哈！程咬金乐了，嗯。上师徒一看，程咬金，你还笑作何来？笑作何来？嘿嘿，刚才呀，俺大老程就想试试你上师徒，因为我听闻了，说你上师徒那就是一个外君子内小人之人，是一个不忠不孝的小人。我原来呀还不太相信，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忠厚的，我刚才拿着言语这么一试啊，果然你要杀我就说明自己不忠不孝。来，推着往外走，我眉头皱一皱不算英雄好汉，杀吧。哎呀，谁让我遇到一个不忠不孝的小人呢，他们也就会动刀的呀，杀吧，快点往外拉呀，快点，愣着干嘛。哎呀，程咬金还骂起来了，上师徒一摆手，先别往外拉，你们先撤下。这士卒一看，又让我们撤下啊，撤下吧。士卒往旁边一撤，上士卒起身转过帅案，来到程咬金近前，背着手看看程咬金。程咬金，我现在问你，你为何说我是不忠不孝啊？我上士卒哪点不忠不孝了？哎，哪点不忠不孝了？你杀我就是不忠不孝。为什么？我是什么人呢？我是瓦岗当年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我是现在瓦岗军的前部正义先锋官。你杀我，你说算忠吗？上师徒说，我听不明白你这句话。你是我的敌对呀，我杀我的敌人怎么是不忠呢？杀了你，恰恰是效忠国家啊！呸！上师徒。哎呀，难为你活这么大呀。哎呀，要不你就是个小小的虎牢关的守将啊，跟你这年岁的早就调朝廷里头去了，为什么让你守虎牢关呢？看起来呀，你这个人对人事是一窍不通啊。我是你的敌对不假，我刚才说了，我原来是瓦岗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我是你家那昏君杨广钦点的头号钦犯，你问问杨广是不是恨我入骨啊？啊，恨不能抓住我把我挫骨扬灰呀！我在江都城我把他折腾什么模样了，还是没抓住我。如果说他听说你抓住我了把我给杀了，你想想杨广能高兴吗？他想

想把我呀带到江都供他审讯啊，然后死在他手里他才解恨呢。谁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我被你拿住了然后被你杀了，你家那皇帝喜怒无常的他能高兴吗？啊，他肯定说你这个当臣子的不安君意不是，所以啊你杀我那就是不忠。上师徒一琢磨也是这回事儿。我呢按说没有资格来处理程咬金这种级别的战犯呢，那为什么说我不孝啊？啊，当然不孝了，当然不孝了，我跟你什么关系？上师徒说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哎，咱俩可是亲戚。上师徒说你胡说八道，我跟你有什么亲戚？有什么亲戚？咱俩人论兄弟啊。呸，程咬金休要再次攀亲，谁跟你攀亲了？我问你，你的干娘你的义母是不是长平王邱老王爷的王妃宁氏老王妃呀？不错，那是家祠。还是的，那是你家祠啊，那也是我家祠。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义母收你为义子了。哎，倒没收我，但是这个关系能够论到。你娘姓宁，我哥哥秦叔宝他娘也姓宁，他们俩是亲姐俩，对不对？啊，对呀，秦母宁氏那是我干娘，我娘跟他结拜的姊妹，我娘又是秦琼的干娘，从这个地方论，那宁氏老王妃也是我干娘，他们几个都是姐们儿。你说你这当儿子的把另外一个当儿子的给杀了，你娘能不心疼吗？你这是不是不孝？上师徒一听，好吧，程咬金，算你赢了，把他给我拖下去，关起来。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程咬金再滚堂啊，自打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之后，这程咬金呢就没到过公堂之上啊。哎，有的时候参观那大魔国下面的官吏审案子，偶尔也看一看，但那作为旁观者，作为原告被审，这十来年没有过。说在江都不也被审了吗？江都没上大堂啊，江都那是在监牢里头啊，结果没审两句还把那位古云昭给毒死了。那么现在脱袍让位不当皇帝了，哎，程咬金呢还感到有些乐趣了。你看看，不当皇帝什么呀，都自由了。没想到到虎牢关我又进大堂了。嘿嘿，这程咬金对大堂啊那太熟悉了，从小就滚热堂啊。甭管你是好好的审你还是动家伙，程咬金没有惧怕的，在公堂之上什么招那再也没有人家程咬金清楚了，什么招再没有程咬金会玩了。所以四宝大将尚师徒哪是这个老油条的对手啊，一会儿就被程咬金绕得进去了。程咬金说了，说我跟你是有亲戚的，你杀了我那你就是不忠不孝。这不忠，我是你们的钦差，你家皇帝等着我呢，你逮着我把我宰了，你算老几？你有这个权利吗？你杀了我，明天就有人给你穿小鞋，就找你麻烦，这就是杀我的不忠啊。不孝呢，我跟你按说也是兄弟，你的干娘养母就是宁氏老王妃，我的干娘是宁氏夫人，俩宁氏人家姐俩，所以到瓦岗山这么多年，宁氏老王妃也认我为义子了，从这论咱俩那干兄弟，哪有说干兄弟杀干兄弟的啊？你这叫不讲有替呀！另外把我杀了，咱娘心不心疼？咱娘肯定啊过不去这个坎儿。老太太一心疼我，日日哭夜夜哭，指不定把身体哭成什么样的。万一因为心疼我思念我嘎嘣喽，你成不成逆子？嗯，你别忘了尚师徒，我知道啊，你从小是苦孩子，流落街头，要不是遇到老王爷，你早被野狗啃了你啊！嘿，结果今天拿我想把老王爷老王妃给心疼死，你安的什么居心？另外你把你娘害死，你爹乐意啊？老王爷秋老千岁他能不跟你急吗？他一手把你养大的，你就这么报答人家呀？你这叫恩将仇报啊。这一次打虎牢关我们可没让老王爷来，为什么呢？知道你们爷俩相见呢彼此都难堪，老王爷劝你，你说你是投降是不投降啊？你要投降了那不是你尚师徒，你要不投降你对不起你老干爹，对不起你的师父，那彼此不尴尬吗？所以啊，我二哥就是元帅秦琼跟我三哥军师徐茂公，我们哥几个一商量，不要动老王爷，这一次就是西魏瓦岗军对大隋虎牢关军，两军对敌，仇国对立，哎，有关系的别见面。这样一来呢，无论谁把谁打了都无所谓，见面撕破脸皮就不好看了。但你把我抓了把我宰了，你想想老王爷能过得去吗？那老王爷按着说是我干爹呀，你把他另外一个干儿子宰了，老王爷肯定

会亲临虎牢关，到那个时候张手给你要人，你怎么办？你难道说把我人头给他们，那不把老王爷疼死啊？所以上师徒，你抓住谁杀了那都可以，唯独不能杀我程咬金。杀我程咬金，你就是不忠不孝，你对不起我，你对不起你爹。喂，这上师徒一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怎么听着这话里头像占我便宜似的。不过程咬金所言，上师徒啊还真就听到心里去了。对呀、啊，哎呀，要真的跟程咬金所说那样，我义父认他为义子了，我如果真把他杀了，那我义父肯定跟我没完呢。这一次瓦岗来打虎牢关，我心就犯嘀咕，我就怕在两军阵前见到我义父，他如果睡降我，我还真就为难。但今天一战呢，没发现他出来，这也算万幸啊。哪怕我就算被瓦岗军打破虎牢关，我以身殉国，那也没有死在老人家眼前，老人家没亲眼看，心里受的伤受的疼也会大大的减轻啊。如果我真的把这程咬金给宰了，老头那脾气还真有可能来到虎牢关给我理论呢、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父子难道要反目成仇吗？另外呢，四宝大将上师徒啊还真就没打算要杀程咬金，要不是程咬金那嘴啊不干不净的把他给骂急了，他也不会命人把程咬金推出去。其实啊，也是吓唬吓唬程咬金，看看程咬金的胆子，没想到招到程咬金叨咯咯叨咯咯这一通说呀。哎，上师徒心说话，这个瓦岗山原来怎么选这么一位当他们的山大王啊，啊，就这是当天子料吗？这，哎呀，幸亏现在呀脱袍让位了，不然的话真是让人贻笑大方啊。行啊，程咬金，你也不必在本帅面前叨了，叨了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死且死矣，有什么好怕的？我不怕呀，谁说我怕了？哎，有本事有种，现在把我推出去，把我砍喽，好不好？看看咱俩谁怕啊？我不怕死，你怕不怕把我杀喽？来来来，杀我，杀我！这，哈哈哈哈！上师徒一看，我怕了你了还不行吗？啊，你赢了好不好？按你说的，你是朝廷重犯，本帅呢也无权杀你。来啊，把程咬金押入死牢，严加看守，待本帅明日拿来秦琼、徐茂公等瓦岗贼将，再一起打入囚车木笼，借往江都圣上那里。嘿嘿，还想这没事呢？那行吧，祝你今天晚上能够做这一个美梦。不过上师徒，我这人呢，有什么话都爱说到前头，我敬重你是个英雄，那你也不能够让我把你真的看扁喽，看错喽。你呀、啊，得给我表现表现你是英雄。怎么表现呢？我程咬金原来你也知道，瓦岗之主，混世魔王打的天子，当皇帝当太久了，十多年呢，这嘴呀、啊、都吃刁了，一般监牢里的饭我吃不下去，难以下咽，我每顿必然有酒得有肉。另外呢，咱俩又论干哥们儿，

有吃有喝就行了，善待俘虏嘛，对不对？也显得你上师徒宅心仁厚，确实啊，跟外界所传的那么一个谦谦君子一般不二。你要是不给我方肉斗酒，你要是难为我，让我吃牢号里的饭，嘿，我在牢房里卷你八辈祖宗，那是孙子干的。你要想啊是英雄，你就给我肉吃，给我酒喝。你若想当小人当孙子，你就别给，好不好？哎，走走走走。说完程咬金一转身迈大步走了。呀，哎哎呀，上师徒指着程咬金的背影，程咬金呐，你也不用拿这话来压我，不就是想吃肉喝酒吗？不在乎这两天，行，我满足你的要求，在你死之前，我天天顿顿给你酒，给你肉吃。哎，谢谢哥们儿啊。程咬金头也不回，被人就押入死牢啊。哎，这上师徒啊，审完程咬金，自己气了一身汗，心说话，这程咬金怎么这样啊？啊，哎呀，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缠之人呐。行啊，写战报，赶紧的上交朝廷去吧。想到这里啊，也没有换盔甲，就在这里写起战报来了。写完战报之后，这才脱掉盔甲，战报啊放在公案之上，没有上呈。怎么呢？心说明天那肯定瓦岗军还会来打我虎牢关，他的前部正义先锋官被我给抓了，那不能不打呀。明天再战，我再用呼雷豹把他们的将领再多擒几个，一起聚奏朝廷。想到这里，这份战报就没往上交，传令给我传午饭。才午饭啊，这一大早打的仗啊，没打几下子这两边就休兵了，所以传午饭。吃过午饭，上师徒啊有个好习惯，哎，睡个小午觉，眯瞪一会儿，养精蓄锐吧。正在睡觉呢，突然间听到这外面有脚步声音。这脚步声音呢在自己房间前面停住了，往前迈两步，又倒退两步，好像在那里踟蹰不前。上师徒的午觉啊睡得比较轻，当时上师徒就把眼睛睁开了。何人何事啊？哦，外面人一听大帅醒了，这才敢迈步进来，插手施礼：“启禀大帅，关前有人叫阵，口口声声点指要大帅亲自出阵。”啊，上师徒一听，一咕噜声就爬起来了，坐在榻上。何人叫阵？带多少兵马？就一个人，盔也没顶，甲也没挂，就说呀，他是瓦岗军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请元帅您出去答言。什么？秦琼他独自来了啊？身后没带一兵一卒吗？没有，我们站在城头上往远处看了好远呢，也没发现任何的士卒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就在吊桥外边，只要一放吊桥，人就能过来，就那么近，我们射箭都能射中。但是呢，没有大帅您的命令，我们没敢放箭。做得对，那好，给本帅披，他刚要说给我披挂起来。且慢，你刚才说那秦琼、秦叔宝没有顶盔，没有挂甲，没有，一身便装，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着便装就出来了，不过兵器、马匹倒都有。上师徒眼珠转了转，既然秦琼便装来见我，本帅也不便戎装与之相见。怎么的？上师徒知道啊，秦琼啊那可真的跟自己论哥们儿。你看刚才那程咬金呢，那是给自己牵强附会来了，什么我义父啊，收他为义子了，这玩意儿啊我没听人说过，我也不敢确定。但是秦琼那跟自己太近了，秦琼管自己的母亲

喊姨母，管自己的父亲喊姨父。从这个地方论，那是我的表弟呀。虽然是两国仇敌，但是还有亲戚这一层。另外，上师徒对秦琼可以说是非常的尊敬，久仰之名啊。哎呦，秦琼的名声在上师徒耳朵里头都灌满了，对秦琼的为人，上师徒是更加的赞成。你看，上师徒就是一个正人君子，认为秦琼所作所为那不愧君子二字，仁义礼智信，人家秦琼啊占全了，是一位英雄，我佩服这样的人。另外再加上靠山王杨林不止一次在这上师徒面前夸着秦琼啊，张口十三太保，闭口孤王的叔宝儿啊，好家伙，就跟秦琼还在他身边似的。谈起秦琼，那老爷子那眼睛都往外放光啊，看得出打心眼里喜欢秦琼。本来上师徒对靠山王杨林的人品都非常的尊敬，一看杨林那么推崇秦琼，可见秦琼此人品德高尚啊。所以呢，综合这所有的因素，上师徒对秦琼内心当中俩字儿佩服，认为是个英雄，有惺惺相惜之感。可惜呀、啊，可惜我们是两国仇敌呀、啊，不然的话，如果同殿称臣，我们一定是好哥们儿、好朋友啊。哎，造化弄人呐、啊。所以现在听说秦琼人家没有顶盔挂甲来到自己城前头，一兵一卒都没带，我要是一身戎装出去，让人秦琼一看，岂不把我上师徒小瞧了吗？他是英雄，我也不是狗熊，不必披挂了，我就换便衣儿去见他也就是了。他也换了一身便装，扎金见袖，连披风外氅都没穿，头上连帽子都没戴，也是软包金包头，特别朴素。然后迈步让人引着，就来到了虎牢关的东城墙上啊，扒着城垛口往下这么一看，果然呢、啊，在吊桥对面立着一匹黄骠马，马鞍桥端坐着一人呐、啊。哎呦，这人要跳下马来，身材比自己得猛上半头啊！四方大脸，面似淡金，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五缕长须然飘洒胸前呢。秦琼四十多了呀，那胡须留多少年了？现在留多长了？被风那么一吹，就在汗下飘洒，呵。好不威风啊，头上戴着土黄色的软包巾，身穿着土黄色的便服，圆领剑袖，既没背弓也没带剑，在鸟翅环德胜钩上倒是插着他那杆虎头造金枪，挂着他那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在那里啊正静静地等待着上师徒呢。今天两军开战，那秦琼啊没来到最近的战场，因为今天打的主要是人家瓦岗军的先锋营，主要程咬金那一拨人马，秦琼啊还在这先锋营后边，在那观敌料阵，所以呢离得远，没有看十分清楚，现在看的就比较清楚了。上师徒点点头，手捻须髯，心说话呀，秦叔宝果然英雄也，就从这个气质上那就与众不同啊，大将军拔面威风，何况人家现在是大元帅呀，瓦岗军的大元帅，那跟一般的小打小闹的元帅他不一样，身前背后透着百倍威风啊。看完之后，上师徒给旁边的士卒一使眼色，那意思呀，告诉秦琼，我现在出来了，有什么话让他说吧。这士卒啊，是专门挑的大嗓门的，当时就喊上了，哎。

城下的秦琼元帅，你听着，我家大帅来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他这么一喊，秦琼抬眼往城楼上看了看，一眼也看到了上师徒。秦琼赶紧的冲上师徒抱拳当胸。上师徒一看，哎呦，人家秦琼向自己行礼呢，那自己不能失礼，也赶紧的抱腕当胸，等于两个人呢城上城下互相见了一礼。秦琼斗丹田就喊上了，城楼之上的可是上将军吗？不错，正是上某，城下将军可是西魏大帅秦元帅吗？不错，正是秦某，上将军久仰大名，失敬失敬。哎，秦元帅，你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这旁边士卒一看，这俩人还真客气。秦琼说话了，上大帅，隔着吊桥那么远，不好演讲啊，我有几句话想跟上大帅您单独聊聊。您看，秦琼说着往身后这么一指，秦某今天单人独骑到此，没有带一兵一卒，上大帅能不能赏个脸，能不能下城过吊桥，咱们在这里当面相谈呢？上师徒一听，秦琼邀我出去，会不会有诈呀？这并非上师徒疑心重，兵不厌诈吗？这秦琼万一给我布个埋伏，来个斩首行动，那他就不夺官了吗？所以上师徒啊，往秦琼身后仔细看了看，确实一兵一卒没有。站在城楼之上那么高，一眼放去能看好几里地呢，都没有兵马。那就算自己出去有了兵马出现了，自己想退回来，那也是易如反掌的。另外，上师徒也相信秦琼的人品，那绝对不会使这下三滥的手段。那如果我不敢出去，倒让秦琼小瞧了我呀，也让我这虎牢关的士卒觉得我得比秦琼矮那么一头啊。好，叔宝将军呐，那烦劳你在那里稍微等候，上某我马上出城，我在此恭候上大帅。就这样啊，上师徒吩咐备马抬枪，我要出城与秦琼相会。哎呦，手下的偏副将领一听，大帅，这会不会有诈？哎，料也无妨啊，秦琼也是个君子，我想不会对我不利的。放心，开城门放吊桥，我就在吊桥那头与秦琼相谈，如有不测，我立刻回来，你们万箭齐发，也会把秦琼射成刺猬。得令。就这样，上师徒由打城楼上下来，有人早就把上师徒的护雷豹给上师徒牵过来了。上师徒飞身上马，提炉枪这边挂到肩膀头上，那头插在鸟翅环里，左右一对得胜钩，各自挂了一根十八节打将钢鞭。这是轰隆城门一开，咣当吊桥一放，上师徒催马来见秦琼，一道护雷豹，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秦琼单约上师徒，四宝大将一看秦叔宝单马独骑来到虎牢关前，指名点姓让自己出来与他近距离交谈。上师徒一琢磨，人家秦叔宝是位英雄啊，人家单人独骑，我要是派一些亲随跟随，那显得我上师徒不够个英雄了。于是吩咐手下不必跟随，给我开门落桥。上师徒他也单人独骑，也是没有披挂，提胯下宝马呼雷豹就走出虎牢关，来到吊桥之东啊。到这里跟着秦琼马打对头，两个人之间呢相距也就是有那么二米远，已然很近了。秦琼一看上师徒出来了，秦琼又对上师徒在马上深作一揖呀。上将军果然胸怀坦荡，不愧英雄，秦琼佩

佩服，佩服，哎，上师徒也报万当兄，秦元帅过奖了。不知秦元帅，你单人独骑来我虎牢关前，换我出城，有何贵干呢？秦琼说：“上将军，秦某今天到此，完全是私人的行为，并不代表西魏军。”我是作为一个私人的朋友，或者说呢，作为一个亲戚，再或者说作为一个仰慕上将军的粉丝来拜望上将军的。说那年代有粉丝这个词儿吗？当然没有了，但是呢，有这样的概念。哎，上将军您就是我的偶像，我是您的拥趸，就那个粉丝那个意思。我早已对上将军慕名已久，敬仰之至啊。另外呢，我那姨父，也就是长平王邱老王爷，在我面前呢不止一次说上将军的英雄啊。可惜呀，你我两家是仇敌关系，咱们俩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单独合适的时间好好的叙谈叙谈。眼瞅着这一次我奉西魏王之命要取上将军的虎牢关，上将军作为大隋朝镇守虎牢关的元帅，要死守虎牢，这一战下来，恐怕你我再无机会能在一起攀谈了。如若那样，那确实是秦某一生之大憾事啊。所以秦某啊，才利用今天战争间隙亲自来拜望上将军，希望与将军有一场开诚布公的交谈，也可以说呀，是贴心掏心的交谈呐。咱们呢，放下两国国事不提，能不能就作为两个普通人在这里谈上一谈呢？哎呀，上师徒一看，秦琼说话特别客气，文质彬彬，对自己非常的尊敬。上师徒呢也是个君子啊，人家敬我一尺，我就得回人一丈啊。这秦琼也了不得呀，那也是当世豪杰，一个雷天下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要真的论名气，人家秦琼啊比我的名气大得多得多呀。我上师徒也就是在大隋朝，在这些武将里面还有我这一号，如果放置天下放置四海，我未必有人家秦叔宝名声大呀。你别忘了，人家不仅是瓦岗山的大元帅，还是十八国那反贼盟军的总元帅呀，就这一点也比自己级别高啊。自己算什么呢？也只能算大隋朝这么一个小小的关隘的守关的守将，仅此而已，别的衔都没挂呀。按说比秦琼得低几级，可人秦琼见到自己礼数有加，连连作揖，张口一个仰慕，闭口一个尊敬，而且能看得出这不是说奉承之言，不是说假的，秦琼的眼神那是真挚的，那真诚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这人是能够感觉到的。所以啊，上师徒也有一些被英雄尊敬的感觉，所以惺惺相惜呀，好汉敬好汉，英雄爱英雄啊。秦琼对自己这样，上师徒对秦琼那更加没有恶感了，甚至好感倍增啊。另外秦琼又提到自己的义父长平王邱瑞，从这一层上论，程咬金说的对，我跟秦琼啊论哥们儿，这也就是历史啊把我们推到这里了，成了两国仇敌了。其实我跟他有什么矛盾呢？有什么仇恨呢？没有啊，我跟他呢就好有一比呀、啊、比作什么呢？比作当年北周要统一天下时，北周灭北齐，那杨林攻打齐州之时，杨林与那齐州守将秦仪那感情一般呢、啊、明着是两国仇敌，其实是惺惺相惜的知己呀、啊、这上师徒啊暗地里还挺感叹，于是

又是一拱手，秦元帅，现在正好就你我，我们不妨啊放下国事，就按秦元帅您所说的那样，咱们两个彼此聊一聊。我也对秦元帅仰慕已久啊，今日得见也是三生有幸啊。哎呀，秦琼赶紧说，如此说来，那我也甭称你上将军了，我能不能称您一声师徒兄啊？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既然如此，我就称你一声叔宝，你看如何？秦琼一点头，如此甚好。那师徒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这个地方是在你城楼之下呀，而且烈日当空，在此讲话多有不便。师徒兄啊，你看咱能不能找一个僻静阴凉之所，在那里好好的谈一谈，你看如何呀？上师徒一听，叔宝啊，你说的这清静阴凉之所在什么地方啊？秦琼一笑啊，师徒兄啊，这个地方肯定不在你虎牢关内，也不在我西魏大营内，在什么地方由您说了算。哎，我觉得呀，咱可以撒马出去，咱溜一溜，咱找一个地方，随便哪个地方都行，您来找，这个地方您熟悉。如果说我领着您呢，恐怕师徒兄又多心呐。哎呦，秦琼一说这个，上师徒啊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呢？其实上师徒啊他真多心了，这人之常情啊。你把我引出来，你又不进我虎牢关，你现在说这个地方讲话又不行，咱们找一个僻静之所，你跟着我走吧，我傻乎乎的就跟着你，结果你把我带入你们的埋伏圈，一下子把我抓住了，然后过来攻打我的虎牢关，这斩首行动啊，这是给我挖下陷坑啊，我不能跟你去。所以上师徒啊他有这个疑心，但秦琼现在把这句话扔出来了，你要是有疑心的话，你来挑地方，我跟着你走还不行吗？这一句话呀就戳中了上师徒的软肋。上师徒这个人也有短板，什么短板？跟秦琼的几乎一样，爱面子，不好意思，很难说不字。凡是像秦琼、上师徒这样的英雄啊，大体都这样，因为平常啊都是以君子的行径来要求自己，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一旦有非君子行径，甚至说稍微有点小人行径，这事儿啊他们办不了，别说办不了了，一听脸都红啊。秦琼是这样的人，上师徒也是这样的人，秦琼一般的说不出这样的话，上师徒也是如此。但为什么秦琼今天呢把这话扔出来了呢？这三爷徐茂公告诉秦琼的，你啊因为你面子太薄，你不能说不字，所以呢你就先把这话扔出去，你先让他不好意思，但甭管呀、他跟着你，你跟着他，对于结果都没有太大影响，总之你用这话呀先引着他走。秦琼说，行吧行吧，你听我的，一说准行。果然呢秦琼先把这话扔出来了，说如果师徒兄您要不放心，我跟着您，您挑地方也行。上师徒一听这话，哎呦，不能让人秦琼看不起，人秦琼刚才呀、刚说是自己的粉丝呢，偶像就这样啊啊！凡是偶像在粉丝面前他必须装，为什么呢？你要是跟粉丝一样了，人家粉丝啊就不粉你了，你就是掉粉啊，你必须装，没能耐你得装得有能耐，不深沉得装得深沉，不是英雄你也得装成英雄。所以上师徒把牙一咬，叔宝，你这是何意呀？我敬你是个英雄，绝对不会加害于我。叔宝啊，你头前带路吧，你看一看哪个地方比较僻静阴凉，咱就在哪里谈一谈，这样好不好啊？秦琼一听，行啊，那你就跟我走吧，我尊敬不如从命。您呢，给关上的兵马您说一声，别让他们误会了。好，上师徒扭向回身，冲着城楼上的人说了，我让你们呢好好守城啊，我去去就来，好好守着。
任何人不得开棺出来，知道吗？说完话，秦琼、尚师徒各提丝缰，是奔南就走。这城头上虎牢关守卒一看，我们家大帅是干嘛去的？怎么被秦琼给带走了呀？大家也不敢议论，也担心，但是不敢出关呢，因为大帅吩咐了，严阵以待，严阵以待，指不定这西魏呀，要给咱们玩什么花活，赶紧的强弓硬弩准备。这边的紧张的要命，这边的尚师徒跟随秦琼往前走了约莫得有四五里地，一看呢，哎，这一片不错，这一片有一大片空地，空地的一边呢是个小乱坟岗子，上面荒坟野冢，也不知是谁家的死人呐，可能啊都没有主了，有的被那野狗狐狸把这坟墓都扒开了，有的半截着棺材露在外边，有的地上啊零星的白骨散落着，没有，好不凄凉。那这边呢有两棵歪脖松树，这乱坟岗子上面也有小松树，但是松树比较小，这边呢有两棵大的，那树荫如盖呀，在地上啊撒出一大片阴凉来。秦琼一看，师徒兄，咱们两人就在这里交谈交谈，你看如何呀？啊，这个地方比较僻静。尚师徒一看，哎呦，尚师徒乐了，是，这个地方能不僻静吗？乱坟岗子谁来呀？又不是上坟的日子，好吧，那咱们俩就聊一聊吧。说到这里，秦琼噌，由打马鞍桥上啊，甩凳离鞍蹦下来了，然后吧嗒就把马缰绳往旁边随意的这么一甩，就让那匹黄骠马呀，你去啃青就行了。这黄骠马一看主人下了马了，再瞥眼看了看那狐狸豹，这黄骠马也怕那狐狸豹啊，赶紧的往旁边一扭身就躲一边啊啃青去了。呀，尚师徒一看人家秦琼下马了，自己坐在马上那多不礼貌啊，我也下马。尚师徒也甩凳离鞍，由打呼雷豹上下来啊，八也好像很随意的把呼雷豹的缰绳往旁边一甩，这呼雷豹啊啪嗒啪嗒就往秦琼那黄骠马那边凑。秦琼一看，哎呦，我说师徒兄啊，看住您的坐骑，您这坐骑啊所有马都害怕，我知道啊，别让他离我这黄骠马太近了，容易把我这黄骠马吓着。哈哈哈哈，尚师徒一乐，叔宝，你放心，我不让他靠近你的马。尚师徒说着，用手拍了拍狐狸豹，那意思，你一边待着去，别吓坏了黄骠马。狐狸豹啊，听懂主人的意思了，于是把脑袋扑棱扑棱，呜噜呜噜的，跑到另外一旁去了。他也不肯轻，因咱说了，这呼雷豹他是个食肉动物，他不是马，他是伯，他吃肉他不吃草。跑一边，这呼雷豹也不搭理黄骠马，跑那边的观赏，这呼雷豹也不搭理黄骠马，跑那边的观赏风景去了。树荫底下就剩下秦琼和尚师徒了。这是秦琼再次抱腕当胸，师徒兄啊，啊叔宝，这里没别人了，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好，师徒兄啊，首先呢，我先传达老王爷我那姨父对你的问候啊。老王爷想你啊，我那姨母在山上提起你来哭了好多次啊，说本是一家人反成两国敌，这是人间的悲剧，不知何时才能跟他的师徒儿再次相见呐！尤其听说我这一次提兵来伐虎牢，两个老人家更是担心呐，再三叮嘱于我，切不可伤了师徒兄啊！哎，我当时啊也是答应了两位老人家，但是这让秦琼是好不为难呐。秦琼说到这里，偷眼看了看尚师徒。发现尚师徒这脸上的肌肉也奔奔直蹦，显然呢也动了感情了，但紧咬牙关听完秦琼所言，

间并无插话。看秦琼说完了，尚师徒也叹了口气呀，多谢叔宝能够把两位老人家的话转达给我。如果叔宝你再有机会见到两位老人家呀，也替尚某转达敬意吧。哎，怎么办呢？忠孝不能两全呐。按说两位老人家年事已高，作为儿女者应该堂前侍孝，可是国难当头，尚某也只能以国事为重了。啊，秦琼一听人家拿忠孝不能两全来对付自己，那只能再往下说了。师徒兄啊，您所说的忠是忠于国，可这国现在已然不成国了。现在大隋朝啊，从根子都烂了，上梁不正，下梁都是歪的。那昏君杨广，他的事迹不用我多说了。你再放眼天下，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民不聊生啊，民于倒悬之中，于水火之中啊，不然也不会天下大乱，四方百姓揭竿而起呀。这全是你所说的这个国给逼的呀。所谓君不正则臣投外国，这是古圣先贤所总结的。师徒兄啊，秦某我一向敬重于您，我知道您是大隋朝为数不多的清官廉吏呀。您镇守虎牢关这么多年，对这一代百姓那真是以公为公，宽人为怀，做起工来也是兢兢业业，早已对得起这个王朝。而现在那杨广是自取灭亡，大隋大厦将倾，师徒兄又何必迂腐为这个早已腐败不堪的大隋王朝而殉葬呢？为何不与百姓站在一起，顺天英民，推倒这个腐朽的旧王朝，建立一个君正臣贤的新王朝，解百姓倒悬之苦，救黎民水火之中，这也成就将军千古之美名啊。师徒兄啊，这并非不忠啊。翻开史书看看，后朝革命前朝者不比比皆是吗？周格丧命，天下传颂，光武推翻新莽，百姓赞扬啊。这大隋江山得来本来就不正，那不就如同王莽篡汉一般吗？现在只不过再把这个不正王朝给他推翻，师徒兄你何不弃暗而投明呢？哈哈哈哈，上师徒一听笑了，哎呀秦将军呐，说来说去还是转到国事上来了。既然你说到这里了，那也不由得我尚某不多说两句。我尚某不懂得什么君不正则臣投外国之话，君所谓不正那是被人评判的，你认为不正我认为正，这一个我们不必去抬杠。但是当今圣上待我尚某不薄啊，识君禄报君恩方为人道，圣上对尚某信任，让我镇守虎牢关，我焉能见敌军到来而献关归降虎？要果然如此，天下岂不笑我上师徒识君之路不报君恩，贪生怕死，丧尽天良，我岂不留下个千古骂名啊。哎，师徒将军啊，此言差矣，您想一想，我那姨父长平王邱老千岁，他怎么就能归降我瓦岗？他怎么就能够与这旧王朝决裂？难道说您能说他贪生怕死丧尽天良吗？不敢，子不敢言父。叔宝啊，这话你不必说，我只能说人各有志，老人家不保大隋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大隋也有负于他，让他老人家伤心了，所以呢他离开了大隋保你们希望。

对此尚某不做评判，但尚某绝不会做出叛国之事。是对。行了，叔宝，你如果想说这话，我那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跟叔宝你在这里讲。我以为啊，你在这里会跟我说一些其他的话，没想到啊，还是说的国事。国事不必商谈，你我如果说国事，那就是两国仇敌，只能来日战场相见，不是你生就是我活呀。你如果觉得三言两语能够把我上师徒给说活犯了，归降于你西魏，那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如果是那样，请叔宝不要张口。这好好好好，秦琼说，那咱就不谈这国事了，咱谈点别的行不行？哦，谈什么啊？秦琼，我早闻师徒兄武艺盖世啊，早就想好好的领教领教，可是为什么今天上午我没敢出马呢？我一看师徒兄您动用了您的呼雷豹了，您那是宝马，我要是上前不用领教呢，您一捏着呼雷豹，呼雷豹一叫唤，我就得摔下马来，故此呢我没敢上前。既然现在就你我二人，师徒兄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也别上马了，你那呼雷豹啊我惹不起，咱能不能比试一下部下的功夫，让秦琼我也跟您学习学习呀、啊。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秦琼、秦叔宝向四宝大将上师徒提出，我九牧师徒兄的武艺呀、一直无缘交手。俗话说得好啊，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呀，想向师徒兄讨教两招。那么今天呢，就是你我在这里私下相会，并不是两军阵前。我想啊，好好的讨教讨教，但是呢，也想点到为止。咱不是拼命，是互相看看彼此的武艺如何。那么如果比试马上武艺呢，我又怕你的呼雷暴。你看师徒兄啊，能不能咱们俩先在部下过过招，也让秦某好好跟师徒兄学习学习呀。哎呦，秦琼说的呀特别的谦虚呀，上师徒也是个君子啊，连连摆手，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叔宝啊，我也早就听说叔宝你有个外号啊，叫马踏黄河两岸，剑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呐。说你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无一不小啊。说要在马上，威兄我也许呢能在你面前走上那么几个回合，但要论部下呀，哎呦，我哪敢在你面前卖弄啊，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吗？哎，师徒兄您过谦了，这里没有别人，谁胜谁负都无所谓，咱们今天点到为止，谁也不要把谁伤了。如果真想拼命的话，咱来日在战场之上代表两国，咱来个你死我活。今天咱们就是彼此看看对方武艺，彼此欣赏一下，您看如何呀？哎呀，上师徒一看，既然叔宝把话说到这里了，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好啊，那叔宝，咱们是先比试手脚呢，还是先比试兵刃呢？我看先比试手脚吧，兵刃还得拿，一会儿再比试兵刃怎么样啊？可以，正好啊，你我今天都穿的便装，比较容易伸手啊。秦琼一笑吧，今天我来呀，就想和师徒兄伸伸手，故此啊，没穿甲胄。哦，哈哈哈，好好好，咱们呢收拾收拾。好嘞，两个人呢各自再把衣袖往上免了免，把腰带扎了扎，把裤脚紧了紧，抬个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唰，就见上师徒拉了一个架势，叔宝前来进招吧。秦琼啪也拉个架势，围着上师徒一转悠，秦琼大吼了一声，师徒兄我要无礼了，看掌，唰，一掌奔上师徒面门劈来，掌挂风声啊。上师徒往旁边来个扑步，唰，秦琼一掌劈空，上师徒右脚尖当轴，唰，一拧身形来个扫堂腿，秦琼赶紧旱地拔葱，蹭往上一纵身，纵到天空，啪，一字马，双手啪往下就劈。上师徒喊了一声好招，赶紧往旁边一躲，不楞一下子站起来，嗨，双风贯耳奔秦琼俩太阳穴打来。秦琼一不楞脑袋，下面砰，恶虎掏心，两个人啪啪啪啪走行门脉阔步，四臂齐摇，是站在一处。哎呦，打的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这是四周没有围观者呀，要有围观者那肯定是掌声如雷呀，啊，啪啪啪啪，拳来脚往，俩人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啊。可以说二人呢势均力敌，如果按照隋唐18条好汉的排列，上师徒排在第12位，秦琼排在第13位，两个人的差距非常非常小啊。这就跟现在的某个体育比赛项目世界大排名一样，如果说你排在了世界1号、2号、3号，那跟后面的10来号差距很大，10来号的人再想撵你， 那不费功夫，不经过多年努力够呛。但是如果说我排在第十二位，下面有个排在第十三位的，其实你比这第十三位的呀高不哪去。由于这一次比赛，也许啊各种原因，哎，导致你稍微的比人家快那么一点儿，仅此而已啊。这十八节也是如此，隋唐十八条好汉按什么标准排出来的？主要按照马上的功夫，或者说疆场上两人对决这个标准。他不是说短打，主要是马上。哎，除非那熊阔海，你别看熊阔海部下将领，其实啊那也不短打，那也主要是马上阵前的长功夫。在这马上功夫排个序，有这么十八节。但是如果你论部下短打功夫，这十八节呀、啊、那就得重新排。甚至说呀，隋唐部下将领这十八节里面有些人呢可能都排不上号。秦琼他的优势就在于他既能够长拳又能够短打，既能马上又能部下，而且马上部下对他来说哎，差不多少，他非常平稳。按现在游戏的话语来说，这秦琼那就是个六边形战将，人家六个边都非常匀称，无论智力还是武力还是魅力还是长拳还是短打，人家哎都差不离儿。但是这十八条好汉有的那就不一样，你像李渊霸，那肯定是个比较扁的六边形啊，那不是匀称的，武力值力量值肯定很高，说智慧值统帅值个人魅力值那完了肉降得很低。对于四宝大将尚师徒来说呢也是如此，如果说尚师徒跟秦琼比马上武艺打久了，秦琼比着尚师徒得略逊一筹，要么尚师徒十二节秦琼十三节呀。但问题是现在呀比的是部下功夫，短打功夫，那短打功夫尚师徒比秦琼就得略逊一筹了。怎么呢？人家秦琼什么出身呢？班头出身呐，捕快出身呐，好家伙，原来追贼的呀，跟着绿林飞贼久打交道啊，短打格斗小擒拿，人家秦琼样样皆精啊。尤其后来又在山西潞州上党县八里二仙庄单雄信那里住了那么长时间，跟随单雄信手下那些弟兄，那可都是短打高手啊，什么黄天虎啊、李成龙啊、盛宴师啊、丁天庆啊。秦琼又爱学，每个人教秦琼一招，那秦琼短打功夫就了不得，而且人家有实战经验呢。尚师徒不一样，虽说比一般人短打那要好得多，但问题是尚师徒可没捉过贼，可没跟着绿林人士啊对打过，经验欠缺。秦琼你别忘了还有个外号叫神拳太保，尚师徒可没这样的外号。所以两个人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打，虽说五十个回合没分胜负，但尚师徒明白感觉出来了，人家秦琼啊这拳脚当中让着自己呢，人家没使最厉害的功夫，尚师徒暗挑大拇哥罢了，秦琼不愧为神拳太保，这部下能耐比我高，如果刚才呀、啊、人家想擒拿我，有几次我的手腕子就被人给抓住了，有几次我就得被人从后边踹倒在地呀、啊、人家没有想让我难堪，朕乃君子也。尚师徒啊还真称赞秦琼，两个人打斗到六十个回合，秦琼啊也看出来了尚师徒比自己要差一点，算了，那还打什么呀，人家都比自己差了又不至于死地，所以秦琼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抱拳当胸，师徒兄受教了，受教了。尚师徒一看秦琼收招了，哎，尚师徒啊也长出一口气，稍微的喘了喘，怎么呢，确实啊这短打平常没训练过，有点吃力呀、啊。尚师徒啊咽两口唾沫，把手一摆，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不服老是不行啊！你看看，哎呀，我觉得我年轻那会儿啊， 由山底下一口气爬到山顶都不带喘气儿的。可现在你看看，稍微动弹动弹，哎，我这气息呀、啊、就不匀了。叔宝啊，你这拳脚功夫了得，为兄甘拜下风啊。你看俩人的关系啊还挺亲了，称兄道弟了。哎，哪里哪里，还是师徒兄拳脚有独到之处啊。行了，你也甭捧我，我心中明白。哈哈哈哈，俩人呢都非常痛快的哈哈大笑。你看这就叫高手过招啊，人过得痛快，遇到一个不如自己的，啪一脚踹翻了啊，帮一拳打飞了，那没什么劲，这一下子打五六十个回合痛快。叔宝啊，你看还比什么呀？啊，师徒兄，咱拳脚比试过了，再比一比短兵刃，您看如何呀？好啊，短兵器呀、啊、我更不敢比了。为什么呀？谁不知道叔宝你是祖传的金装剪呢、啊、秦家剪法盖天一绝，你说我哪敢相比呀、啊、哎，我听我姨父经常告诉我呀，说师徒兄您善使一对十三节打将钢鞭呢、啊，其实这鞭法不次于我家秦家剪法呀，那是我义父啊夸我这个干儿子了。既然如此，我今天呢也得领教领教。老是听人说秦家剪法高妙，一直不能得以亲眼所见呐。今天三生有幸，为兄我要好好的开开眼。叔宝啊，可要手下留情啊，把你家的秦家剪全施展开来，然后再战败为兄，别一剑把我打趴下，那我就没眼福了。哎呦，兄长过誉了。来来来来来，两人呢分别来到自己坐骑身边，秦琼又打德胜钩上把自己那一对虎头培楞金装剪摘下来了，这边上师徒也已经从德胜钩上把自己那十三节水墨钢鞭也摘下来了，双鞭呢在掌中一擎，两个人呢又凑到一起了。上师徒瞅瞅自己的打将钢鞭，再看看秦琼那一对剪，他就乐了，看见没？哎，叔宝，就我这鞭都得比你那细三圈啊，可见我这威力比你那要轻得多呀，手下留情啊。秦叔宝一点头啊，兄长您放心，咱们的点到为止，来看剪。说着话，秦叔宝啪往前双剪一点，上师徒一躲，啪凤凰单展翅，单鞭打秦琼腋下，秦琼赶紧的往旁边一滴溜，唰闪过一边，双剪由上往下斜着劈来，上师徒赶紧用左手鞭往外这么一崩，啪，三件兵器撞在一起，噔噔噔噔噔，两人呐、啊各自是倒退两步啊。好，叔宝好大的臂力，哎，师徒兄您的履历要比我强啊，再来。两人高兴啊，上师徒刷一晃双鞭奔秦琼面门劈来，秦琼啪狮子插花，双剪往上一招架，当又这一撞，当当当当当，两人呢又各自倒退几步，好力气，又往中间一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家伙，你想想，四根大金属棍子，而且两个人呢都是履历过人之人呐，所以打吧撞吧，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一边打一边撞，秦琼施展开秦家剪法，上下翻飞，不仅这一对金剪呢，而且秦琼整个身子全放开了啊，啪啪啪啪啪，有的时候双脚都离地了啊，侧空翻正翻反翻，啪啪啪啪啪，耶，好不漂亮啊。上师徒啊活这么大没跟人在部下打那么开心过呀，啊啪啪啪啪，越打越开心，越打越往秦琼身边凑，抡动双鞭，啪啪啪啪，最后砸的秦琼啊是节节倒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师徒一看，呵，这秦家剪法呀我看出来了，华而不实， 你看看秦琼啊，像蝴蝶似的来回的翻飞，但是啊，要论气力，秦琼还是输我一筹啊，他不如我。我甭管你秦家剪法招式如何，我就用我这一对打将钢鞭砸你。你再好的招式，你接不住我的力气，你也白搭。我这叫一力降十会呀！啊啪！这鞭一砸，秦琼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退出几步，再来唰！上师徒往前一冲，入，又是一鞭，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震出几步，再来唰！三震两不震，秦琼啊被上师徒震的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节节倒退，就退出了这乱坟岗子了。离原来两个人驻马之地已经啊有200多米远了。这上师徒越打越高兴，越打越兴奋，他就忘了自己那匹马了。秦叔宝好像啊被上师徒逼得节节败退，只有防守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所以他也顾不了原来那个地方了。上师徒脑袋里就没这根弦了，哈哈，叔宝再来，肉啪肉啪，越打越远，越打越远，打得离这坟地呀、大概250米了。这是谁也没料到，在乱坟岗子里的一个烂土包，也是烂坟包啊，后边在那躲着一个人。咱说了，这乱坟岗子都是无主的坟呐，被那狐狸呀、野狗啊，把这坟有很多都刨开了。那墓穴都刨开了，棺材都烂了，尸骨到处都是。这位啊也不害怕也不忌讳，一看哎，这个地方有个小坟包，坟包这个地方被狐狸啊掏了个洞，干脆呀、我就缩身在这里吧。这位长得也小，往那一缩，你要不到乱坟岗上去找他呀，你根本看不到啊。他就躲在那里暗地观察秦琼和这上师徒，一看秦叔宝把上师徒越引越远，越引越远，已经远离了乱坟岗子了，引过去的当然了。秦琼跟上师徒如果真的比这剪法鞭法，秦琼啊得比上师徒高那么一截子。人家练金装锏练多少年了，又是部下，那为什么显得节节败退呢？这秦琼定的计呀、跟这位呀、早就定好了，我把上师徒往远处一引，你赶紧跳出来，把他那匹呼雷豹连同呼雷豹上的提炉枪一起给我带走喽。说这是秦琼的主意吗？不是，秦琼啊他也出不了这么馊主意，这主意啊是军师徐茂公给出的。徐茂公说了，说二哥呀，你不是老担心四弟吗？甭担心，四弟呀福大命大造化大，四宝大将上师徒一定不会杀他。秦琼说他不会杀他， 那他也不会放了他呀，万一把他押入囚车木笼借往江都不就麻烦了吗？咱呐甭等他借到江都，咱就让他把四弟给放出来不就完了吗？上师徒抓了四弟焉能把他放了呀？事在人为呀，我有妙计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都看你的了。你把上师徒啊由打虎牢关给引出来，引哪去？往南走不远有个乱坟岗子，你就引到乱坟岗子，我派圣手白猿侯军集早在那里埋伏。你到了那里要跟上师徒提出要下马比武，然后啊你想方设法把上师徒引得越远越好。小侯卫，你一看你二哥把上师徒引开了，你马上蹦出来把上师徒那匹狐狸豹给倒到营中，你骑上他赶紧回来。二哥，你一看小猴骑上狐狸豹了，你赶紧扔下上师徒去骑你的黄骠马也回来，然后接下来的事儿咱就来个走马换将了，知道吗？
2: 哦，
1: 秦琼一听，我说三弟呀、你这招有点损呐、你这不是让我们盗人家的马吗？哎呀，为了救四弟，什么招不得使啊？这时候什么叫小人呐、什么叫君子啊？许他动这狐狸豹， 那就得许咱们倒着狐狸包，除非他不用，他用了咱就得给他倒。二哥不能如此迂腐啊。好吧，为救四弟只能如此了。所以这个损招是徐三爷给定的，秦琼啊是按照军师的要求实行的计策，把上师徒往那边一引，侯君集啊早在那坟子后边埋跑了，一看呀哈，离远了，行了，赶不回来了。噌，小猴啊由打着坟子后面蹦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三步两步就来到这匹狐狸豹马前呢，飞身啪一上狐狸豹，这狐狸豹没反应过来呢，小猴就已然上了鞍桥了，唰一带狐狸豹的缰绳，用手往狐狸豹马后丘上啪拍那么一巴掌，驾！那狐狸豹毕竟是畜生啊，他不管谁骑呀，被人呢控住缰绳，这狐狸豹跑了。秦琼一看，哎呦，我兄弟得手了！秦琼唰唰，突然间呢，把掌中这一对虎头佩龙金装锏啪啪啪啪啪啪啪舞动起来，改变了招数了。刚才秦琼节节后退，那是假的，那是引着上师徒的，现在要发起反攻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下子上师徒一看，哎呦，哎嗨嗨，拿着鞭子当当当当当这么一挡，上师徒心说话，哎呦，秦琼后反劲儿啊，没想到绝地反生啊。他刚想到这里，秦琼突然啪一纵身，一脚奔上师徒前胸踹来了。上师徒一看不好，双鞭啪，十字插花这么一封，往外一崩，秦琼这腿，秦琼这脚正好踩在这十字鞭上，啪，上师徒使劲往外一送，哎，秦琼啊借着这股送劲儿，一下子就跳到上师徒身后了。然后秦琼一哈腰，把锏往背后那么一背，施展陆地飞腾法，直奔自己黄骠马而去。这时上师徒一转身，才发现侯君集把自己的狐狸豹给倒跑了。哎，倒马之人，把马给我留下！他在后面就追秦琼，但是要论跑，十个上师徒也跑不过一个秦琼啊！怎么，人家秦琼是抓差办案的，常年的追贼捕小偷练出来的脚力，不信呢？你跟咱们基层派出所那同志去比比去，哪个都比你跑得快，那都逮小偷的，上师徒哪里能够追得上秦琼啊？秦琼噌噌噌噌噌几步就跑回来了，让飞身跳上自己的黄骠马，这缰绳根本就没拴呐。他猛地一阵缰绳，喊了一声：“师徒兄，今天比试非常快活，咱们呢回头再比。”我走了，是一道呼雷豹。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1转1号。

0: 部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宁一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今年6月，一项跟新疆每个孩子的家庭都有关的技术行动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为爱而行儿童低剂量 CT 规范化扫描普及行动。简单说，这件事要做的就是让咱们新疆的孩子做 CT 辐射更低，诊断更准。为什么需要这个行动？因为儿童对辐射的敏感度比咱们成人要高，但 CT 确实又绕不开。肺炎、外伤、先天畸形、肿瘤，很多儿科疾病的确诊离不开它。所以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么做才能把辐射降到最低。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项目的核心专家，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孙继航教授，以及呢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刘杰教授，为我们共同来解读。
3: 我是孙继航，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在此呢，我就代表我们团队呢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在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领域的一些经验。对于我们儿科影像人呢，有几个工作重点吧，就是降低医源检查性损伤，说白了就是低剂量 CT 工作。儿童的 CT 呢跟成人不太一样，一说成人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卒中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啊，要么就肿瘤的筛查。但对于儿童呢，其实最常见的疾病还是呼吸道感染。我估计大家家里有孩子的应该对2023年全国的支原体肺炎大流行呢还心有余悸。同时呢也是这种经济的发展吧，尤其是电动自行车，就是导致的车祸伤越来越多，还有学习压力大，这个学生的坠楼伤，各种外伤也越来越多。其实对这两种疾病呢，就是 CT 还是最常用最有效的检查手段。那比如像这个一看胸片就知道这是一个肺炎，可能在成人呢就这样，就可能就输液了。但儿童呢，一般是有经验的内科大夫都是主张要做一个 CT。做完 CT 呢，发现呢，它跟普通肺炎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没有支气管充气线，就说明整个气管就完全堵住了。这时呢，就是我们呼吸科的杨海明教授，就是马上呢，就是为这孩子呢做了支气管灌洗，可以看到从支气管里灌出了很多这种树枝状的痰栓。可以说，如果要是不及时的诊断，不及时的治疗，把这痰栓冲洗出来，你用多大剂量的阿奇霉素，用怎么样的雾化，其实效果都不好。所以说呢 ，CT 呢对于儿童疾病的诊断呢至关重要。但是，CT 就虽然 CT 怎么好啊，还是有但是。但是呢，就是辐射剂量，可以说呢，对，就是对很多家长刚才说了都有这种焦虑了。从2024年到今年，从 Nature、Lancet 还有新英格兰三大期刊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过量的 CT 辐射与血液系统肿瘤、儿童血液系统肿瘤的发病率有着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些文章呢其实也引起了舆情了嘛。所以呢就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就是特别对彭主任就是说邀请了一个采访，就系统性的阐述了一下儿童的就是 CT 对儿童的重要性，以及就是说大家不要对出现过多的焦虑。为此呢就是我们也是进行了专门的工作吧，就是在我们彭军教授、还有李新院长、还有赵建波院长的带领下，可以说是儿科影像专家，我看共同发表了儿童 CT 检查辐射剂量的中国专家共识。可以说呢，这是全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呢做出了一个规范性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就是儿童 CT 面临的问题呢，就是说如何在保证诊断质量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降低儿童 CT

0: 不设伎俩。这方面呢，就是不得不说一下啊，就是洪新教授从2004年起，这20多年前啊，真是的，我觉得这是全国的肯定是第一份，也是独一份，就开始带领我们开始了儿童低剂量 CT 检查，就是同年就有4项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就是入选 RCNA 发言。那我们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说除了常规的，就是如何降低剂量之外呢，我们还针对儿童体型小，还有疾病谱的特点，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技术开发，包括低电压 CT，还有双低 CT，还有最近我们研究的4D CT。这也 4D CT 在儿童也是我们首先报道的，已经是率先在儿童实现了低剂量，还有低对比剂用量，以及儿童舒适性扫描的这些成果。当然，在这方面，我们20多年来做了很多啊。这是主要的呢，就是我们分层次，就是对不同层级的医院辐射剂量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过的，在众位专家的指导下呢，我们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作为一个规范。同时呢，我们还是为了应对不同层级医院水平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设备差异的问题。我们呢做了一个图像质量标准的专家共识，然后呢，就是最近也是发表了也关于如何使用深度重建算法来进一步有效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的一些研究。其实呢，我们就希望以后家长说跟我们临床大夫跟家长说去做个 CT 吧，看得更清楚。然后家长说那辐射剂量大不大呀？就可以说跟你照张新片是一样的，一点都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就想达到这么一个效果。从技术上呢，我们已经是可以说对儿童全年龄段、全疾病谱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以及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了。那下一步面临的呢，其实我觉得是更严重的挑战啊，就是如何把这个低剂量技术推广下去。这张表呢，也是那个取自我们就是国家今年发布的，就是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呢，也就是规范了，就是说儿童 CT 扫描剂量推荐剂量是什么样，这已经是一个国家那个法律性的一个硬性文件了，这也是我们彭云教授牵头设置的。其实这个画两个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儿童对于儿童 CT 啊，比如像胸部 CT 1毫格瑞和4毫格瑞，都是一个安全的检查剂量，那大家作为一个家长来讲，肯定是希望我使用最低的辐射剂量来完成我们的检查，那如何让全国医疗机构都能用最低的剂量来完成一个儿童 CT 检查呢？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彭云教授也是带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首先呢，就说对于儿童医院、妇儿医院、综合医院，这中国医疗特点嘛，有3种类型的医院，那怎么让这3种类型的医院都能使用到就是儿童低剂量 CT 扫描，那就是我们组建了一个多中心的项目，就把儿童医院我们的方案给到妇儿医院，给到成人医院，让他们去使用，来一种变相的推广，让等于说综合医院也知道啊，儿童低剂量 CT 应该是这么扫描。可以说通过这项研究呢，来抹平不同就是营业范围吧，或者叫营业范围医疗机构的差距。
1: 在我们实际的临床应用场景中，却有瞬息变化的过程。所以在正常扫描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整个的扫描的参数呢，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差异。再一个，CTA 成像的远端显影的不清楚，以及我们进行四肢骨骼，包括颈胸腰椎椎体成像的时候，具有采样率不足、疏迟样。影像为影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中呢，以前我们的64台 CT 已经又用到了那么多的病人了，但是呢，我们大家没有过多的去注意64台 CT 的图像，因为只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端或者稍微低端一点的这个 CT，大家可能更加重视的是高端 CT 和超高端 CT 的图像，但是呢，我们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中档的 CT 把它图像质量做好，所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又重新 回到了工厂。我们一二十个人呢，重新坐在这儿讨论，讨论我们在实际做的过程中间究竟有哪些问题又出现了变化。所以，我们又把所有的参数重新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整。那么，我们对特殊的场景重建参数啊，大家可能会觉得重建参数这个已经很多年很成熟了，但是我们去到各家医院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就一个小小的头疮啊、脑疮，都有很多家医院都不一样，各自观察的都不一样，包括我们的这个肺疮，我们的这个看肝脏啊、看肾脏的所有的疮痕称谓，我们重新又过了一遍啊，过了一遍。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四肢骨啊，那天我们光扫四肢骨扫了有70多遍，扫了70多遍，就反反复复就想把那个欠彩一样的那个扫掉，结果减少管粘液不行，减少管粘液不行，减少螺距也不行，减少时间也不行，最后呢对，最终放到了我们流具上。因为我们觉得对于四肢骨成像来说螺距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后来我们通过缩小螺距以后，就这一个参数改变了纤维影采样的这样的。所以第二轮我们又拿着这些参数又回到了这16家医院。最后经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进行图像质量的优化，哎，最后的效果还是进入了比较满意的状态。虽然不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这些图像呢已经很和我们的这个高端 CT 超高端的 CT， 比如说我们看这些细小的远端的肺动脉的时候，往往64排 CT 因为它的扫描时间过慢，出现很多的呼吸运动的尾影或者血管边缘的尾影是有出现，但是经过我们调整以后呢，效果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远端细小血管显影、四肢动脉显影效果不好，专门进行了这个改变，那么也经过了这个测量啊，经过了这个讨论。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锥体，那么锥体扫完以后呢，那么之前在我们所有扫这个四肢骨上都有这种你感觉图像又可以，但是又说不出来的什么尾影，其实是一种嵌彩样的尾影啊，嵌彩样的尾影。那么在我们之前呢，我们 CT 这个出厂以后，它的这种设置你说规范不规范也很规范，但是它在具体的一些应用过程中间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呢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两轮的优化。那么优化完了以后，最终形成了目前我们这种计划已经计划进入共识编写的阶段。所以呢，我们从2024年的3月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我们青委会5月份，那么基本上我们经过这两年反复的体膜临床那么经过了这两轮的验证，最终达成了大家一致的意见。那么或许呢，我们的扫描参数还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针对 90% 以上的图像能够带来非常好的图像质量，所以这是我们最终呢产生了共识的制定，包括我们的这个流程。那么最后呢，我们在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国医学影像杂志、临放实放以及中国医学装备杂志，那么挑选出来这种实用型64排 CT 的操作规范，最终以这是我们的核心这个框架的一个构思，那么最终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出现在我们的共识里对于64排 CT 而言，我刚才说了它的排数它的 CT 的数量非常大，那么扫描参数不统一，另外呢操作呢很多是依赖于这家医院的技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的规范化同质化这种迫切程度要求非常的高。第二呢，我们对于图像质量的把控图像的指控现在都提得特别响，所以我们从方案的实行设置，包括基线数据的建立， 以及模体的评估、多个影响因素以及多方协同维护以及推问题的溯源啊，从这六大核心呢找出了保证我们 CT 质量的一个保证。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种规范化的模式呢继续推广下去啊。刚才我看到孙继航教授讲了儿童胸部你可以无限制的降低剂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专家都提出来我们的肺结节尤其是毛玻璃的结节不能无限制的下降，这是我们到很多的医院看到的情况，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做到低剂量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反而你下降太狠你的毛玻璃，而且用纵隔窗反转成骨窗用纵隔窗反转成肺窗而不改变卷积核算法的医院大有人在，所以在观察细小结节的时候都给漏了，所以简单的一个胸部的低剂量筛查查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的肺动脉。另外心脏虽然不作为我们64排 CT 主力检查的进行，但是在我们的县级或者区级医院这项检查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严格的去把控我们的心脏的扫描。那么对于腹盘腔，我们觉得图像质量已经很好，但是关于胃肠道、喝水以及小肠造影，我们高建波院长这个上个月刚在《中华放射杂志》发了一个小肠 CT 造影，它的规范化结直肠 CT 增强的规范化，我觉得还需要有待进一步我们的讨论。好，这是我们对于腹盆腔的。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脊柱，我刚才说了如何去排除因为嵌彩样造成的这种围硬，其实在所有的脊柱和四肢关节里面都存在。那么要想做64排 CT 的低剂量，还要从这几个方面好好的下功夫才能够把我们的图像做好。另外这就是急诊 CT。急诊 CT 呢现在在我们所有的医院中几乎是主力进行。那么外伤的患者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如果按照刚才我说的那个剂量来说的话，你怎么样算能不超出那个剂量，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实在太大。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又根据我们扫描参数列举出来，这是我们最终要形成的一个推荐表。啊，要形成一个推荐表。我们有不同层厚的 ACRV 的值，有不同层厚的 ACRV 的值，有不同卷积核的你使用的这个数值。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区间内采用，我们后续会把我们的这些参数呢逐渐的向我们使用64排 CT 基层医院那么进行这种推广。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4: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 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

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

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消毒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

不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继续回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和您共同讨论到了孩子做 CT 辐射，家长会担心。其实说到放射科是医院最重要的辅助检查科室之一，但是人们对于放射线可谓是谈虎色变了，每次检查的时候都会战战兢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核磁共振会有核辐射吗？接下来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艾雪茹为我们来科普。
7: 我们放射科呢是一个平台科室，几乎所有的临床上面的第一站都会放到放射科，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检验科，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系统来辅助，但是放射科在这里面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大家在临床上腿疼、腰疼、肚子疼、头闷，什么各种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临床大夫都会第一站，就会让你去拍个片子，做个 CT，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或者是来确定某一些疾病。
6: 那放射科临床检查通常包括哪些项目呢？
7: 我们常规的放射呀，就是三大块，其实后面还衍生了其他的一些。最基础的就是普通的 X 线。普通的 X 线，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好几十年的这种历史了。然后呢，随着影像学的不断的发展，然后就产生了 CT。那么 CT 呢，我们可以认为 X 光，传统的 X 光呢是看大体的一个解剖，也就是看直观的一个改变。那么到了 CT 这个层面呢，就把人就切成一小，按照这个一毫米或者说是五毫米，就这么一层层的这么把人的这样的切成薄片，
6: 很精确。
7: 对，通过这些薄片的细微的一些结构来看这个人体里面出现了一些病变，或者说是发现一些问题。那么随着这个影像学的继续发展啊，那么就到了产生了核磁。核磁呢，首先先给大家先说一下，核磁呢是没有辐射的，虽然说它带了一个核字，带了一个核字，但是它并不代表它就是有辐射。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在一个大磁铁里面，通过人身上的这个氢原子核，氢原子核通过这个核呢，对这个氢原子呢，这个机器这个发出一些这个脉冲的一些信号，然后呢，这个 CT 机里的嘛把它接收了之后，产生这个图像啊。这个指的核呢，是指的氢原子核，人体中的氢原子核，不是核辐射的那种核。大家可以放心啊。然后呢，产生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来对这些信号来进行分析，来判断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6: 那在我们平时的百姓的认知层面上，会觉得这放射科当中是有一定的辐射的，那对于辐射这个概念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7: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放射科就提到了放射两个字。普通的 X 线呢，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球管那么给它通电，然后产生了这个 X 线。那么有电的情况下才会有射线，一旦断电它是不会有射线产生的啊，都是这样的。所以确实是有这个 X 线呢，它毕竟也是射线的一种，它是会产生这个辐射。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科技，包括对我们影像设备的不断的一个改进，这个 大家对这个辐射剂量的了解的程度的加深啊，我们也在逐渐的在降低这个辐射，使这个辐射越低越好啊。当然了，我们一定是在这个人的有效的这个接受量的情况下，把它降得越低越好。
8: 嗯，
7: 不仅产生这个辐射的剂量低，而且图像还要更清楚。
8: 嗯，
7: 啊，这是现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8: 嗯，也就是简单来说，是你去做去放射科做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其实对你的人体的健康是没有危害和影响的。
7: 对，只有在曝光的那一瞬间，这个才会有所谓的辐射发生。
8: 嗯，
7: 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到放射科来检查的时候都把你们关在门外面，不让你们进去。
8: 嗯，对
7: 啊，不像别的科室里头，你可以在门口参观一下，只有放射科门是紧闭的。
8: 嗯，
7: 啊，那么这个东西也就是谁进去检查给谁来这个进行一个
8: 拍这个片子。
7: 对，
8: 嗯，
7: 拍这个片子他接受一定剂量的辐射。
8: 嗯，
7: 那么其他无关的人大家就在外面就待着就行了。
8: 嗯，
7: 啊，不让接受这种无谓的辐射。
8: 艾主任，您在放射科是深耕了很多年了，那您应该是非常的清楚这些年是如何一步一步来降低辐射对人体潜在的风险，那是怎么做的呢？
7: 这一块呢，主要是还是一个科技的一个
8: 更新了。
7: 对，更新。
8: 嗯，
7: 那么我也给大家也做一个科普，辐射的这个有效的降低辐射，或者说是这个避免这个辐射。
8: 嗯，
7: 那么我们呢是根据有三个原则。
8: 嗯，
7: 那么就是时间、距离和屏蔽。
8: 嗯，
7: 时间嘛，这个就很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啊，降低它的曝光时间。
8: 嗯，
7: 啊，然后射线

0: 出的就少，那么你的辐射的剂量就会接受的就少。
1: 嗯，
0: 第二个距离，那就是远离啊，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把你无关的病人呢，你就在外面待着，不要接受这个射线，远离这个受检这个射线源发出的这个地方，
1: 隔离开来。
0: 对，
1: 嗯。
0: 第三个是屏蔽，屏蔽就是中间隔上一个铅的，或者说是墙呀、玻璃呀、铁质的东西啊、铅质的东西啊，来进行一个屏蔽。
1: 嗯
0: 啊，那么这三点做好了之后，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辐射的这个对人体的一个危害。
1: 嗯
0: 啊，
1: 那对于放射科的医生专家来说，是否也在工作当中面临着健康风险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下的话，因为毕竟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虽然说剂量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啊，但是毕竟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头，就像煤矿工人这个在矿井下面工作，这个环境里头，它还是在这个煤矿这个环境里，
1: 对，
0: 我们在接受这个在电脑旁边工作，电脑它也有一些辐射，包括电话之类的，只不过剂量非常的小。
1: 嗯，
0: 你长时间的待在它这个跟前呢，你一定会受到它的一些影响，啊，即使它的这个危险性很低很低。
1: 嗯，
0: 啊，所以对于放射科大夫来说，其实这个有健康的风险，但是已经被人为的控制到最低了，所以完全可以不用太担心。
1: 其实啊，在前期节目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在网络平台当中，包括在我们微信后台当中啊，也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在我们发出了本期节目的预告之后，也有很多的误区和担忧，我们一起来做个集中的总结和解读。第一条呢，是说孕妇在接受放射科检查的时候有哪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呢？在备孕期间一定不能做 CT 吗？这其实是两个阶段了，一个是正在处于妊娠期，一个是备孕期了。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0: 首先第一个，这个孕妇啊，在常规情况下是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的，
1: 嗯，
0: 因为这会儿呢已经这个有胎儿，已经有新生命了，
1: 嗯
0: 啊，那么新生命呢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在头三个月啊，这时候呢，如果说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么是孕妇是严禁在放射科接受检查。
1: 嗯，
0: 那么到了三个月以后，三个月到六个月属于胎儿的一个发育期。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同样发育期的这个也是胎儿，也是对这个外界的环境也是相对比较敏感。
1: 嗯，
0: 所以在这段时间虽然说比第一段时间要安全一点，但是仍然是这个不能接受，
1: 有影响。
0: 哎，对，是有影响的，是不能够接受
1: 嗯
0: 放射的检查的。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期呢，这时候呢胎儿是属于比较发育各方面的情况相对比较好了，
1: 嗯
0: 啊，但是在这段期间呢，受到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为射线这个东西对胎儿会产生什么后续的影响，这个没有什么定论的，
1: 嗯，
0: 我们普遍认为在这段时间也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
1: 嗯，
0: 那么也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整个一个孕期，
1: 嗯，
0: 咱们的孕妇啊，在没有什么这个非要这个检查不可的情况下啊，是避免接受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啊，放射的检查。当然了，超声是可以的，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对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呢，还就是牵扯到备孕，
1: 嗯，
0: 备孕这个概念呢，对啊，对于大家来说呢，主要都是想生一个健康的一个宝宝啊。那么夫妻双方呢，都要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样子呢，产生这个咱们
1: 孕
0: 育出来的新生命呢，
1: 嗯，
0: 就更健康，
1: 对，
0: 也更聪明，
1: 嗯
0: 啊，所以要求在这期间戒烟戒酒，这个不要接受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辐射的影响，
1: 嗯，
0: 等等等等啊。但是这个备孕期呢，和这个咱们这个夫妻双方这个受孕时间有关系，
1: 嗯，
0: 有些人呢，可能备孕的一两个月左右，两三个月左右呢，可能就怀上了。
1: 嗯，
0: 有些人呢存在备孕了很长时间，
1: 对，
0: 没有下一代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但是在备孕期间，大家尽量

0: 这个避免接受射线，这一点是要大家是要坚持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是无时无刻不存在，都是存在的。
1: 嗯，对，
0: 啊，所以在备孕期间，那么咱们可以这个戒烟戒酒，还有这个避免一些电力辐射，包括和电脑面前少待呀，什么之类的。
2: 嗯，
0: 啊，这个影像科呢，那么能不去，那么尽量也不要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啊。当然有病了还是需要去做检查的。
1: 没错。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如果处在备孕期间，那尽可能的还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减少外部环境的一种影响和刺激。
0: 对，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生病了那该检查是需要检查的，那对于孕期的妇女来说，她有没有一些代替的方法呢？
0: 代替的方法的话，最多的就是超声，
1: 超声，
0: 哎，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嗯，
0: 所以在孕妇接受超声的检查，包括心电图啊这些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替代的方法主要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无辐射的是核磁，
1: 核磁。
0: 那么孕妇在做核磁的时候呢，因为做过核磁共振的这个咱们的同志也知道，那个设备呢会产生各种的声音，
1: 嗯，
0: 哎，那么这种噪声呢可能会对发育中的胎儿呢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还有一些争论，
1: 嗯，
0: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的话，那么孕妇呢对于放射这一块呢，那是尽量不要接受，包括普通 X 线、CT 和核磁，
1: 嗯，
0: 啊，那么必要的检查必须要做，那么其他替代的其实就是超声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啊。
1: 好的，这是第一条误区和担忧的解读。我们再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专家，如果说要做早期的肿瘤筛查，建议是什么年龄段需要做哪些的检查项目？
0: 做肿瘤的早期筛查，一般它都有一些把人群要分成一个风险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病人呢。这个咱们的人群呢，年龄到了40岁以上了，啊，平时呢又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基础，啊，有高血压呀，或者有糖尿病呀，或者些什么的，那么怀疑自己心血管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了。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肝脏，哎，平常呢有这个乙肝的这个既往史或者是这个病史。那么同样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对，
0: 吸烟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肺癌高危人群，
0: 哎，对，
1: 嗯，
0: 酗酒，哎，也不叫，就是长期喝酒，
1: 嗯，
0: 哎，这样的人群呢对肝脏是也是有损害的，
1: 嗯，
0: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属于高危人群。还有一些人的一些饮食，他喜欢吃一些腌制的一些食品，
1: 嗯，
0: 喜欢吃一些这个口味比较重的，
1: 嗯，
0: 辛辣的这一类的这种食品的时候呢，那么对胃肠道的这个功能它要求就比较重啊，
1: 嗯，
0: 胃肠道的功能呢它这个
1: 工作压力大，
0: 对啊，嗯，这样子的话呢，胃肠道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就是一个高危，
1: 嗯
0: 啊，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全身都查一下，先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高危人群，
1: 嗯，
0: 然后具体的去做这一块的风险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吸烟多的人，那么咱们就要定期去做一个肺部的低剂量的一个 CT，
1: 嗯，
0: 啊，来看看肺上有没有
1: 结
0: 节
1: 啊
0: 之类的啊，
1: 嗯。
0: 如果长期服用这个一些喜欢吃这个辛辣的这一类的食物的啊，老是拉肚子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么他的胃肠道这一块就是高危了，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提到的乙肝的这样的病人呢，那么肝脏就是高危，
1: 嗯，
0: 啊。如果说心脏有高血压的，那么你的心血管系统就是高危。
1: 嗯，
0: 啊，所以针对这些不同的高危的情况来做合适它的检查，
1: 嗯，
0: 来进行肿瘤的筛查。
1: 一个是看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这种不良的习惯，
0: 嗯，
1: 再一个看有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
0: 对，
1: 结合自身来做这个个性化的检查，其实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0: 对，
1: 嗯。

0: 脱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和您聊一聊三伏贴开贴，抓住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三伏贴天天可以贴，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但专家提示，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三伏贴正是在炎热的夏季，借助辛温芳香的药物敷贴穴位，温补脏腑阳气，减少秋冬虚寒症的发作。今年初伏呢，是7月15号到24号，此时呢，天地间的阳气最盛，毛孔开泄，适合去除陈年的湿寒。夏季天气湿热，久吹空调，吸引冷食等，这些极易导致寒湿体质，秋冬就会频繁的发生咳嗽、咳喘、风湿、体虚、过敏、四肢冷等问题。遵循着冬病夏治的养生方法，才能做到未病先防。哪些人适合三伏贴？有虚寒湿瘀等类型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三伏贴来调理。首先是呼吸系统及耳鼻喉的问题，如果存在有反复感冒、咳喘、慢性鼻炎、耳鸣、听力减退等问题，都可以把三伏贴贴起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来说呢，比如夏季的时候总是胃寒腹泻、食欲差，三伏贴也是调理身体的良方。心血管疾病的稳定期、脑病、肿瘤稳定康复期、颈肩腰腿痛、关节痛、慢性皮肤病以及大病初愈术后康复的患者呢，需要长期调理身体的人群，都可以选择三伏贴来进行调养。但是呢，各位也需要注意啊，这个三伏贴还是要根据您个人的体质，找到专业的中医医疗机构，根据您个人的这种个性化的方式去进行三伏贴的合理贴敷。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六。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3: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3: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